0: 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生产活动扩张有所加快，国内外需求也在趋稳回升。总体来看，积极因素正在急剧增强，下半年有望延续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当前，全球经济、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仍存较多不确定因素，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提高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4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斯德哥尔摩会见王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
4: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
1: 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乌纳西和拉希米的进球，3-0完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
1: 在随后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依托自主导航、自动集尘、智能污水循环等核心技术，国产清洁机器人精准匹配海外差异化的居住环境，优势显著。在工业应用赛道，前5个月，国产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海外落地场景持续拓展。搭载视觉识别与智能算法的搬运机器人，广泛投入海外基建、交通等大型工程。具备自动扫描建模功能的焊接机器人，可实时测算最优工艺方案。协作机器人则在海外食品、医药、日化等轻工制造行业大显身手。在前沿新兴赛道，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覆盖设备巡检、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多元场景。凭借国内完整齐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国产机器人出口规模稳步

0: 扩容。
1: 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歼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
2: 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
2: 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4: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金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
2: 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4: 在金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5: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4: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2: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4: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6: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4: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
2: 同时，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美沙克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聚焦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等薄弱环节，切实做好巡查防守、人员转移、关停管控等工作，狠抓海上船只避风和人员上岸避险工作，以及危险地区群众应转尽转。要靠前预置力量、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扎实做好台风暴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
3: 番茄专家一颗大。
1: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8: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7: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9: 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0: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

0: 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康斯坦丁诺夫卡这座城市为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
0: 康斯坦丁诺夫卡此前也被称作堡垒城市。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报道称，该市是乌克兰在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中的重要据点之一，曾被乌军大力加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报道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
1: 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说，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重申俄方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必须充分考虑到俄方

0: 齿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2: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1: 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
1: 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决维护正义。
5: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6: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

0: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1: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二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后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纪录。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七月四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国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纪录。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3: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0: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4: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0: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七月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年龄和所处环境各不相同，但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例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华盛顿提醒民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夏季热浪，可能很快危及生命。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并留意社区中可能需要帮助的人。
2: 当地时间四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0: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四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0: 四号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民众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1: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脸上满是期待。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2: 适逢建党105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宁舰同衡阳舰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啦，嘅心。份咧係都係感到自豪、無上光榮嘅，亦都感受到國家對於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養。
1: 現在我們就登上了南寧艦的後甲板，那這個區域呢，主要是艦載直升機的升降區。我們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這裡熱情的拍照打卡留念。那我們再朝這邊看啊，這邊望過去呢，就是衡陽艦568艦了。那我们正对应的就是衡阳舰的前甲板，那这边呢可以看到的是装备展示区，就是舰载装备展示区，包括主炮、副炮、导弹这些。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3: 现在看到祖国的军舰，万分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呢，我都唔識講話嘅。
4: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你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5: 近日，清华大学全新研发的水面微型机器人集群实现重大突破，颠覆了传统机器人协作逻辑。这套系统无需网络、人工调度和中心通信，仅依靠基础环境感知就能自发协同完成多项任务，为极端环境下机器人群体智能落地应用开辟了全新路径。
6: 这款机器人单体设计极其简单，机身是80立方厘米的三棱柱，没有高端芯片、复杂代码，全程只靠两套最基础的物理本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的协同动作。一是屈光吸引自主抱团，每台机器人都搭载着光敏电阻和 LED 灯，自带追光本能，就像是飞蛾扑光一样，它们会自动的向光源发光同伴靠拢，形成自发的集群效应。二是水波排斥，自然散开，机器人滑行激起的细微水波会形成无形的弹性屏障，靠得过近时，水波斥力会自动的推开彼此，避免扎堆卡死，让整个队伍始终保持着灵活有序的状态。那么一吸一斥两条极简的物理规则就是全部的运行逻辑。64台机器人同时入水，不需要任何的指挥调度，一旦水面出现发光的信号源，它们会瞬间自主集结协同发力，稳稳推动重物在水面移动。如果是放置两个信号源，机器人还能够精准地分布在两点之间，用身体搭建出一座连贯的集群桥梁，自主协同能力拉满。对比传统机器集群，这项技术实现了质的突破。目前主流的无人机蜂群、地面机器狼群、海上的无人艇编队，全都是依赖网络通信和程序调度，依靠设备间数据交互协同作业。那么一旦断网、信号异常或者是程序出错，集群协作呢就会彻底的瘫痪。而清华大学这套水面机器人集群实现了颠覆式的突破，全程零联网、零显示通信、零人工指令、零中心控制。这一研究的核心价值是颠覆了机器人研发的固有思路，证明通过精准的设计底层物理规则，简单的微型单体也能够涌现出超强的群体智慧。最关键的是，这种极简智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以适配很多的极端场景，比如深海探测，无需通信基站，机器人依靠水流光线交互就能够自主地完成海域探测、环境监测。灾害救援中，机器人集群可以在没有网络的灾区自主地集结探测，高效地开展搜救工作。大道至简，靠最简单的规则应对最复杂的环境，这

0: 就是群体智能拥有的独特魅力和前景。
1: 随着暑期到来，北京一批扎根胡同、景区及热门打卡地附近的文创小店火了起来。
2: 其中古法手工纸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年轻化的体验场景，正受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成为北京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0: 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除此之外，这种带有特殊纹路的手工纸制成的工艺摆件、画作以及冰箱贴，也都深受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1: 回家之后还可以摆在床头当一个实用的小夜灯。
2: 这家店铺汇聚了全国650余种古法手工纸，打破了传统纸张的单一用途。通过创意设计，古朴的手工纸被改造为各类贴合日常的文创用品。
3: 结合这些纸张本身的这些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开发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有一些契合的应用场景，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者朋友然后愿意过来购买，这样手工纸这个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4: 除了文创好物创新出圈，主打传统手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悄然兴起。
2: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胡同里，一家草木香氛手作店独具韵味。暖色调木质货架错落排布，各类香料香品琳琅满目。
5: 在这里还可以体验手作制香。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2: 而同一条胡同里，传统篆刻体验门店同样人气满满。游客可以亲手挑选石料，比对字体，临摹底稿，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手作中定制一枚独一无二的个人印章。
6: 我们通过时间结构转化，然后想通过一个方式让自己慢下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时间。
7: 除了传统文创产品与沉浸式体验备受追捧，年轻人的不断加入更为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2: 在北京一处手工市集内，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版画冰箱贴、木雕香插等文创手作品类丰富，蕴藏着多样的中式传统工艺技法，辨识度十足。
8: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它可塑性比较强，所以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雕塑摆件，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2: 如今不少青年创作者已打造出专属手工品牌，通过线上电商加线下市集的模式售卖作品，并承接定制化订单。部分创作者更是从独立创作走向团队创业，成立专属工作室，让传统手作实现规模化发展。
9: 目前团队有6个人，开创这个品牌以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惊喜，因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欢迎度要高一些。
4: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未来的电影院会带来哪些新体验？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未来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购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电、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专属文化特色。那以后看电影也能挑风格、 挑氛围、挑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

0: 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那可以说，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持续探索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专业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和视听体验。
2: 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3: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2: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西藏拉萨高原球迷在家门口解锁了专属大屏观赛体验，当地影院配备标准化放映设备，并接入稳定的赛事直播信号，观众紧盯银幕，屏息凝神，在光影环绕中感受顶级足球赛事的独特竞技魅力。
4: 能在高原，在拉萨，在自己家门口，能够走进电影院，通过电影院的大屏沉浸式的观看世界杯的大型赛事直播，我是头一次，非常的震撼。
2: 据了解，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及华夏电影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世界杯赛事放映活动超2.8万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0: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5: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8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0: 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中，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
1: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呢，海南、广西、广东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而接下来，随着美沙克的残余涡旋继续北上，牵引着季风气流随之北上。那么，在广西、贵州到江苏、安徽一带的降雨还会发展增强。像是今天呢，广西、广东、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等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那么，尤其是在广西的雨势最为猛烈哈，广西中东部的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出现。同时，今天在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等海域，以及广西、广东、海南沿海将有6级以上大风。明天强降雨带呢会贯穿。

广西、湖南一直向北到安徽，还有江苏这一带不乏大到暴雨，广西、湖南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出现。对于广西而言呢，这轮降水过程局地的这个降水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要注意做好防范。那么在华北、东北一带呢，还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在雨区之外，则是炎热高温的地盘。今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福建还有浙江等地会有高温出现，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西宁多云，14到34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利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南充晴，26到35度；宜宾晴，26到36度；重庆晴，26到35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晋城晴转小雨，20到36度；邯郸多云转中雨，22到38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3到38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襄阳晴，25到3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泉州多云，27到32度；漳州小雨，26到33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最新数据，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同样在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再来关注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晚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目前美沙克正逐渐向广西和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当前至明早8点，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中南部及沿海将有5至7级阵风、8至9级的风。

0: 其中北部湾和广西沿海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至10级，阵风11至12级。广西、贵州、云南、湖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米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0: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岛大浪。
2: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3: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2: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2: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4: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2: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继续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昨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还同时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当天至明早8点，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东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南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5: 正在收看的是新

0: 见。
1: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说，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重申俄方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必须充分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六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五号17时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1: 当地时间四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

0: 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开始实施，备受关注的农村养老将会出现什么变化？
1: 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
2: 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的区域之间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3: 我们把这个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人造太阳已有时间表，又有关键突破。
4: 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在2030年能够发出第一度电。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秦金刚，为人造太阳加速。
5: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我靠，该怎么办？
0: 奶奶的手机里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好不容易删除，又冒出3万条。
6: 光写微信，年轻人是删了40分钟，
5: 群太多了。
7: 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失控的手机。
8: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可能最近好多人呢都看到了一个视频，是内部的饭局，画面里呢有人递了瓶某某特饮给饮品自家创始人林木琴，林木琴摆摆手，随口一句，我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前后几十秒就把饮品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连创始人自己都不喝，我们凭什么喝？可是本周一，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通报，这是不实信息，来自39岁自媒体从业人员罗某某，他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散布谣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看到这个通报，估计很多人心里依然堵得慌，造谣很简单，损失却巨大，我们怎样才能不让这样的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呢？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7月1号，从中央到地方又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落地，其中北京和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也

0: 都在这一天开始实施。一北一南两个直辖市面对的养老考题却截然不同。在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农村地区老人占26.5%，不到三成。重庆呢，这个数字是51%，超过一半的老年人住在农村。重庆是座大城市，但更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村地区不光面积大，而且很多都在山区，老人住得散，服务半径长，养老资源很难覆盖。跟北京以城市为主的养老格局相比，重庆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显然是如何把养老服务送到乡村，送进山区。所以，当重庆出台养老服务领域首部综合性法规时，就提出了要建设从市到村的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其中乡镇和村社两级养老，显然就是农村养老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那么，重庆的养老服务条例对目前大家普遍关注的农村养老提出的思路是什么？方法有哪些？它的养老体系建设能有效延伸到农村吗？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条例施行，重庆养老服务观察。
1: 在这座超大城市的每一个清晨，一趟列车可以装下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这条已经成为一座城市标志的背篓专线，既连接着繁华的中心城区，也通向偏远的村镇，体现着城市温度的同时，也映射出重庆独特的城乡结构。
2: 重庆养老治理的难点就在于，重庆它是一座典型的超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深度叠加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它养老治理的难度、复杂性都比较高。重庆它的农村地区幅员广阔，山地占地较多，它在发展养老的基础条件这个方面和一线城市以及平原城市相比都相对较为落后。重庆它的城乡养老服务的差距也相对比较大。
1: 2025年底，重庆3187万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835.06万人，占比2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18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居西部地区第一。而城市和农村老年人口几乎各占一半，城乡结构复杂的山城重庆如何解决养老难题？本周三，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养老服务网络。
3: 国家提的是三级，那么我们重庆呢，在三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四一级，是基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我们把整个养老的资源、政策、技术、人才要做一个统筹的这个考虑。
4: 在养老服务这个体系中，农村的养老服务呢发展比较慢，是一个短板，也是一个痛点。加上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重庆它的这个区域发展不平衡啊，这个呢其实是它这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怎么样呢平衡养老服务在区域之间的这个它的这种空间的这个配置，从错配到适配是他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重庆的条例提出要建立城乡养老服务协作机制，要求区县政府要通过运营管理、人员培训等多种帮扶方式，提高农村养老服务水平，促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
2: 这一次条例的制定最大的制度亮点之一就是不回避农村养老短板，但是呢，也不照搬城市的养老模式，针对农村养老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制度，明确了城乡建立养老服务的协作机制，推动城市的养老资源、人才，还包括技术下沉到农村，打破城乡之间的资源壁垒。
1: 除了眼下的现实，重庆要考虑的还有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根据预测，2030年重庆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达30%，这正是从中度老龄化迈入重度老龄化的一个门槛。重庆的老年人口将超过1000万，每年新增老年人口30到40万，重庆的养老公共服务

0: 务将面临巨大挑战。
1: 第一个层面呢是兜底保障压力巨大，因为重庆老年人的人口规模体量很大，那么失能老人、特困老人、高龄老人、空巢老人，规模庞大，相对的他们所需要的关爱服务、高龄津贴的发放，还包括社老化改造等等，这个工作覆盖面很广，导致公共财政压力比较大。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是全市的养老服务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所以在这个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0: 老龄化正在加速，此次条例制定必须着眼未来，预留制度空间，针对长期制约养老发展的用地、资金、人才、数字化等难题，条例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举措，比如明确划定人均养老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 0.2 平方米的标准，要求各级政府将养老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等。此外，还专门单设了养老服务人才章节，从培训补贴、技能认定、薪酬、职称评定等方面完善激励机制。
2: 因为养老这些年来政策的确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养老服务体例》呢，实际上我们就从法治层面把既有的那些成果进行了巩固。我们当时立法的时候，我们想解决在过去当中我们觉得的一些这个瓶颈问题，那么养老里面可能涉及到的一些瓶颈问题，第一就是比如说用地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是想解决财力投入的问题，第三呢我们是想解决人才的问题，所以我们呢是想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在条例当中都把它法规化了、制度化了。
3: 目前在我国愿意住养老院的老人比例不高，只有3%，在农村这个比例更低，许多养老院床位空着，老人却不愿来。这背后当然有观念的原因，更有收入的原因。很多农村老人一年的养老金才1-2千块，不是不愿住，是住不起。但更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养老院自身的定位不清，一些公办养老院只收特困老人，有需求的进不来，能进来的又住不满，结果养老院养不活自己，留不住人才，吸引力呢也就越来越低。如何打破死循环？重庆养老服务条例提出要把乡镇现有机构改扩建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赋予专业照护等三大功能，并实现社会化运营。这样的探索能为乡镇养老院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吗？
4: 你看我现在才66岁，只是在家里一个人无法生活了，以后老了姿势扭不动了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在这个地方养老院呢比较好一点，能照顾，身材还变好。
0: 在重庆垫江的这家公建民营的乡镇养老院，吴泰明老人已经住了将近5年，他没有稳定的家庭照护，属于特殊困难老人，在这里完全由政府财政补贴供养。但假如回到养老院还没经历改革之前，他可能也不会来这里养老，那时这里还是纯粹的公办敬老院，只对特困老人开放，条件非常简陋，没有专业护理人员，入住率只有34.2%，整个垫江县的乡镇敬老院几乎都是同样的情况。
5: 过去主要是由政府在管理，就是属地乡镇在负责管理，第一个就是他说的他瓶颈就是不专业，而且资源利用率不高，他就算只有2个人老年人住在里面，他依然会有3个人来保障，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6: 的话，以前我们乡镇敬老院更多的就是为我们集中照顾的这一部分的特困老人提供服务，更多的是我们的村干部退下来之后，然后来进行敬老院的管理，在专业人才的这一块的培养上他的专业的服务能力上面是有一定缺失的。
0: 为改变局面，垫江县将20多家公办养老机构整体打包，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将20年运营权推向市场，推行公建民营改革。特殊困难老人要优先保障，公益属性不会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面向有照护需求的社会老人。
5: 原则就是兜底作用不减弱，养老用途不改变，国有资产不流失，服务质量大提升，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情，运营方他对这个机构只有运营权。

0: 比如说资产的管理，产权都还是公家的，即使公建民营之后，这个功能是绝不能减弱的，因为它主要的功能是兜底作用。打个比方，我有50张床位，我有38个兜底老人，好，这我保证了这部分老人的入住情况下，剩下的12个床位可以向我们的低保等其他的社会老人开放。好，这个这里面产生的一些盈利的东西就会产生租金的话，就交给属地政府。
1: 经过5年经营，这家养老院的吸引力得到提高。目前128张床位入住老人97人，入住率提高到80.1%，其中特困52人，社会老人43人。前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健全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在做好兜底保障基础上，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支持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这样的思路也体现在《重庆养老服务条例》中。
0: 通过这几年公建民营改革后，它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服务标准，也倒逼了我们其他的民办养老机构，包括我们自己的公办养老机构，它一些整改提升。我们专业人员的就是护理员的辞职率从0到了81%。
2: 我们私自和私人的老人基本上占了我们的80%，所以说的话，这一部分的需求量在我们的乡镇需要专业性的照护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1: 然而，重庆条例出台的相关材料也指出，农村养老服务依然存在供给不足的短板。供给端，重庆市农村养老服务床位不足8万张，而需求端，农村户籍老年人达到479.4万人，没有自理能力等需要重点关爱的老年人约50余万人。供给不足之外，供需匹配度也不高。养老设施通常距离家较远，环境设施和服务质量偏低。对此，条例对于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定位是建设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成为连接区县与村社养老的枢纽。
3: 乡镇敬老院转型为乡镇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第一个呢是它的功能的一个转变，从过去的这个兜底保障，那么把它转变为面向全体老年人的普惠性的一个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服务内容的转变。那么从过去的只满足吃穿住这样的一个生存型的保障，那么转型为日间照料，还有健康护理，还有精神慰藉、休闲娱乐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服务场景转变。
1: 在专家看来，农村老人不去养老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支付能力偏低。以重庆为例，2025年，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为每月185元。对比之下，公办民营的乡镇养老院最低入住费用也在每月1800元。未来如何让乡镇养老机构更加普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以前我们常说养儿防老，但是如今家庭结构变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不和子女住在一起。在重庆这样的劳务输出地区，农村老人留守和空巢现象更加突出，子女不在身边，除了养老院，还有谁能帮自己养老呢？重庆的一些村庄探索出了互助养老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一点的老人照顾村里更年长的老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失能老人都能变成积分，要么兑换商品，要么实现心愿。很多人都想不到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老话在农村养老问题上竟然成了一条很现实的路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让农村老人多了一个选择。
1: 唐红村的唐奶奶今年80多岁，负责照顾她的袁小慧也是一位老人，62岁，不是她的亲人，而是她的邻居。一年多前，唐奶奶摔伤后生活无法自理，子女不在身边，家里还有一个未成年孙女，袁小慧的到来解了燃眉之急。
5: 刚开始的时候嘛，年终他都不能去，有时候洗头啊，他自己不方便嘛，换衣服呀，然后一个月有空那些就过来帮他打扫一下卫生啦，然后跟他聊聊天啦，他的子女也不在家嘛，觉得那个老人比较可怜，就过来帮帮忙。
6: 袁阿姨她也是护理的非常。

0: 常到位。在他受伤的时候呢，他每天都坚持过来给他进行的那个擦洗。到后边唐奶奶在床上躺了半年，他也没有起我们床褥子的病。
1: 袁小慧与唐奶奶的结对帮扶源自于长虹村目前正在探索的积分互助养老模式，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洗衣做饭、生病后的照护等等，都可以获得奖励积分，可以到村里的互助超市兑换成商品或服务。袁小慧结对帮扶唐奶奶一年多，累计获得2000多积分，10个积分差不多相当于1块钱，兑换的商品不过就是普通的日用品，但村民们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2: 打扫卫生他会积分，还有就说给他代买东西或者代买药，我们都会有积分的。我对过洗衣粉然后还对过什么牙膏，几十分就可以了嘛。
0: 很多老人在家里边特别容易出现就是灯和水有问题的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去给他找修理工，你只需要拿我们的那个积分来进行兑换。
1: 在长虹村，留守、失能、独居等特殊困难老人有128人，由于经济能力不足等原因，他们几乎全部居家养老。积分互助养老连接起供需两端，实现了可持续运行。
3: 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微弱的经济激励，但是从深层核心来看，他把过去农村的人情帮忙转化成了可量化、可兑换、可持续的正向价值，能够使得村民他的付出被看见、尊重，所以说他会有很强的荣誉感、归属感和价值感啊，这个是金钱啊无法做到的。
1: 今年4月，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性养老服务作出部署。本月施行的《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也提出，支持以农村互助小院、村级互助养老点等为依托，构建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不过，互助养老要持续运转，依靠稳定的资金支持。在长虹村，互助超市一年的运行成本约12万元，其中一半由政府出资，30%来自村集体经济收益，其余20%来自社会捐赠。在这方面，重庆的条例提出，区县人民政府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互助养老提供必要的支持。
4: 把这个互助发展下去，仅靠组织、仅靠我们村里或者几个老人自己来做不够，那么政府给一定的这种金额来进行补助，还有我们村集体出一点钱，或者其他的社会的企业、社会的这些人士再捐一点，这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5: 这个呢，就是政府能发挥引导的一种这个作用，把这种能从草根呢变成一种制度，让那些呢能够提供志愿的，到他老的时候他不会吃亏。这次条例呢其实特别强调了互助养老这种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责任，你要在制度上、在经费上、在人员上，那么要确予保障。
1: 在长虹村，五彩稻田带来的旅游和研学收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哺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本村养老服务，但不做统一比例规定。
3: 条例对集体比例不做统一制度安排是贴合农村实际的一个做法，因为在重庆各个地方它村集体的收入水平是不一致的啊，有的地方差距还相当大，所以如果说做统一的一个比例规定的话，反而可能会加剧各地养老服务的一个失衡。
1: 村民之间的互助养老解决的是日常照料等基础需求，无法替代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体系。重庆市民政局透露，今年还将出台一系列举措，包括配备智能监测设备，设置村社区心理工作站，配备养老服务协管员上门探访等。这些服务要在渝东南、渝东北等山区实现每村全覆盖。
5: 互助养老从我个人来讲，只是能是一个补充的这个力量。农村地区的，特别是村居的层面的这个养老服务。

0: 的体系，它还没有完全构建。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基本的这种养老服务，把餐饮医康富乐整个服务体系能构建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1: 预计到2030年，重庆农村的老龄化率要增长到45%，这意味着4-5年后，重庆农村几乎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当农村人口以这样的速度老去，谁来为农村养老，就不只是重庆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各地都要面临的严峻现实。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期待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在本地有就业有收入，让农村老人不再空巢。但更迫切的是让国家的养老体系加快向农村铺设，让普惠的专业的养老服务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只靠意愿、靠重视，更重要的是养老服务条例背后的法治化之路。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最近，江苏常州罗溪派出所辅警蒋鑫被江苏省公安厅记了特等功。蒋鑫没破过什么大案，也没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用14年的坚守，把平凡的工作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14年里，出差600多趟执行抓捕任务。面对中缅边境抓捕任务，他主动请缨，和战友一道把多名嫌疑人安全带回。辖区拉车门盗窃频发，他想了个笨办法，一辆车一辆车拉门检查，看车主是不是忘锁车门。一晚上几百上千辆，就这么坚持一整个夏天，警情同比下降35%。高考物理类699分。本周来自一个农村贫困家庭，河南夹县实验高中韩雅萍的好成绩令人赞叹。母亲患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一家生计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支撑。然而，面对这样的人生剧本，韩雅萍一直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从小到大没上过一天补习班，全靠跟紧课堂，多花时间啃错题。家中最显眼的是满满一面墙的奖状。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韩雅萍反复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她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的医学专业。本周一，湖北乡村中学教师郑明被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郑明在罗汉中学任教26年，一直坚持每年家访上百次，足迹遍布100余个村庄。他认为，只有走进孩子家里，才能走进孩子心里。面对农村留守儿童，老师要承担起一部分家长责任，力所能及去引导。虽然在县城有房子，但为了陪伴学生，郑明大多数时间都住在学校。现在他已经带出了1000余名学生，帮助过600多名留守孩子。今年暑假，51岁的他又要走上家访之路。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西藏当雄县草原上，3岁女孩尼玛拉姆趴在母亲背上，第一次在家门口见到火车呼啸而过的瞬间，被记者定格。20年来，列车可以载着尼玛拉姆往返牧区和拉萨上学，后来又一路把她送到江苏求学。小时候，尼玛拉姆认为世界就是面前的草原和雪山，走出去才知世界很大，很精彩。如今，照片里的小女孩已经成为当雄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导医。她的愿望是带母亲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20年，一列列火车不仅改变了一代人抵达远方的方式，更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0: 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改变。韩亚平用好成绩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一定会改变家庭的命运。但愿这样的事情以后更多、更平常。乡村中学班主任郑明在26年时间里坚持每年进行上百次家访，他改变的是很多学生的命运。尼玛拉姆见证青藏铁路通车20年，恰恰也是火车改变着青藏高原很多人的生活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说，尼玛拉姆既是见证者，更是受益人。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希望在改变地球能源短缺困境方面，中国能走在最前列。
1: 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2: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1: 模拟太阳内部释放能量的机制，人造太阳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2: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啊。
1: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能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3: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
3: 能控住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什么魔法。
4: 然后扭脚起来，
1: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脚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1: 6年前，秦金刚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今天造上就

0: 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有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1: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

0: 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1: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就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整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次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父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2: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1: 第一天做完了，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哈，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的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就要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4: 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的巨大挑战让整个世界对未来多了一些悲观色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风能还是太阳能还是打造人造太阳，科技都正在消除这种悲观。这是人类共同的事儿，但也更希望中国跑在最前面。在北京、上海、四川、广东等地，针对控烟都有了自己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些地方的很多公共空间里看到法律法规无奈的失效，特别是餐馆。喷云吐雾者到处都能看到，但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北京一家餐馆张贴的禁烟提示非常严格，写着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假如不听劝阻，我们只有选择报警。这样硬核提示会影响生意吗？餐馆老板娘表示，有顾客因为店里禁烟离开，但是更多的年轻人、携带老人小孩的家庭和女性顾客慕名而来，店里的生意反而更好了。或许这样的餐馆多了，控烟就真的更好落地了。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0: 呀，我奶奶，他那个手机太卡了。
1: 天哪，我一看，新时期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2: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3: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4: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2: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5: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6: 是
5: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2: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4: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3: 删不过来。
4: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2: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5: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2: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3: 声音上的互动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7: 啊？没有没有，
5: 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3: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7: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3: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2: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

0: 个家庭的困扰。
1: 外出旅游或者出差住酒店，大多数人已经被迫接受你即便下午3点才开始入住，第二天也必须12点前退房这样的条款，交的是24小时的钱，但也就最多住个21、22个小时。可最近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活动，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不管几点入住都住满24小时才退。这新规一出，立即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当然以点赞为主，因为大家期待这样的服务呢已经很久了，别的宾馆会学它吗？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上周他们又完成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此外，乘组积极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
0: 继续来关注海军舰艇编队在香港开展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民众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2: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脸上满是期待。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3: 适逢建党100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宁舰同衡阳舰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

0: 香港嘅關懷，咁你參觀途中啦，參觀之後咧，都感覺到我作為中國人啦，嘅身份咧，係都係感到自豪、無上光榮嘅，亦都感受到國家對於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養。
1: 現在我們就登上了南寧舰的後甲板，那這個區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機的升降區。我們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這裡熱情的拍照打卡留念。那我們再朝這邊看啊，這邊望過去呢，就是衡阳舰568舰了。那我们正对应的就是衡阳舰的前甲板，那这边呢可以看到的是装备展示区，就是舰载装备展示区，包括主炮、副炮、导弹这些。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2: 而家睇到祖国啲军舰，万分感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呢？我都唔識講話嘅。
3: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6: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4: 从企业经营来看，尽管成本压力依然较大，但企业运营效率和资金状况均有所好转，显示企业微观经营内生动力在增强，并且市场预期保持乐观。
5: 六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5%，并且明显高于业务总量指数和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今年以来，成本指数一直保持在52%的较高水平，显示企业经营成本依然较高。从利润指数看，小型、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小幅回升，而大型企业环比小幅回落。大中小微企业利润率差距进一步缩小。另外，设备利用率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分别较上月上升0.2%、0.1%和0.2%，显示企业运营效率和资金状况有所好转，企业保持韧性经营，内生增长动力在加强，具备有效应对供应链波动的能力。
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5: 专家表示，多市联运攻坚行动、都市圈物流效率衔接方案持续落实，供应链账期治理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各项

0: 将政策立好，有效提振市场信心。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与上月持平，均为年内最高点，市场预期保持乐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正在发生，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4: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地与他见面。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

0: 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五号通报说，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且重申俄方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必须充分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扎科夫说，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方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六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了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经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0: 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就这个专业开始面向全国招生。与传统的土木工程建筑学相比，城市更新专业到底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学哪些不同的课程呢？我们来看报道。
1: 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2026年度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2: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1: 王玉莹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2: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地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工程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1: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0: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随着我国城市更新进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由单体改造、局部提升开始走向系统治理、综合改造和长效运营，因此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也是相关院校加紧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当记者来到北京昌平区永安热力厂时，看到这里正在进行旧厂房的更新改造。永安热力厂曾是昌平区的供热核心，2013年煤改气候，厂区设施闲置至今，因此被列为城市更新范围。
3: 在我们进行加固之前，首先我们要先进行这个柱子包括整个建筑的一个结构鉴定，然后呢进行这个加固，加固完之后的建筑物的结构抗震跟安全性能，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检测。
4: 那咱们公司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检测的人才？
3: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希望更多的这个房屋体检师相关的这个从业者进入到我们公司。
1: 罗潘说，随着参与越来越多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他们这些原本只知道盖房的人有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懂房屋体检这个专业的人太少了。像永安热力厂这个项目，他们就只能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不仅是罗潘，从事城市更新工作三年多的侯思雨也感觉手下缺人，他们缺的不仅是前端会检测的人才，还有更新改造完成后懂运营的人才。
5: 对老旧的建筑它到底更新了过后是做什么，现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包括这种智慧化的运营，最核心的还是产业的导入。城市更新的项目和以前新建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把这个运营纳入了城市更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1: 缺乏人才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北京市西城区樱桃斜街的更新改造。 这条有着

0: 700多年历史的老街，经过改造之后，接下来应该如何规划导入产业？一度让作为实施主体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很头疼。
1: 第一个，它要具备的是对我们这样几百年的历史街区，到底保护什么和传承什么，它要有感知。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做整个这个业态引进的时候，因为老城区它一般是这种文化复合型业态，那么它在设计的时候呢，要有这个业态上的前瞻性。
0: 宋苗苗说，因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复杂性，他们先后跟多家机构洽谈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改造思路，最终不得不自己来啃这块硬骨头。大石烂投资公司抓住这里紧邻古籍字画、文房雅器集散中心、琉璃厂，又有梅兰芳祖居和梨园公会等文物建筑的特点，决定在传统的零售、餐饮、休闲业态基础上，强化文化属性的植入。通过文化加业态以及不遗余力的工作，终于让这条历史街区重新焕发了生机。目前，樱桃斜街所在的观音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还在持续进行中。宋苗苗表示，行业对于复合型运营人才的渴求会长期存在。他们也期盼更多懂建设、会运营的年轻人加入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事业。
2: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增城市更新本科专业是对我国城市建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时代的教育制度回应。记者注意到，除了新增本科专业，一些相关的高校和职业院校也在积极转变相关人才培养的方向。
0: 前不久，由教育部组织、汇聚60家企业、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参与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发布了城市更新领域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包括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老旧厂区更新改造、老旧小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共同体把这些专业能力的培养分解到了26个参与联合体的高校职业院校。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作为成员单位之一，牵头培养的是城市生命线工程、智慧感知与安全运维方向的人才。
3: 以我校承担的任务为例，梳理出的关键岗位包括安全监测分析岗、运维管理岗、数字孪生建模岗、智慧平台运维岗。每一个岗位我们都有对应的能力图谱，明确知道什么会做什么能胜任什么3层要求，让人才培养有了精准的施工图。
0: 据介绍，城市更新共同体肩负探索制度创新、形成示范经验的任务，目标是培养城市更新急需的老旧街区和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城市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等领域的人才，增加城市更新从业人员的一线实操技能。眼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产学研结合，为传统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增加了解决城市更新现实问题的课程。
3: 当前最急需的是既懂传统建造技术，又掌握智能感知、数字孪生、智慧运维等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通过 AI 赋能，将当前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向以真实项目为驱动、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0: 验房师被称作业主收房时的房屋体检医生，2022年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目前业内估计人才缺口超过20万。对此，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在牵头既有建筑数字化检测方向时，特别针对验房师的人才缺口，通过举办验房从业人员职业能力培训班，为城市更新提供人才支撑。烟台职业学院也是共同体成员单位之一。目前，围绕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学校通过跟企业合作，依托实体化的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让师生参与其中，实现课堂与项目的紧密对接。
2: 目前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急需文、技、建、数、营五方面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一需求，我们致力于培养具备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技术、文化创意设计、数字化应用以及历史文化街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高原夏菜是指利用西北高海拔地区夏季冷凉气候种植的蔬菜，凭借错峰上市等优势远销南方市场。在高原夏菜核心产区甘肃兰州，菜农们正抓紧采收头茬蔬菜上市销市，接力种植二茬蔬菜。
2: 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头茬蔬菜进入采收旺季，种植户们每天凌晨早早到地里收菜，既是为了利用气温较低时段给蔬菜保鲜，也是想早点把蔬菜运到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3: 我自己种二十亩，现在开始收嘛，一直卖到就到十月份就开始就卖完了，今年下来就靠这三个月菜价好的话就得一些好的收入嘛。
2: 今年上半年，榆中县蔬菜种植面积31.4万亩，包括30多个品种。头茬蔬菜集中采收的同时，二茬种植正在加紧进行。
4: 前茬赶早一点，后茬也就能下来了。这是慢慢积累出来的，这就为了多卖钱增长收入。
2: 当地农技部门推广双垄三沟旱作栽培技术，通过垄沟结构收集雨水，覆盖地膜，保持土壤水分，帮助种植户因地制宜提升蔬菜产量。在育苗基地里，智能传感器和喷淋设备配合，实时监测并调控蔬菜幼苗生长过程中的温湿度，将成苗率提高到90%以上。
5: 它还和刚生下的小孩一样嘛，有精心照料呢。我们这里面它就能控制热呀冷呀，它把温度能衡住。
1: 蔬菜从田间采收之后如何快速走向市场，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一种被称为地头市场的产地交易模式，让菜农与经销商面对面交易，既方便了群众卖菜，也保障了蔬菜品质。
2: 早上7点多，甘肃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的蔬菜保鲜库前已是一派繁忙，种植户开着满载蔬菜的农用车，从周边村庄陆续汇聚到这里等待交易。这种被称为地头市场的保鲜库都建在种菜较为集中的乡镇上，靠近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农户，一头对接全国。每年6月初到10月底，来自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蔬菜批发商汇聚榆中，菜农们可以价比三家，卖个好价钱。高原夏菜从这里就能运往南方各大城市。
6: 基本上我们是在晚上8点钟之前要发出去，保证它第三天的那个早上7点钟之前到市场。一车的话，基本上在4万斤到6万斤，每天一车吧。
2: 为了保证蔬菜的品质，榆中县持续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细化监管网格。当地已建成60多个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站，蔬菜农药残留例行检测和日常检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7: 在冷库旁的检测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对即将出库的蔬菜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只有相关指标符合标准，拿到这样纸质或者电子版的检测证书后，这批蔬菜才能够走向市场。
8: 保证品质这方面，我们是从苗期育苗就开始到上市，全程在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我们消费者能够吃到放心安全的蔬菜。
1: 高原夏菜从甘肃兰州出发，销售地大多在千里之外，要历经1到2天的运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蔬菜的新鲜度呢？当地给蔬菜采取了遇冷的强制休眠法。
7: 农户们种的各种蔬菜从田间地头被送到这儿之后，还要进行一番梳妆打扮，去除多余的部分，按照大小进行分类，再进行包装。这样处理完的蔬菜不光卖相更好，而且便于运输，更能卖个好价钱。
2: 在甘肃兰州市榆中县一处蔬菜保鲜库，工人们正对刚刚收购的芹菜进行初加工，削根、去叶、修剪到标准长度，一颗颗芹菜在工人们手中快速完成处理。
9: 先把根去了，再把叶子这样弄，这样看着也好看，卖起也好卖了。
2: 初加工后的蔬菜随即被送入冷库进行预冷，这就像给蔬菜来了个强制休眠，温度降到0到5摄氏度，蔬菜的新陈代谢变慢，自然就能放得更久，这是长途保鲜的关键一步。当然，菜品不同，遇冷的温度和时长也。

0: 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1: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0: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 1.7 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2: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0: 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年龄和所处环境各不相同，但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华盛顿提醒民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夏季热浪，可能很快危及生命。他呼吁居民要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并留意社区当中可能需要帮助的人。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0: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4: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关注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崇左市，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于明天早晨至上午移入湖南省，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广西、广东、贵州、云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

0: 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局地特大暴雨。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钟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了海水倒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秩序。昨晚8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至今晚8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受7月2号以来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预计当前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位于淮河下游的安徽滁州天长市多座水库库容激增，为了做好主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各大水库正在陆续开闸泄洪。
2: 连日来，天长市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单日降雨量就突破210毫米，致使多座水库库容达到汛限水位。正吉镇川桥水库从6月24号以来，库容上涨超过1000万立方米，当地根据水位状况决定开闸泄洪。
3: 超汛限水位14公分，仅4房子矮门开始泄洪，泄洪量为每一小时18万立方米，为今后水库防汛工作腾出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2: 天长市地处高邮湖畔，位居淮河下游，防汛期间面临着外洪内涝的双重压力。这段时间，境内河湖及各类重点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采取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日常巡查，持续关注水情雨情变化。
4: 运用防汛预警监测平台、无人机、智能巡查等科技手段，时刻关注降雨量和水库水位。
2: 目前，天长市100多座中小型水库均已临近汛限水位，其中2座中型水库和40座小型水库已开始溢洪，上博湖排涝站等泵站已开机排涝，累计排涝量超过650万立方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新闻现场。近日，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位老人在地铁站内心脏骤停，多位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为老人的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当天，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老人突感不适，倒地后出现意识模糊、呼吸骤停的危急状况，随行家属立刻拨打120求救。此时，一乘客发现后。

0: 有老人有了微弱呼吸，意识慢慢清醒，四肢也能微微活动。120到达现场后，众人合力将老人转移至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介绍，这名老人患有冠心病，经救治目前病情趋于稳定，仍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1: 近日，在沪昆高速湖南湘潭段，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向右偏移，在未采取任何减速措施的情况下，径直剐蹭到右侧护栏。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经查，事发时驾驶人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车辆瞬间失控。最终，民警依法认定该轿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交警提醒，高速行车速度快，低头看手机，极易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引发严重事故。驾车时如需接打电话查看信息，应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处理。出门在外，驾车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而室内厨房用火更是守护平安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不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了。殊不知啊，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焰一旦被引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猛烈的燃烧，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厨房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2: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3: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

0: 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1: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2: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台风美沙克的最新动向。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上午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崇左市，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于明天早晨至上午移入湖南省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早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在南宁市，清晨5点开始降雨，截至上午8点多，良庆区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30至4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超过60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柳州、来宾、贵港、玉林、防城港等地也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非必要不出门，相关部门要及时关注雨情险情，及时处置。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岛大浪。
1: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2: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1: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
1: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场，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场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3: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1: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0: 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局地特大暴雨。

0: 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过去两天，华北、东北多地暴雨，其中辽宁抚顺打破了当地气象观测时的最强降雨记录。那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的天气怎么样？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介绍。
1: 今明两天呢，华北、东北一带仍然是多阵雨还有雷阵雨的天气，还是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发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图中，红色区域会有8级以上的这个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其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部分地方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护，加强防范。
0: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9:05，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沿河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昨晚8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至今晚8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受7月2号以来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预计当前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至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昨天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内蒙古东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东西部、广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卢之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

0: 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二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来看系列报道《2026黄鱼洄游记》。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总台记者跟随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溯流而上，记录下它们在河道中搏击风浪、躲避水鸟的旅途。当黄鱼找到合适水域完成产卵后，它们还要折返回到青海湖，而成功孵化的幼鱼将在秋冬时顺流入湖。从一条河的生机到一片湖的变化，青海湖的生态故事远不止于黄鱼。我们的视野也从蜿蜒的河道投向这片壮阔的高原大湖。接下来，一起去感受天地绘就的高原生命。

0: 诗篇。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它北依祁连山脉，水域辽阔，碧波万顷。青海湖畔晨光漫染，水天一色。二郎剑景区如长剑直入碧波，游船划过万顷澄澈。登临同宝山巅，俯瞰大湖全景，洁白的风机迎风转动，沙岛之上黄沙与碧水交融，浑然天成。在哈尔盖草原，普氏园林自由奔跑，而仙女湾湿地里，黑颈鹤与斑头雁正欲除嬉戏，生机盎然。布哈河畔河水汇入大湖，从日出到日落，青海湖的每一寸岸线都是天地写下的诗篇。随着黄鱼洄游进入高峰，青海湖畔的生态盛景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给动植物提供了更舒适的家园，也给当地的文旅发展带来了动力。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当地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观赏鸟的同时，深度参与高原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圣泉湾的总台记者毛宝武。宝武，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那从高空俯瞰呢，澄澈的青海湖向天际延伸，岸边草原铺展，高原的风光尽收眼底。那么眼下呢，也是黄鱼洄游的高峰期，再来看这边浅水区，不少的黄鱼游来游去，特别壮观。那当地这里水域水质稳定，沿岸植被繁茂，这份原生态的高原风光也为当地发展生态文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下面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今年新增的一些玩法。来到湖岸的右侧呢，游客看到密集的黄鱼之后，就能到这里来体验挤牦牛奶。牧民会手把手指导游客完成挤奶的工作，从最初的小心翼翼到慢慢掌握手法，可以说是零距离参与牧民的日常劳作。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牦牛的脾气非常暴躁，一定要在指导下进行体验。接着再来到我身旁，小羊羔互动点和骑牦牛体验点也可以说是人气最旺的。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则可以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牦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天然背景，不用滤镜，不用修图，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那么体验完户外项目之后，游客则可以走进刚刚启用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座400多平米的传统牛毛帐篷，在保留了游牧民居原有样貌的基础上呢，集中展示了当地的饮食文化，像青稞制品、手工奶制品，不仅能尝，还可以挑选购买。经过这两天的观察，我也发现这里最受欢迎的其实是制作糌粑和打酥油两项传统技艺的体验。那在牧民的指导下，游客将青稞炒面、酥油和温热的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考验耐力和臂力。我刚才也体验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累，几千次的捶打才能做出金黄的酥油。那到了用餐时段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鲜嫩的牦牛肉和高原野菜在锅中翻滚，看着湖景吹着风，吃着美食哼着歌，格外的惬意舒适。那么逛完了整座生态体验区，我们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当地把牧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感知的文旅产品，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目前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呢，已吸纳了周边

0: 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那现在像青海湖这样依托自然生态发展融合文旅的地方呢，也越来越多，带动牧民增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相关部门也正尝试差异化发展吸引游客，但更重要的是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条底线，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呢，让更多的人吃上旅游饭、生态饭。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一边是鱼鸟共舞，一边是牧民增收，咱们圣泉湾的这个生态账本真是越写越厚。好，谢谢保武的介绍。青海湖黄鱼洄游季如约而至，河道里的鱼群攒动，但是您知道吗，在水面之下还有一支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地守护着他们。近日，总台记者跟随科研团队实地探访，带您一起解锁守护高原精灵的黑科技。
2: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科研人员就是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D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3: 大家看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4: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3: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4: 应该说是主要河道基本上全覆盖，根据这两年监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就是有一部分黄鱼它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洄游路线。
2: 如今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了单条黄鱼的洄游规律。
3: 近几年青海湖可以说是鱼丁兴旺，可以能数清这偌大的湖里究竟有多少条黄鱼吗？
4: 那套系统呢，我们叫鱼探仪，但是它专业名字叫风裂波束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体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化，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2: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日均行驶70公里，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多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3: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2: 青海湖流域共设有50多个固定采样点，覆盖主要入湖河流、产卵场与湖区，常年持续的采样分析构建起了青海湖流域生态大数据的底层框架。正是这份不断更新的数字档案，让黄鱼保护从经验判断走向了数据驱动。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变成了精细化守护，这背后是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高原的默默坚守，守护这片高原湖泊的生生不息。
1: 近年来，青海湖水位稳步回升，黄湖部分牧民因草场被淹陆续搬迁安置。那搬完之后，牧民的羊群少了一半，但是收入反而翻了一倍。那这账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总台记者深入冈察县环湖村落，试图解开这个越减越赚的奥秘。

我手上拿的是冈察县盐湖村落分布的地图，这片蓝色的区域是青海湖，而湖的北岸标注了三个地方。当地人说啊，走完这三个点就能看懂生态变好、牧民增收的秘诀。但说实话，当听到羊少了一

0: 半，钱多了一倍，我满脑子都是问号。今天我们就逐一探秘，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玄机。第一站，沙柳河。
1: 沙柳河是黄鱼洄游的必经之路，在河岸边总能看到44岁的桑之家，他是村里的河湖管护员。眼下正是黄鱼洄游的旺季，桑之家沿湖巡查的频率就更高了。
0: 咱们平时巡护主要做哪些工作啊？
2: 我这批是拉起件，非专门正看。
0: 那么这两天河里的鱼多不多？
2: 我看有多，有的话我心里高兴。
1: 桑之家巡护的这片水域流经果洛藏贡麻村，在这里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牧民有了新工作。守好水土不仅有稳定的管护收入，更让全村人端上了生态旅游的饭碗。
0: 我现在就在村子里的露营基地，这里不仅有特色的小木屋，还有星空房。昨晚试住了一晚，早上推开房门啊，晨光铺洒在草原上，风景就是饭碗这句话忽然具象化了。那游客来到这里呢，还可以品尝到草膘羊肉、青稞糌粑、牦牛酸奶等地道的美食，当然还可以选购牧民亲手编织的羊毛、牛绒等饰品。2025年冈察县全县接待游客超过18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4%。
1: 靠着好生态攒下的口碑，果洛藏贡麻村的牛羊肉也上了网，吸引不少青年返乡就业。24岁的多杰措就是其中一位，他正通过直播推介村里的牛羊肉。
3: 我现在给你们介绍的是我们果洛藏贡麻村的草膘羊肉，321上链接。
4: 我们是自然散样招的。
0: 下播了，多杰措。今天播了多久？
4: 半个小时多。
0: 成交了多少单？
4: 大概20-30单。
0: 哎，其实还不错啊，怎么想到回到村里做直播呢？
4: 我自己学过直播方面的知识，想着把我家乡的好物带到全国。
0: 像多杰措这样的年轻人啊，村里是越来越多了，他们在家门口在草原上就可以把当地的牦牛肉、藏羊肉卖向全国。那么问题来了，羊少了，为什么网上的订单还源源不断呢？走下一站，去宁夏村。
1: 同在环湖片区的宁夏村，从前草场退化，放牧过载，现在村里妙招不断，每户发放草畜平衡明白卡，限定养殖数量，搭配标准化养殖暖棚，集中繁育的小羊半年就能出栏，护草致富，一举两得。
2: 通过政府的引导，我们家的羊数量减少了一半，我们草场的压力减轻了，草场也变好了，我们家的收入反而增长了一倍。
0: 限定数量，科学养殖，草场喘过气来，羊反而更壮更值钱了。所以啊，捡羊不是捡收入，走，再去看看科技是如何帮助牧民管护草场的。
1: 这就是冈察县建起的智慧畜牧业大数据中心，智能监测、云端管控同步上线，草场长势、牲畜动态实时一目了然。过去放牧靠经验，现在打开大屏就知道哪片草该修，哪群羊该转场。
5: 5年来，全县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达到7.8%左右，真正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
6: 青海湖是青藏高原核心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区域生态平衡与高原生物多样性。依托多年持续的生态保护与修复，近5年，青海湖生态环境实现了质的飞跃。今天我们用一组直观的数据，带您解锁这片高原明珠的保护成果。
7: 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部分被淹没的木栈道就是湖面扩容最直观的实景见证。2004年，青海湖水位曾跌至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低值，从那之后，青海湖开启了20余年水位连续回升的向好周期。2021年，青海湖水域面积突破4600平方公里，到2025年9月，水域面积达到4657.92平方公里，创下有监测以来历史新高，比2021年增加了约49平方公里，相当于多了680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湖水变多，水质变好，给湖里的鱼虾生长创造了绝佳的环境。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黄鱼水。

0: 数量连年上涨。黄鱼是青海湖最核心的鱼类，2002年刚开始保护时，黄鱼资源量仅有0.26万吨，几乎濒临消失。经过多年持续保护，黄鱼种群实现强势反弹。2021年资源量达到10.85万吨，2022年增长至11.41万吨，2023年至2024年迎来关键突破，涨到12.75万吨。截至2025年，黄鱼资源量已达13.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51倍。鱼多了，自然吸引了大量水鸟聚集栖息。2021至2025年，青海湖野生鸟类从227种增至282种，每年超60万只水鸟再次繁衍生息。同时，濒危的普氏园林种群稳步恢复，数量从2900余只增长至3700余只。这份亮眼的生态变化是长期科学守护的成果。目前，青海正持续推进第六轮封湖育鱼，全域落实禁捕管控，每年投放2000万尾人工鱼苗，依托专业技术实现精细化养护，为青海湖生态稳定向好筑牢坚实保障。
1: 3天时间，我们沿着全集河、布哈河、沙柳河，跟随黄鱼走完了一段逆流旅程，在入湖口闯过候鸟伏击，在巨石激流前奋勇跳跃，在浅滩搁浅时被护鱼员捧回了深水，也看到了人工繁育的黄鱼宝宝从池塘幼儿园出发游向青海湖，跟随机器狗钻进湿地深处偶遇了黑颈鹤一家四口，见证了鸟岛退旅还湖后水鸟从58种增加到了79种。从一条河到一片湖，从一条鱼到万物共生，20多年的持续守护让这片高原明珠焕发出了蓬勃生机。新闻频道特别节目《2026黄鱼洄游记》虽然告一段落了，但青海湖黄鱼洄游的故事却远未结束。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以游客的视角来感受一下这片高原大湖。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0: 出个击破，
11: 硬上，
12: 不换首发。
13: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6: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
17: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

0: 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1: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2: 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今年暑期都加密了热门目的地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多家航司重点在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
3: 暑运期间呢，南航在大兴机场预计进出港航班将超过370班。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复航了大兴到阿克苏、白山和芒市的航线。
0: 此外，不断上新的国际航线也为暑期国际客运市场带来新的动力。7月2号，国航北京至威尼斯航线首航，新海航首都航空日前也正式开通了首条北京大兴至葡萄牙里斯本直飞客运航线。
4: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航线超过了1000条，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除欧洲等传统市场保持较高增速外，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增长更快，总体增长27.6%。
2: 记者也发现，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是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0: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1: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2: 出行热度不断攀升的同时，这个暑期民航出行的服务也在进一步升级。随着跨航司迁转的门槛进一步降低，

0: 更多的旅客将可以享受民航公交化出行的便捷。
1: 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宁深快线专属值机柜台前已有不少旅客。南京往返深圳作为高频商务干线，日均出港航班约23班，客流基数大。为了便捷旅客迁转，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联合深圳机场、东航、南航、深航和吉祥四家航空公司，暑期开始正式推出宁深畅行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在南京往返深圳的空中快线航线上率先试点。
2: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准零门槛的一个普惠性的服务。以往呢，民航的迁转啊，主要是针对的一些高票价的旅客的增值服务，而这次呢，我们是覆盖到了全舱位，只要不是一些免票等特殊的机票，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呢，都可以享受这次推出的宁深畅行的服务。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3: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1: 目前南京机场在 T1 T2 两座航站楼的隔离区内外均布设了专属办理柜台，旅客无论是否完成安检都可就近办理，无需往返奔波。
4: 如果已经托运了行李或者新航班换到了另一个航站楼的旅客呢，完全不用操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负责把行李直接转运到新航班上。如果您在隔离区内，我们也会专门安排车辆将您送到新的航站楼。
1: 据了解，此前跨航司迁转服务已在京沪、沪深等多条航线上进行了试点，普遍仅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大量购买折扣票的普通旅客被排除在外。此次服务升级后，也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跨航司迁转的便捷。预计7月15号开始，杭州至深圳快线也将全面完成升级，推行准零门槛迁转新政。
0: 暑期来临，黑龙江多地相继推出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惠民举措，覆盖景区游玩、日常消费等多个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5: 这两天，不少地方开启高温模式，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恒温冰雪场景，成为市民游客纳凉游玩的好去处。为了让中高考毕业生畅玩冰雪，场馆推出专属特惠，应届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及身份证原件即可享受门票特惠，原价268元的入园门票仅需98.5元即可畅游。
6: 目前呢，我们梦幻冰雪馆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3000人次，这里的所有的冰建筑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的，常年气温维持在-10摄氏度，这样正和外面的这种高温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目前呢，我们针对中高考毕业生的优惠政策也将持续到7月31号。
5: 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多元化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在鹤岗市，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的长效文旅消费补贴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补贴范围包括文娱场所和旅游线路两大核心场景，设置了3档阶梯式惠民补贴，切实降低游客出行消费成本。暑期前，罗北县龙江三峡全境游航线顺利首航，全新的边境江景特色线路让游客沉浸式畅游中俄界江，领略独特边境风光。
0: 为迎接暑期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相应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7: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拉满的夏天吧。今天我来打卡的就是

0: 历史名园古蕴线，这条线路呀串联起了北京许多的经典园林，比如我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1: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可能能成大片。
2: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0: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3: 还有绿茶、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0: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

0: 都不耽误。
1: 不但是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2: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0: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盛景。
2: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3: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区域协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美媒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英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国际其他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举行，但对于许多巴勒斯坦的加沙民众来说，今年的世界杯却是另一番滋味。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一座曾举办过多场比赛的足球场，如今已经不见绿荫。和球场一同消失的，不只是加沙人的足球梦想，还有他们曾经平静的生活。
6: لم تكن هذه مساحة أرض أو قطعة فارغة بل كانت ملعبا يحتضن عشرات البطولات والمنافسات ويحمل ذكريات لمئات اللاعبين تحول اليوم إلى مكان يأوي نازحين وتحولت مرافقه إلى ركام هذه القطعة التي كانت تحمل عديد الذكريات تشهد اليوم على أكبر التحولات في المرافق الرياض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7: 登上汉尤尼斯市政体育场的看台。

哈桑阿布哈比卜百感交集，眼前的景象令他既熟悉又陌生。曾经的比赛场地，如今放眼望去，全是一顶顶破旧的。

0: 学者齐聚一堂，共叙丝路情谊，共话文明互鉴。在当天的活动中，与会嘉宾围绕长江文化、古城修缮、遗产活化、数字赋能等主题展开交流，并共同探讨文化遗产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的价值。与会嘉宾认为，南京依长江而兴，自古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东方枢纽，横跨亚欧大陆的伊斯坦布尔是古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节点，两座千年古都虽相隔万里，却共享丝路文明交融基因，两座城市的遗产保护实践可为全球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样本。当地时间4号，遇见中国宁波对话斯里兰卡科伦坡交流互鉴活动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活动现场展出了青瓷、香料等宁波与科伦坡传统物产，以及小家电、红茶等当今两城贸易中的重要产品，充分展示了两座城市交流的历史渊源和当代发展。来自中斯两国政府、学界、文化机构等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互鉴、城市规划、文化传承等议题展开了交流研讨，并签署了双边的经贸和媒体合作协议。与会嘉宾认为，宁波与科伦坡两座千年港城因海结缘、因港共生，双方愿继续共同探索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发展路径，携手谱写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新篇章。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直击口腔问题，提升口腔健康，口腔健康一直守护，高露洁360。
2: 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
5: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去年提前9天。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移入广西境内，强度减弱，未来3天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热浪席卷欧洲，高温催生购买需求。中国制造移动空调热销欧洲，出口量持续增长。网红滴眼液热销，但记者调查发现，抽检5款网购产品仅1款为正品，生产企业多为空壳。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称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否认。
1: 俄美总统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以美总统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气象台今天早晨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中南部将迎来强风雨。今天8时25分，广西南宁市将清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数据显示，今天清晨5点以来，南宁市良庆区已出现30至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强降雨。 昨晚8点，广西河池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河池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
2: 为防范台风险情，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已全员回港避风。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晚9点，琼州海峡客滚船恢复运行。受到台风的影响，琼州海峡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共有约3200辆车在港口待渡，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了正常秩序。
1: 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昨晚9点恢复运输。赴运之后，港口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待渡的1200余辆货车。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 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
2: 昨晚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受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

0: 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
1: 这两天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
0: 其中新疆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
2: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导致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融雪性洪水，造成当地部分道路淤堵损坏。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淤，并对损毁道路进行紧急加固。在新疆吐鲁番，近期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度。
3: 目前测出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2: 针对不少网友好奇，为何火焰山经常温度这么高？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
4: 山体裸露，红色砂岩，吸热储热能力强，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气温迅速攀升。
2: 此外，针对人们关心的高温下吐鲁番葡萄生产是否会受影响，当地林草农业部门表示，吐鲁番种植的多是适合高温干旱气候的葡萄品种，目前农户通过开深沟种植、高温期小水勤灌、早晚滴灌等多种方法保障葡萄正常生长。新疆巴州轮台县这几天也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42度。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林、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5: 每天分两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2: 目前轮台县畜牧部门已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保障全县51.9万头只村栏牲畜安全度夏。
1: 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悄然走红。
0: 像移动空调、风扇等等降温产品啊，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2: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6: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2: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7: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2: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8: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2: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9: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使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2: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10: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11: 一天要做多少个？
10: 200多个。
12: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3: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12: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

0: 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 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
2: 这些产品看似和正品处方药没有区别，但是并没有国药准字资质。
3: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4: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3: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5: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6: 就是创喜实业
5: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3: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4: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1: 轻则引发结膜炎，重则造成角膜穿孔、眼内炎，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看似贴心的护眼产品却暗藏风险。
2: 那普通消费者该如何去分辨真假，规避护眼的陷阱呢？详细情况请您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昨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

0: 青岛母港启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将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
3: 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打击多个俄军目标，并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4号，俄方表示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3: 但乌方回应说这一消息不实。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4: 鲁斯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
3: 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
3: 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0: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型，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
1: 受到高温的影响，4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0: 本周，美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部分民众4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时，出现与高温相关的不适情况。当天因一场强雷暴逼近，现场人员被敦促立即避险，部分庆祝活动被迫延迟。据美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极端高温天气预计还将在美国东海岸地区引发新一轮恶劣天气。当天，超过7000万人处于强风暴的威胁区域内，这些区域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和破坏性阵风。报道说，当天晚上纽约及周边地区的烟花表演可能受到影响。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6: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7: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哇，你那个是在国内流行吗？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继续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晋级8强。
2: 加拿大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3: 比赛开场后，双方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但场上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下半场，摩洛哥队逐渐掌握进攻节奏。第50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开出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乌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却始终无法威胁对方球门，反而久攻不下，后防失守。第82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由乌纳西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摩洛哥队的拉希米通过反击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队3-0锁定胜局，晋级8强。
1: 另一场1/8决赛中，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
2: 1/4决赛当中，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
0: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长江守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中东部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此外，广东、贵州、湖南等地还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在山东中西部等地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2到33摄氏度，抚远17到27度，银川19到35度，兰州20到37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5到37度，西宁13到34度，广元24到34度，南充26到35度，乐山26到36度，泸州26到35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6到28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2到38度，鹤壁23到38度，安庆25到27度，襄阳25到34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转阴，风力4到6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南风5到7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

0: 欢迎您。
1: 红椒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0: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
5: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13: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2: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13: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14: 干时间越长时候，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13: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15: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13: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16: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自身的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3: 在网络平台上，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
3: 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径字、同音字玩起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
5: 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3: 网红滴眼液安全靠谱吗？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经常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详细情况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4: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3: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3: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4: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3: 面对包装信息的自相矛盾，海外品牌方面出面打假，然而涉事销售平台却迟迟未能给出明确说法，导致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径字、同音字玩起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

0: 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1: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1: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3: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0: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4: 我们到这厂家到这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是特征的检查，我们第一个质量的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予以警告改正。
0: 记者再次来到曲屯镇，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5: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6: 这是创喜实业
5: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0: 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市场监管人员的说法又各执一词。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

0: 应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0: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呢，诸如硝字号、庄字号或箭字号的滴眼产品均非药品或医疗器械，绝不能滴入眼睛，否则啊，不是在护眼，而是在给健康埋下隐患。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公共卫生监管更不应留有盲区，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切实整治市场乱象。
2: 汤泉馆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3: 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全体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里？每周质量报告稍后播出，敬请收看。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5: 你比如说汤泉馆呀、健身房呀这些场所，顾客在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行为，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即便啊，这种空间呢，属于一种对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啊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对不对？我更衣，我健身，这些就涉及了什么呀？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啊，就符合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这么一种心理的预期。
4: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权、隐私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尤其是涉及身着泳装、暴露身体曲线的情况。即便身处公共场所，公众都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
6: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这个往往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啊，没有对客户进行一些特写的这种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那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4: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观察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甚至产生了不敢出门的焦虑。但实际上，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

0: 你都构成一种侵犯肖像权啊。如果有的呢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这个还会涉及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比如说在景区啊、商场啊，主要是这两个特别活跃的地方啊，这次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的范围啊，以这个招揽顾客啊，以涨粉啊这个为目的，将路人呢、啊、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而且没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2: 如果在餐厅里边直播，那么直播镜头呢对准菜品或者直播本人，但是拍摄过程中呢其他顾客来来往往，不可避免进入了镜头当中，那么此时的这个餐馆的这个直播行为并不构成侵权。相反，如果在餐馆内直播呢，事先没有告知顾客，而且直播镜头呢一直仅对的是顾客本人而非菜品，那么这有可能就构成了侵权行为。
1: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2: 在直播过程中啊，直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那背景的人来人往呢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呢不宜被认定为构成侵权啊。这里的合规建议呢有三个啊，一是呢直播镜头对准主播本人，二是要采取技术措施对背景的人群呢进行虚化处理，三是呢以合理的方式提醒过往的行人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
1: 专家表示，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2: 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行为啊，如果仅仅是展示所处的这些公共环境啊，又或者是直播内容呢仅仅涉及主播个人，背景中有这种人群的来来往往呢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无意间被拍摄到呢，这类情形呢就属于法律允许的直播行为，因为民法典呢允许为了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像的这种情形，可以不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那么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权利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进行民事诉讼的话，那么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这喉咙痛的舒服。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休，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抚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家邮政

0: 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最新数据，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那从分项指数来看呢，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当地时间3号晚到4号凌晨，俄乌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称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予以否认。4号，普京与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通话中重申，俄方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但必须充分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当地时间4号，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自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晚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今天上午11点，美沙克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呢，今早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在南宁市清晨5点开始降雨，截至上午8点多，良庆区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30到4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超过60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柳州、来宾、贵港、玉林、防城港等地也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天晚上8点，广西河池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河池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4级预警。据介绍，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明2天，河池市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全市的累计降雨量在60到180毫米，局地或将达到2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桑浪村汉塘村受灾，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兵力，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灾情就是命令，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被困受灾群众。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武警官兵分组深入各个危险片区排查搜救被困群众，有序转运受灾群众至安全安置区域。
0: 同时，根据琼州海峡的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昨晚9点恢复了运输。复运之后，港口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1200余辆货车。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内蒙古东南部、吉林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中西部、河南北部、 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

0: 11级以上。那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上午9:05，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位站水位达到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昨晚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那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受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这两天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其中新疆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多地甚至达到40度以上，酷热程度同期罕见。
1: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出现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导致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融雪性洪水，造成当地部分道路淤堵损坏。当地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淤，并对损毁道路进行紧急加固。在新疆吐鲁番，近期地表温度大幅飙升，火焰山地表温度一度高达84度。
2: 目前测出的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1: 针对不少网友好奇，为何火焰山经常温度这么高？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出。那么此次吐鲁番的高温天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气象部门解释，这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
3: 山体裸露，红色砂岩，吸热储热能力强，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的巨大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气温迅速攀升。
1: 此外，针对人们关心的高温下吐鲁番葡萄生产是否会受影响，当地林草农业部门表示，吐鲁番种植的多是适合高温干旱气候的葡萄品种，目前农户通过开深沟种植、高温期小水勤灌、早晚滴灌等多种方法保障葡萄正常生长。新疆巴州轮台县这几天也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昨天最高气温达到42度。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当地采取雾化喷林、优化饲喂等措施，保障牲畜安全度过高温天气。
4: 每天分2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1: 目前轮台县畜牧部门已组建技术服务队下沉一线，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6: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坎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

0: 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的17点至23点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的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2号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大批香港市民前往舰艇编队停靠地香港昂船洲军营进行了参观。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民众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0: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1: 适逢建党105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陵舰同衡阳舰嚟香港，咁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啦，嘅身份咧系都系感到自豪、无上光荣嘅，亦都感受到国家对于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养。
2: 而家睇到祖国啲军舰，万分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咧？我都唔識講話嘅。
3: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係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4: 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经超过一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5: 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目前的美沙克已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正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了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孟雨仁。雨仁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人民路的北段呢，可以往南不往那边看，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画面看到，在我身旁的这一个道路的一个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给吹倒。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大家也能通过我们直播的画面看到，不远处的那一个酒店的楼下的停车区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车辆啊的一半已经被这样的积水所淹没，而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些群众，大家可以看一看他们呢其实在这里等待的就是部分的救援力量来到现场。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一个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

0: 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人员等待着一个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还能通过现场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旁边的这一个这个商业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层已经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积水进到了这样的一层的商铺当中，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通知。我们也在现场看到啊，这样的一个路牌，包括这个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已经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这样的一个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在现场呢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而在现场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的一个冲锋之正在开始，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现场呢还有很多的人员在这里等待着一些救援，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好的，主播，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玉人，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再连线，你自己在报道过程中也注意安全。昨天夜间呢，广西东兴万尾村作为直面北部湾的乡镇，出现了大风暴雨，当地内涝也很严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积水已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路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我们在现场看到，除了道路积水，道路两侧有多处树木被狂风拦腰折断，不少高大乔木连根拔起，倒伏的树干横跨在路面，树枝落叶、广告牌碎片散落满地。狂风还导致这里部分供电设施和供电线路受损，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城管、交通、边防属地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去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的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线路，优先恢复主干道居民区的基础供电，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目前呢，风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也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沿海商户及时加固门窗，做好物资的防护。
1: 眼下呢，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席卷欧洲，多地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啊，也在这个夏天悄然的走红。像移动空调、手持风扇等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以硬核实力为欧洲送去清凉。
3: 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4: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3: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5: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3: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

0: 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1: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八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0: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2: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然的独特风道，使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0: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3: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4: 一天要做多少个？
3: 200多个。
5: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6: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7: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6: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8: 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但是有着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义乌已经提前开启了生肖文创产品的销售预热，提前研发迭代各类全新羊年生肖小商品。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0: 不少商户坦言，当下消费需求持续升级，消费者不再只满足于购买成品，更看重特色造型、文化内涵与专属感。受民族风文创消费热潮带动，今年义乌生肖产品研发节奏大幅提前。往年生肖小商品多在8、9月份启动打样上架，今年商户主动前置布局，早早就完成了多款羊年新品设计打样。
9: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现在有4个系列，20多个款在生产了。
0: 今年义乌的羊年文创不仅在传统品类上创新，还结合智能玩具打造特色差异化潮玩。
10: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成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0: 依托义乌成熟高效的供应链优势，羊年生肖新品在摆件、毛绒玩具、智能玩具等多赛道同步落地。随着各类自主创新产品陆续铺货，将持续激活消费新动能。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8: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1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美国媒体的报道还指出，在过去2个月，在伊朗和黎巴嫩的议题上，美国与以色列存在分歧。美国6月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延长了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对此持保留意见。此外，特朗普还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其限制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等。

0: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媒体报道，截至四号，美国东部三分之二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1: 本周，美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2: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1: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3: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nna go bad.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部分民众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时，出现与高温相关的不适情况。当天因一场强雷暴逼近，现场人员被敦促立即避险，部分庆祝活动被迫延迟。据美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极端高温天气预计还将在美国东海岸地区引发新一轮恶劣天气。当天，超过7000万人处于强风暴的威胁区域内，这些区域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和破坏性阵风。报道说，当天晚上纽约及周边地区的烟花表演可能受到影响。
0: 气象部门表示，美国本轮极端高温主要是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热穹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的进入。高压系统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的积聚。专家指出，全球变暖不仅导致此类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而且使其更容易发生，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更大。当地时间四号，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4: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四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5: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4: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

0: 台计划今年进入了第二年，从胡同平房到商场楼顶，从中轴线沿线到文创园区，越来越多露台对外开放。那其实打开容易，但是长久运营却没那么简单。每个露台的背后都是一场关于共荣共生的探索。
1: 今年夏天，南锣鼓巷雨儿胡同的官坟露台开始试营业。据负责人介绍，这家以汾酒特调、中式鸡尾酒为特色的露台餐厅，日均接待300到500人。但在胡同里做露台，最先遇到的不是客流问题，而是怎么跟邻居相处。
2: 交道口街道从我们选址、装修到营业执照落到这儿，在每一步上对我们都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跟支持，提前带着我们走访一些居民，根据他们的作息规律把音量调小，尽可能的避免到街坊邻里的休息。
3: 我们也是跟露台吧一起开展公益类的活动，好比说正气交友联谊，也是预留了街道社区的公共文化空间，让露台不只是一个消费场所，更是一个惠民场所。
4: 这里像不像一间乡村茶馆？它不在郊外，在王府井一家40多年老书店的楼顶。楼下车流不断，走上来心静了。竹桌竹椅一棵柿子树，老舍的京味儿，苏轼的闲适，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1: 灿然书屋面临的问题类似，但解法不同。书店2023年改造时开辟露台，初衷很简单，店面只有130平方米，书占了大半，想给读者多一个能坐下来喝茶看书的地方。但露台一开，矛盾就来了，一边是商业区，一边是居民区，做出点文化氛围可能就吵到邻居，太安静了经营又撑不住，这个度一直在调。
5: 挂了那个老舍的风铃，然后周围觉得有点吵，就摘掉了。在门口做的这个洞箫的这个体验，也不说你们这个声音有点大，那把音箱声音关小点儿啊，还不行，那我们就不开音箱，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点点来试。
1: 而紧邻天坛的虹桥市场观坛露台，面对的则是另一种难题。
4: 我的对面啊就是天坛，那在我右手边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屋啊，远看就像散落在屋顶上的珍珠，和天坛的七星石相映成趣。今年旁边还新增了帐篷，怕晒的客人也能待得住。但是在这儿经营啊，每一步都得考虑合规的边界在哪儿。
6: 因为在核心区，所以露台没有办法去做很深度的这个改装，比如说你需要打地基啊，或者打配重啊什么，只能在这上面现有的条件之下去做，比如遮挡物啊。如果我们想申请一个演出的场地的话，那它也是不具备的，最多也就是你去申请一个临时性演出场地。
1: 如果说观坛面临的是经营的合规边界，那洪恩观和穆归露台面临的则是文保的硬约束。洪恩观已有700多年历史，露台就在西配殿顶层，200平方米，钟鼓楼近在咫尺，守着古建自然约束更加严格。
7: 不能使用明火，接待人数有一定的限制，加上我们服务人员的话大概在150人左右，闪呀还有这个遮阳棚它都是可以移动的。这是我们主动设计，也是跟文旅部门多次碰出来的一个结果和方案。
0: 不同的露台的确面临着不同的难题，有的卡在附近的居民能否接受，有的卡在合规，有的卡在文保。那跨过这些门槛，露台才算真正的站住了脚。但是站稳脚跟之后啊，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热闹一阵之后怎么把人留住呢？记者在露台上遇到了不同的人，比如说本地市民、外地游客、海外旅人，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观坛露台上坐在离天坛最近的位置，一边品尝祈年殿同款蛋糕，一边等着落日。不用门票，不用绕远路，就能感受中轴线。
8: 天坛已经去过好多次了，头一次就是居高俯视的
9: 感觉，它又近又远，
8: 坐这儿就是心情会舒畅。
1: 法国游客萨努恩举着手机拍个不停。
10: The mix between the modern China and the old China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yeah, it makes it very unique.
1: 不远处几个年轻女孩在星空顶里聊着天儿。
11: 在星空顶里面聊天也比较私密，
12: 对，
11: 坐着透明的顶，我想看外面的风景，我把门一打开就好了。
1: 露台负责人说，往西是600年的天坛祈年殿，往东是北京 CBD， 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走秀，这些年轻人喜欢的文艺活动是观坛正在争取的方向。
6: 来到这个露台，您可以一览整个天坛的全貌，它是一个时空交汇点，享受600年古树树梢吹过来的微风，惬意地度过一个专属北京的下午的时光。

0: 观潭用风景留住人，观坟则用氛围聚拢人。这里正成为年轻人社交的新据点。傍晚时分，一场青年联谊活动正在进行，晚霞中年轻人的谈笑声飘荡在灰瓦和歌哨之间。
1: 平时生活中大家都是忙于工作，然后缺乏这样的渠道，这边的氛围很好，然后非常的放松。
0: 而灿然书屋的露台留住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今年在老舍主题的基础上叠加了苏东坡主题，铁艺换成竹椅，东坡名句点缀在露台各处，文化 IP 的扩容让老客愿意再来，新客愿意驻足。一对澳大利亚华人夫妻带孩子回国探亲，本想找本中文书，没想到在露台上坐了下来。
2: 更舒适，就过几天我们可能还回来，还喝点茶，看外头很舒服。
0: 对于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品得到老舍与苏东坡的屋顶，就是一种回家的踏实感。而洪恩观和睦归露台上，几位外地游客正围桌小聚，钟鼓楼的夜灯勾勒出古建的轮廓，沉浸如画的夜色在眼前铺开。
3: 看到这些就是古建筑，还是感觉哎呀很震撼。黄昏它有一个光线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段你看那个角度有不同的美。
4: 看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啊，在露台上找到了同一个北京。可以静下心来去体会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而当300多处露台铺开，新的课题就浮出水面，业态如何去避免千篇一律呢？微风露台计划正从让露台长出来走向让露台各自成景。
0: 300多处露台的分类引导从2025年启动之初就开始了。中轴线上主打文化观景，胡同里侧重休闲体验，商圈里做潮流社交，文创园里搞内容共创，不同的露台匹配不同的人群。今年则推出6条采风打卡线路。
5: 其实露台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业态，它是由文化空间啊、咖啡店、餐厅等等不同的业态聚合而成的。我们还以色彩和香气啊、为主要的线索，比如说金瓦成灰中轴月景线，我们会看到明黄色的琉璃瓦。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随心律动这条线路呢，有一些小清新啊、田园风格的一些露台啊。通过这样主题化的包装呢，也避免了露台商家之间的同质化啊、产品的这个单一化。
0: 从个案探索到系统支撑，东城区今年与多个互联网平台和金融机构深度合作，社交平台负责线上流量引客，在线旅游平台开发住宿加露台套餐，并制作双语地图拓展入境游，打车出行平台提供定向补贴，银行机构提供商户专属贷款和消费补贴。
5: 微风露台它的模式呢是政府引导、平台赋能和金融支持。我们的目标呢不是建造更多的露台，而是让每一方露台能够成为讲述故事的窗口。未来的3年呢，我们希望微风露台计划能够从一个单体的活动成长为一个可持续运营的 IP， 与社会发展更好的共荣共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最近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位老人在地铁站内心脏骤停，多位热心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接力施救。
7: 当天在湖北武汉市地铁2号线王家墩东站，一老人突感不适，倒地后出现意识模糊、呼吸骤停的危急状况，随行家属立刻拨打120求救。此时一乘客发现后主动上前帮忙，依照120视频连线所述，指导老人家属做心肺复苏。另一名女乘客则到站内找到工作人员，携带自动体外除颤器前来施救。随后又有一名乘客上前帮忙，跪地接力按压。经过约8分钟的紧急施救，老人有了微弱呼吸，意识慢慢清醒，四肢也能微微活动。120到达现场后，众人合力将老人转移至担架，送上救护车。据介绍，这名老人患有冠心病，经救治目前病情趋于稳定，仍在医院接受观察治疗。
4: 最近在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司陇镇白凿山，有3名驴友夜间下山时迷路被困，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连夜携带装备进山搜救。
7: 3人被困的位置属于白凿山未开发区域，山路陡峭且通信信号差，救援人员仅能间断与被困人员联系，他们反

0: 反复叮嘱被困人员原地等待，保持体温，并打开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以便于确定位置。之后，救援人员启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搜。
1: 往空

0: 尾受伤。在补充了食物和水之后，救援人员将三人护送至山下，随后由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1: 消防人员也提醒啊，户外登山切勿擅闯自然保护区或未开发的野山，一旦迷路遇险，不要慌乱，应原地保持体力，做好保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那擅闯未开发区域遇险，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也是占用了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如果遇险是由个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救援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就需要由被救援者自行承担。比如说，近日广东深圳大鹏新区接连开展了两场营救行动，救援人员是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一共转移了5名被困人员。那随后呢，当地依据相关的法规启动了救援追偿程序。
2: 6月28号傍晚，广东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接报，一名驴友独自进入排崖山大坑水库附近的未开发区域，迷失方向被困。多方救援力量分3个批次轮流展开山地救援。因为刚刚经历降雨，能见度低，泥泞湿滑，搜救条件十分恶劣。当晚24点，首批救援人员连续搜寻6个小时后，通信设备与补给物资消耗殆尽，先行回撤休整。
3: 第二批救援队伍接续进山，在距离被困人员100米处持续喊话，安抚被困人员的情绪，间隔呢就用手电打出灯光信号，全程紧盯其状态，防止意外。到次日清晨7时，第三批救援人员登山突进，8时许成功找到了被困人员，救援队伍陪同当事人安全下山。
2: 同一天，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也接到了求救信息。
4: 在东冲的马料河附近区域，有4名人员疑似失联，南澳办事处第一时间牵头统筹各方力量开展救援行动。
2: 经多方协同作战，4名被困人员也全部安全获救。事后，大鹏新区应急部门办事处会同辖区派出所进行综合研判，确认2处报警点位都属于未开发区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广东省旅游条例》等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开展追偿工作。目前5名违规被救助人均已完成救援追偿。
3: 该笔款项呢，已转入了新区应急管理协会的对公账户，专项用于补充山地救援物资。这也是我们大鹏办事处实施追偿制度以来办结的首例追偿案例，也实现了救援处置与费用追偿的衔接。
1: 最近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热心群众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啊，热心群众就把它送往了派出所。这小家伙呢，只有成人的8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民警准备了香蕉，但是它好像并不太感兴趣啊。经辨认呢，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我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目前呢，这只窝蜂猴已经被移交给林草部门接受专业的救护，等到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择机将其放归野外。眼下正值鸟类繁育的高峰，也上演着残酷的生存博弈。最近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三湾段，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一段兽带鸟青鸟为保护幼鸟与灰喜鹊展开的生存对决。
0: 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护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则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将其驱赶，但灰喜鹊战斗力明显更强，由于搏斗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最终灰喜鹊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专家介绍，这种捕食行为正是鸟类繁衍中的自然本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维持生态平衡的正常现象。在繁殖季，灰喜鹊为哺育后代需要大量高蛋白食物，小型鸟类的雏鸟变成了天然猎物。同时，由于繁殖期重叠，灰喜鹊也会借此压制周边竞争者，保障自身的生存优势。
5: 未来几天，中国近海的海况在短暂平稳后，受台风巴威的

0: 影响，东海至南海的海况将逐渐转差。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有 2.1 到 2.7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 1.6 到 2.3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2.2 到 3.2 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都是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清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海口、三亚海域是清到中浪，北海海域有大浪，绝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有大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是清到中浪。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迅速地穿过了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到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中午12点，其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地减弱。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在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致灾。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3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0: 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昨天白天到今天早上，广西防城港钦州出现了特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到6号，广西大部有强降雨天气。未来24小时，柳州、来宾、南宁、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及崇左、河池两市东部、桂林西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西气象台已于今天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了2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影响着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人民路的北段呢，可以往南不往那边看，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在我身旁的这一个道路的一个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给吹倒。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大家也能通过我们直播的画面看到，不远处的那一个酒店的楼下的停车区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车辆啊的一半已经被这样的积水所淹没，而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些群众啊，他们呢其实在这里等待的就是部分的救援力量来到现场。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很多的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在旁边的这一个商业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1层已经有非常多的积水啊进到了1层的商铺当中，而防城区的所有的1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而在现场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的一个冲锋只正在开始，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 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0: 昨天夜间大风暴雨侵袭了广西东兴万尾村，海水倒灌引发了严重的内涝，狂风损毁了道路、商铺以及电力设施，各应急抢险队伍连夜处置。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

0: 面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积水已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路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我们在现场看到，除了道路积水，道路两侧有多处树木被狂风拦腰折断，不少高大乔木连根拔起，倒伏的树干横跨在路面，树枝、落叶、广告牌碎片散落满地。狂风还导致这里部分供电设施和供电线路受损，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城管、交通、边防、属地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去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的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线路，优先恢复主干道居民区的基础供电，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目前呢，风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也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沿海商户及时加固门窗，做好物资的防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到4号的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4: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型，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

0: 阿姆丹近日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有关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与致敬活动。4号下午，哈利勒·哈姆丹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哈利勒·哈姆丹表示，黎巴嫩方面高度赞赏伊朗在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阿拉格奇重申伊朗方面的原则立场，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军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出。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一列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美媒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瑟姆举行的职业竞技大会上演惊险一幕。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正在缓缓降落，然而就在他接近地面时，他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了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附近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福尔瑟姆职业竞技大会主办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名跳伞者安全无恙，并将于第二天再次进行跳伞表演。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调查，下节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6: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脑机接口。

0: 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
1: 考过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生难忘，就再不行。
0: 当传统医学宣告不可逆，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寻找新的出路。
2: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
0: 不同的

0: 技术路径正在谨慎地推开临床探索的大门。
1: 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
0: 严格筛选的适应症，漫长的康复训练，仍在不断优化的路径与算法，面对广阔的未知，这仅仅才是一个漫长探索的起点。
3: 记忆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意识是什么？对，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20年的2月9号，当年三十晚上，
2: 路上离开电瓶车，
1: 头发没晒掉，就压缩到后面了。
0: 2024年，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老徐的生活。骑着电瓶车的他，因为摔了一跤，再也站不起来。
3: 那就是损伤到后面这个脊椎这边了。
1: 对，动不了了。康复医院那个医生他说你这个永生这个终身冷语，就站不起来了。
0: 长久以来，脊髓损伤在医学界被视为不可逆损伤。作为连接大脑与四肢的关键神经通路，脊髓一旦严重受损，大脑便无法指挥肢体运动，肢体的感觉也无法回传至大脑。
4: 在神经科学当中，大家都比较多的共识就是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损伤以后恢复是很难的，再生是基本上现在是有争论的。各种的病因的影响之下或者损害之下，造成了我们的四肢的瘫痪，每年的不断的产生的这些损伤呢，会累积非常多的病人，至少是按千万级的那个数字存续在社会上面。
0: 2025年初，在参加上海市残联的一次活动时，老徐和家人第一次听说了脑机接口这项新技术，也正是那时，全家人头一回感到老徐的状况或许还有转机。
3: 犹豫过吗？觉得害不害怕？因为总觉得要在脑子里植一个东西嘛。
1: 害怕怎么说呢？我只要好了，可能是苦一点就苦一点了，对吧？你比躺在床上这个不是个问题。
0: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它能为像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怎样的改变？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随着大脑中神经元活动的变化，这些信号还会出现周期性的波动。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
5: 对，这个就是它这边电极采集到的一个波形信号。
3: 现在的波形实时的。
5: 对，实时的。
3: 你一扭头就这样了是吗？你在纽约给我。
6: 我眨眼也会有。
5: 眨眼，对，
3: 眨眼
5: 在
3: 离眼。
5: 眨眼
3: 忽然之间就。
5: 然后包括它咬牙。
3: 咬。
5: 对，也会有相应的波形出现。
0: 佩戴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做不同动作时，电极采集到的脑电波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信号。
4: 你如果说想要知道脑部它想要做的动作，那它必须要有非常干净非常清晰的一个脑电信号，这个信号在目前来说非侵入式的是做不到的。
0: 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在科研领域，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帮助神经科学家更深入地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在交互领域，脑机接口为行动受限者提供了操控外部设备的全新可能。未来，它还可能在教育、智能家居，甚至人类能力增强等方面发挥作用。而眼下，它最迫切、最

0: 可落地的方向之一是为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运动功能的患者重建一条与外界沟通的通道。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随后以 BrainGate 为代表的皮层内微电极脑机接口研究进一步证明，瘫痪患者可以通过解码运动皮层信号控制光标和外部设备。这些突破让该领域发展驶入快车道。可11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瘢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
1: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的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
2: 当然是那种还没有脑机接的这个产业。
0: 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许红来。
3: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能做出来啊。
2: 是一个刚才
0: 许红来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随后加入神经工程实验室。那时中国脑机接口研究刚刚起步，
2: 你看这是我
0: 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嘈杂而微弱的大脑电信号中找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在清华的10年里，许红来参与过国际脑机接口竞赛，也参与过国家科研项目。他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许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
3: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成就做人脑膜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
4: 也可以。
3: 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又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
4: 全能，
3: 而且都得跑完。
0: 微创，小体积，无电池，无线功能，还要采集到干净信号并实时解码，同时解决发热与抗干扰，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无先例可循。把电极放在硬膜外，意味着它不直接接触脑组织，安全边界更高，但代价是信号会更弱、更复杂，也更考验企业的系统工程能力。
3: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
4: 医生能告诉你？
3: 医生不能告诉我，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不能只在实验室闭门造车。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
5: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

0: 期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1: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电极植入、神经信号采集、算法与材料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
2: 水箱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植入的一个产品，那么水箱本身呢是模拟了我们本身在一个颅脑的一个环境。
3: 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有各种的电磁波，
2: 对，等它这边运行起来了以后，它就能发出我们标准所要求的一个电磁能的一个环境。
1: 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是国家级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不仅承担医疗器械的注册检验、进出口检验及监督抽验，还同时开展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沿技术研究，并参与牵头制定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4: 这个就是电机，对吧？这个是前面的电机的这个头端，它用到的这些材料，包括这样的这个形式以及植入的形式，都是从前在其他的医疗器械里面出现过的。它其实还是在我们以传统的这个脑部有源植入物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整体上只要它的材料工艺、它的这个生产体系是有保证的，并且通过了我们这边的形式检验，也通过了生物相容性的实验、动物实验等等一系列的实验之后，是可以保障它的安全性的。它其
1: 实是在十年磨一剑。2022年，这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
5: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6: 还有电气安全性。
1: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
0: 脑机接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它加另外一把锁，这把锁就是有一些对脑机接口有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认识的这些科学家们，这些临床试验的那个开展的人，医生还有这些那个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这个就是上海市层面上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它叫脑机接口医学伦理委员会。
1: 这种层层设卡的机制核心只有一个，确保研究不会偏离方向，更不会伤害到患者。
0: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它的人员，它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是不是那个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可给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一些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1: 2025年6月，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医生团队综合评估了他的脊髓损伤情况、病程稳定性、手部功能受损程度，以及是否能够配合后续长期居家训练和随访。确认符合研究方案要求后，6月20日，老徐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

0: 健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
1: 在想要做这个动作，
2: 哦，这个高起来的部分可能是植入的部分，是吧？
3: 哎，对对对，一开始这个胀痛，
2: 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
3: 现在没感觉。
0: 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
2: 这会儿握紧是您自己想，我要握紧这个。
3: 对啊，
2: 他能读懂你的意思了，然后就帮助你抓住它，是吧？现在每天是两个手都练吗？
3: 都练。
2: 都练哈。所以在这个机器上，现在每天是练一共多少个小时？虽然中间有休息。
3: 四个小时。
2: 一共四个小时。
0: 经过近十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
2: 觉得想要恢复到什么程度？自己心里有的愿望？
3: 愿望现在我可以自理一点，
4: 慢慢来。
3: 起床能起床，穿衣服都可以，上厕所都可以。
2: 嗯，
3: 那就好了，可以自己烧饭了，自己可以。
2: 还自己烧饭了？
0: 除了老徐，还有31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陆续入组了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多中心确证性临床试验。该试验在全国11家三甲医院同步开展，经过6个月的临床观察，所有患者均达到了试验的主要终点，也就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5: 32个病人，他们的评估并不是我们这些做的医生来评估的，而是有专门独立的一些医生，跟这个临床试验不相关的医生来评估它的疗效，这样来充分保证这个临床试验出来的结果是真实可靠的。
0: 目前能够接受这项手术的患者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特定的脊髓损伤阶段、稳定的病程、尚存的上肢运动意图信号、良好的身体状况和坚定的康复意愿，缺一不可。即便是老徐这样恢复良好的患者，他所获得的功能改善也主要集中在手部抓握这一单一动作上。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
6: 如果合适的话，就是脑袋里放一个芯片，然后去租用一个气囊手套帮他去抓握，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有可能会产生康复的效果。正常，你这个可能是在脑袋的一个睾酮枢纽，大概率啊，就是那里受伤了。
2: 嗯，
6: 是原理呢，就是可能会从其他的方向绕开，就把这个神经环路给重新建立起来了。
7: 那如果做的话，是只管胳膊吗？
6: 对，
7: 这个腿就不管是吧？
6: 嗯，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做的第一批是康复的皮面在逐渐往下移，就是先是胳膊好了，然后大小便好了，然后是腿呢也有点那种迹象，就是每天可能要训练个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我们有一些特别厉害能训练8个小时。那训练的越多越好，可能重塑的可能性越大。
3: 那都签了吧，签了我。
6: 不是签，现在只是报名。要双向选择，你选择我们，博士康要选择你才行。就是大概在半年前，我们觉得其他普通门诊咨询脑接口的病人开始增多了，所以就专门成立了这样一个门诊。它主要是针对脑力接口的帕金森还有癫痫这类算是功能神外的疾病，专门给他设立一个门诊，给他们。
5: 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那么这些期望实际上对医生带来很大的压力的。
2: 怎么说？就是他们可能会高估这个技术目前能立刻马上起到的效用，或者觉得是可以适用很多人的。
5: 是，所以医生他可能 能够比较客观的去分析病。

0: 人的各种损伤的因素和他损害的程度，然后在这个当中去选择合理的病人，去提供给现在的那个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病人都是被筛选出去的。我们在博瑞康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三到颈六或者是更下的颈七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1: 博瑞康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的获批上市，为老徐这样的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希望。但是符合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严格适应症的患者，在庞大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中只是少数。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为了获取更高质量的信号，帮助更复杂的病例实现功能重建，科学家们正在尝试将电极向大脑更深处推进。

0: 还滑了，190斤的水泥砸下去，那脖子承受不了，那重量都断了。
1: 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
2: 我动不了，我就觉得人生没意义，有点落差，就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学生啊，上课有点难受。就是你从一个很欢乐的课堂，瞬间的变老了好多岁，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1: 小邓的损伤截断临床表现虽与博瑞康适应症范围内的患者相似，但小邓手部几乎完全丧失运动功能，这意味着手部功能重建的目标更复杂，难度更大。
3: 这里面是我们这个斜神经电极，这是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博瑞康的硬膜外方案在安全性上优势显著，以帮助众多脊髓损伤患者重获抓握能力。然而，当临床需求指向更精细的运动解码时，便需要另一条技术路径来突破。
3: 块是贴在我们的这个大脑上，然后我们这块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3: 它太小，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不是玻璃纸很薄很薄吗？对吧？它很薄，贴上去它粘在那，它就会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这一次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一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
3: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如果插入到大脑里面是一个质变，就是对大脑急性的损伤和它长期载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一个跟不插到大脑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本质性的一个区别。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能够熟练操控光标后

0: 小邓就可以实现脑控各种数字设备。随后，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小邓原本无法做任何运动的手，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目前已经实现了在脑机接口与外骨骼或者功能电刺激的辅助下，实现了抓握等动作。
1: 这个范式里面，我们功能性的肌肉电刺激，是我们把它现在想去抓握笔这个意图传递到我们的中间的外设的效应端，相当于越过了受损的神经，搭建了桥梁一样，信号直接传递到他的肌肉上。这样的话，邓老师自己也能慢慢的神经会更好、更快的去修复，慢慢去恢复他自己的功能，
2: 共同完成。
3: 你刚给了我一点信心，就是发现经过这样训练的话，神经的环路会慢慢的修复一些。我还特别希望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的。动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
0: 这款脑机接口在帮助小邓进行运动功能重建的同时，也为他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
4: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5: 我让他往上一点，
4: 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看碟也好，你购物也好，都是可以的。
5: 那确认呢？他难道在想双击？
4: 但是我们就是后台算法就是这样的，
5: 就是双击。
4: 对，或者停留，或者是右键，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所以我说这个活下来是有很多层意味的，但你活下来有滋有味的话，这些都是要有的。
5: 控制电脑、控制手机其实都 OK，
4: 现在就可以。
0: 还有一位参与脑虎科技临床试验的患者，正在训练用脑控制一辆小车。他的脑电信号被实时解码成指令，小车就能灵活地向前、后退、转弯。这种训练以后可以方便地迁移到脑控轮椅等各种外设上。
4: 很开心看到你，很抱歉打扰你。现在训练怎么样？最近都在训练这个遥控小车是吧？
6: 对，
4: 人的大脑是这样，你要 focus， 就是你想要想这个事儿，它就可以训练得很清楚。你看它停，你看
6: 前进，
4: 你看停前进，停。
5: 咱们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你让他往左，然后他来。
4: 对。
5: 但这样就是证明他这个信息的解码，它的传递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可以指挥小车，我也可以指挥任何人。
4: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小车的话，因为。
0: 在屏幕背后是实时跳动的脑电波形和高速运转的解码算法，
4: 这就是实时看它的波形。这个信号的话，就你放在一模上一模下大脑里面，它的这个质量就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号质量最好要比较好，但又不要通道数特别多，对吧？因为通道数特别多，你数量就大。但如果你这个通道数太少，这个信号质量不好的话，那你后面解串又不准。就是看你把负担放在哪一头了。
5: 就是有效信息呗，
4: 对，
5: 我不需要。
4: 对，你这个说的很专业。我们说的是有效通道数和有效数据量。
5: 嗯，
4: 什么叫为什么说有效没有效？就从它的解码的需求倒推的。
0: 对于重度瘫痪需要稳定精细控制的患者，植入式脑机接口因为更接近大脑信号源，能够获得质量更高、更稳定的神经信号。但在现实临床中，并不是每一位患者都适合接受植入手术。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

0: 当时刚住院的时候，我的左侧，我们是偏瘫患者嘛，左侧的手跟脚是一点知觉都没有，不要说动了，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种状况。
1: 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
2: 开始静息态训练，请闭眼。
3: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就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

0: 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
1: 想象左手握拳。
2: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在康复科医生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止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0: 他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他一直不放弃，性格也非常坚韧。他的手的功能在本来我们认为是提升意义不大的一个周期内，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符合综合的治疗累积的效果所一起产生的。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2: 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经能缓慢抓握简单物体。
3: 他目前只是在上肢，但是我觉得他对下肢的康复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是运动神经这块的感觉，不光是上肢的感觉，连同下肢的感觉一点也都在恢复，我就觉得是这样子。
0: 是不是本身这两主要应该有区分呢？如果不区分的话，那这样我觉得很不太合理。
4: 啊，从这个结果来讲，它的信号并没有很好的被解码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采集数据过程中啊，就是你怎么样去配上脑电帽，怎么样去评测这个初始的信号的质量这一块啊，然后再或者另外一个就是病人对于这个运动任务的一个培训啊，
0: 理解
4: 啊理解还没有够。
2: 与需要开颅植入电极的侵入式方案不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也正因如此，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
4: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接口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2: 在金晶教授的实验室，我们看到一名学生正头戴脑电帽，用意念操控一台人形机器人，控制它的行走、招手，甚至还能让它开口说话。
5: 进入陡跑模式，请控制速度，注意安全。
2: 这套系统开发了两年多，从最初只能在本地控制机器狗，到现在实现远程的替身式交互，可以透过机器人视角来看现实世界。
4: 现在是通过机器人去看世界了，加入了视觉和听觉，将来就把这个所谓的把那个机器人的感知和人的感知连在一起，啊，相互的感知传，通过这个模式就更加的让人感觉那种真实感。
6: 这个还是需要一点专注力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清楚你自己脑子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所以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目标的一些想法强化一下，还是对这个注意力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刚才说的，你需要非常用劲的去想。
7: 嗯，就是其实就是要聚精会神，给他下明确指令，
6: 对对对对，
7: 是这样，
6: 对对对对，
7: 是吧？
4: 可以啊。这套是一个就是康复系统的一个出血。
2: 用意念操控机器人并非为了简单的炫技，而是旨在解决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过程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
4: 就怎么样实现这个解码的稳定，就达到99%或者99.99%甚至100%，对吧？然后在一定的速度下，对吧？可能和人的实际肢体控制啊 相似的速度下实现控制，这块还是有很多挑战的，啊，这块如果突破，那脑机接口这真正可以延展了人的能力，这个肯定是需求性很大的。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脑机接口领域，特别是非植入式这一块啊，巨大的一个挑战。
2: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有失语的患者已经通过植入的脑机接口系统重新获得

0: 照相机或者一个什么其他的捕捉到了电信号或者捕捉到这个画面，它要反过来刺激大脑皮层，让大脑皮层产生这个画面，就是要求它刺激的参数要非常的精确，而且甚至于每个人的刺激参数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题。
1: 多短的时间里面让我
2: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
1: 我们看到的是老年痴呆的患者，他能够把及时的记忆都丢失掉了，存不进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记忆以何种形式存在于大脑里面。我们在了解语言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你能说话，有的人是能说会道，有的人是很木讷的，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ICU 里面躺着这些意识丧失的病人，你肯定会想到有没有可能让他把意识恢复过来。但意识是什么？意识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容呢，还是以某种形式，以高速计算的方式，以神经元之间相互的联络，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让我们去感觉到那个你感觉到世界的存在，
3: 是存储在那儿的，还是丢失了的？
1: 不知道。
3: 这个不知道。
1: 对，我们现在都不了解。
3: 可探究的空间
1: 实在是太大了。
2: 正是这些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
1: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它并不是一个独唱。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
3: 就是知道单细胞的一个调之后，要知道它跟其他人是怎么合作的。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2: 也正是因为人类对大脑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角，脑机接口技术目前所能读取和解读的也主要局限于运动、语言等相对表层的功能信号。公众所担心的读心、读取记忆、窃取思维、控制意念，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还远未成为现实。
4: 大家可能这个还不要太妖魔化脑接口这个事情，我们远远还没那么厉害。
3: 我们根本就没有还要盗取脑部信息和读心的功能，
4: 对
3: 吧？
4: 对对，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
2: 然而，人的脑电信号毕竟是最个人化的数据之一，它比指纹更私密，比面容更多变。即便现在的解码能力还很有限，只能识别患者想往左还是往右，想握拳还是放松。从大脑中直接提取电信号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引起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脑机接口能够解码更多更复杂的意图时，这些从大脑皮层流出的信号就更需要一道严格的防线。
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严格鉴定任何一个个人采集到的那个数据，我们都是放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它是严格的保护隐私的。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这些数据加以洗脱，加以规整，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在严格的那个 SOP 的要求下形成的脑电数据，放到了数据库里面。我们将来做的这个数据库，我们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叫 open access， 也就是对外公开的。这些数据里面它最大的问题是经过洗脱了，你看不到任何病人的隐私的。隐私的信息就是指病人的姓名、病人的身份证号码、病人的住址等等，但这些东西就是完全隐掉了。但这些数据又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这些数据从一开始来说它就属于我们全人类的，然后使用的时候是全公开的，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建设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2: 为了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最大化数据的科研价值， 华山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十几家顶尖医院，建立了一个脑电数据联盟，它的运行。

0: 营遵循着一套严格的规则，可用不可拿。
1: 我们联合十几家国内顶尖的医院做了一个 iBrand 的数据联盟，大家就可以往一个池子里面去使劲儿，然后做一些科研项目的话就比较简单。那这个池子肯定会越来越大，那数据安全一定也会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角度。国家数据局也是颁布了一些条令吧，就是说数据一定要留在医院里面，数据是可用不可拿的，因为不用的话这些数据永远是尘封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啊。去用它就是要在一些特定的环境，比如说什么可信空间啊之类的，这样一些可用不可拿的环境，我可以把自己的算法放进去去进行一些调试，最后形成一个例如算法产品这样一个结果。
0: 为了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
2: 这个取起来呢？
3: 那没有。
2: 那么这个手抓起来呢？
3: 这抓不了。
2: 这个大拇指动动看呢？
3: 大拇指
2: 也没有。它肌张力蛮高的嘛。啊，这个手呢？就是这里面能动，
4: 对，这里右手还差一点。
2: 这个捏起来呢，不行，它就是典型的可以抓握动作，没有，就是这里面没有抓握动作。有信心吗？要训练很长时间了。有信心就可以。这个接下来要好长时间的锻炼的，训练以后要很多的那个自己要会吃苦的。好吧。
3: 好。
0: 面对有限的已知和广阔的未知，神经科学家与神经外科医生的探索仍在持续。对于众多曾经沉默的患者而言，这项技术正带来改变的可能。而对于关于大脑这座迷宫，人类目前所了解的或许仍只是有限的一部分，但只要探索仍在推进，前行的方向就会继续延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降雨。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3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0: 昨天晚上的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

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4点，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

0: 由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桂南、桂东部分地区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在南宁市，清晨5点开始降雨，截至上午的8点多，良庆区的累计雨量已经达到30到40毫米，局部地区甚至超过了60毫米。受美沙克的影响，今早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南宁、崇左、玉林、贵港、来宾、柳州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柳州、桂林、来宾、南宁、贵港、玉林、防城港、钦州、北海等市以及崇左、河池两市的东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人民路的北段呢，可以往南不往那边看，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在我身旁的这一个道路的一个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大家也能看到不远处的那一个酒店的楼下的停车区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车辆啊的一半已经被这样的积水所淹没。而旁边有非常多的这些群众啊，他们呢其实在这里等待的就是部分的救援力量来到现场。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很多的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在旁边的这一个商业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层已经有非常多的积水啊进到了一层的商铺当中，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0: 昨天夜间，大风暴雨侵袭了广西东兴万尾村，海水倒灌引发严重内涝，狂风损毁道路、商铺与电力设施，各应急抢险队伍连夜处置。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积水已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

0: 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我们在现场看到，除了道路积水，道路两侧有多处树木被狂风拦腰折断，不少高大乔木连根拔起，倒伏的树干横跨在路面，树枝、落叶、广告牌碎片散落满地。狂风还导致这里部分供电设施和供电线路受损，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城管、交通、边防、属地乡镇工作人员连夜去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的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线路，优先恢复主干道居民区的基础供电，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目前呢，风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也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沿海商户及时加固门窗，做好物资的防护。
1: 昨天的晚上八点，广西河池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同时河池市气象台也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据介绍，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明两天河池市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全市的累计降雨量在60至180毫米，局地或将达到250毫米以上。而除了广西之外，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的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了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等地的累计雨量将在25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昨天晚上的8点钟，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受7月2号以来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预计当前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3号晚至4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是乌克兰方面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3: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在此与他见面。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经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尽快促成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 七月六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6: 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平均旅行速度达75公里每小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黑龙江佳木斯开往广东韶关的北凉南运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10天压缩到3天。
7: 我们是客车化开行，按时间发车，而且呢，全程采用集装箱运输，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企业节省了全程物流的费用。
6: 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上半年，国铁集团牵头成立的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以95306平台为依托，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了80%以上，并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
6: 地处昆明的王家营西站连接沪昆、南昆和中老铁路，是云南省内重点货运车站，每天有大批货物需要接取送达。以前货车司机要想去货场拉活，需要接受物流公司的远程派单，但今年附近不少司机入驻了95306平台，可以直接从铁路接单了。
8: 以前依靠物流公司派单，自从注册了平台后，平台实时发布订单，我们可以随时进行抢单，每天比之前要多跑1到2趟。
6: 目前仅国铁昆明局就有近5000辆货车入驻95306平台，84个物流总包项目落地云南全境，货主在发货前就可以清晰地了解门到门的全程报价，
9: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6: 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连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 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43亿吨，同比增长87.9%。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直播间。
1: 长时间的盯电脑、刷手机，让缓解视疲劳的网红滴眼液成为了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就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为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孩子的眼睛愈发的不舒服。他仔细查看发现，宣传页竟将眼科公司错译成了胸科公司。如此的错误让他对产品的真实来源打上了问号。
2: 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3: 拿回来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2: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3: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2: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3: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1: 针对这款宣传信息混乱的滴眼液，涉事销售平台并未给出明确的说法，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然而记者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发现，这一类产品的营销套路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了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
2: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预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预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4: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2: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杆，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4: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婷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

0: 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1: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杆和竹字头的双杆，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3: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1: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4: 外面到这厂家到这来检查，这在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在这来检查，我们第一个质量的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予以警告改正。
1: 记者再次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5: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6: 就是创喜实业
5: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地。
7: 记者调查发现，这款棒名双杆的滴眼液不仅是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它包装上标注的所谓团体标准对应的竟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换句话说，这些被消费者当作滴眼液买回家的产品，实则执行的是化妆品标准。专家表示，这类产品根本没有资格滴入眼睛。
1: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 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0: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了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经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五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上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0: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型，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
1: 四号，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该国埃尔福特市举行年度大会。当天，部分民众在当地举行集会，抗议德国选择党的政策立场，还有部分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德国选择党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主张采取更严格的管控移民法规。有反对者指责德国选择党宣扬种族主义政策，并称其将威胁德国的宪政秩序。目前，德国选择党被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列为疑似极右翼组织进行观察。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近日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有关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与致敬活动。4号下午，哈利勒·哈姆丹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哈利勒·哈姆丹表示，黎巴嫩方面高度赞赏伊朗在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阿拉格奇重申伊朗方面的原则立场，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要求以军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出。当地时间4号，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通报，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954人，另有16592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1046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等恶劣天气导致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4号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也被迫延迟。此外，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一列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美媒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瑟姆举行的职业竞技大会上演惊险一幕。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正在缓缓降落，然而就在他接近地面时，他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了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附近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福尔瑟姆职业竞技大会主办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名跳伞者安全无恙，并将于第二天再次进行跳伞表演。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旅途中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两天，铁路工作人员就接连处置了两起旅客突发险情的事件。
2: 7月3号，高159次列车运行于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执勤乘务员在巡视中发现，三车厢一女童进食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出现呼吸困难。
3: 什么东西啊？
4: 果冻，
3: 吐出来了！
4: 哎呀，果冻，快卡住了！
3: 你们别抠，你让他保持通畅，你别抠，坚持住啊，小朋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又吐出来了，吐出来了，吐出来了！我们那海姆立克给他吐出来了，
4: 之前先吸到自己。
2: 危急时刻，铁路工作人员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经过一分钟处置，女童终于咳出卡在喉部的果冻，一声清脆的咳嗽传来，大家揪着的心终于放下。暑运旅途当中，不仅儿童易发生意外，高龄旅客受基础疾病的影响，也容易突发身体状况。昨天上午10点48分，73岁旅客舒先生乘坐动248次列车从重庆北站抵达恩施站，一家人刚走出出站闸机，舒先生突发昏厥，随即摔倒在地。
5: 他有心脏病吗？有速效救心丸，能不能吃速效救心丸？
2: 车站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查看旅客身体状况。
5: 含服，含服四颗，含着啊，含着。不睡觉，您不睡觉，你眼睛睁的，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就有意识，因为你一旦睡觉，我们就怕你没有意识。
2: 10时58分，120急救人员顺利抵达现场。从发现旅客昏厥、紧急施救到专业医护人员接手救治，整场生命接力仅用时10分钟。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带孩子乘车时，应该尽量避免孩子在列车晃动过程中进食果冻、坚果等易呛噎食物。老年旅客、患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的旅客需随身携带常备急救药品。若突发身体不适或紧急意外，可第一时间联系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1: 近日，在云南大理开往广西南宁东的动3962次列车上，一名旅客下车的时候遗落背包，包内有总价值20余万元的贵重首饰。乘警接到报警后，迅速排查，成功帮失主寻回背包。
6: 当晚，动3962次列车运行途中，随车乘警接到乘客报警电话，称自己在昆明站下车时太过匆忙，不慎将黄色双肩包遗落在车上，包内的金银首饰预估总价值20余万元。乘警在核实失主信息后，立即展开排查，很快在车厢行李架上找到了背包。随后，乘警和列车长一起按规定开包清点核验。包内首饰的品类、数量都和报警人魏女士的描述完全吻合。列车抵达云南广南县站时，列车工作人员将背包移交车站，再由车站转送至昆明南站。当晚，魏女士赶到昆明南站领回了背包。
7: 暑运坐车人比较多，大家一定要看好背包、手提包这类小件行李，下车前多留意行李架、座椅缝隙等部位，清点好随身贵重财物再下车，万一东西丢了，马上去寻找就近的列车工作人员或者乘警。
1: 近日，江苏淮安的几位女士深夜在机动车道举杯庆祝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由于视频中机动车开着大灯逆向停放，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被网友举报后，当地交管部门展开调查，对当事人依法处罚。
8: 视频中，一辆黑色汽车深夜逆向行驶到对向车道内停放好后，几名女子开始用喷洒啤酒的方式摆拍视频，身边不断有车辆驶过。不少网友看到视频后向淮安交警部门举报。通过相关线索，交警找到了拍摄视频的当事人，不仅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还针对其在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责令删除相关视频，消除不良影响。
9: 行人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对向来车或者其他方向来车，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记忆发生碰刮事故，他当时车辆停放在逆向停在机动车道内，开着大灯，对对向来车的驾驶员造成视线受阻，也易发生碰撞事故。
8: 交警提醒，切勿。

0: 误将拍摄视频博取流量放在道路通行安全之上，生命只有一次，切莫侥幸冒险。
1: 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不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殊不知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一旦被点燃，在短时间内便会形成猛烈的燃烧，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今年6月15号早上9时许，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的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十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号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厨房的油锅起火之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的蔓延？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对比试验，直观地展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2: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2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2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3: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2: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江西吉安市吉水县的52.4万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了收割期。受到近期连续降雨天气的影响，成熟稻谷湿度偏高，为此各乡镇粮食烘干厂24小时不间断运转，保障下粮产量与储粮安全。
0: 在江西吉安市吉水县乌江镇风平村的高标准农田里，田间多台收割机同步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工序。
5: 我今年种早稻45亩，估的产量还可以，基本上有1100斤左右。就是天天下雨，我们赶着修稻子，放在风干场去卖，保质都要没变。
0: 李丽荣把收割后的新鲜尸骨第一时间运往乌江镇的粮食烘干厂，通过传送带送入专业烘干设备，经过标准化烘干处理，高湿度稻谷数小时内即可达到仓储标准，随后入库储存，有效解决了阴雨天稻谷晾晒难一没变的难题。
5: 我们烘干房目前是两种烘干设备，烘干量大概是在380吨每天，我们现在是24小时在岗，确保粮农及时进行烘干。
0: 今年吉水县早稻种植面积共计52.4万亩，目前已陆续成熟，分批收割，当地统筹调配1000余台收割机具，联动各乡镇烘干厂，实现收割烘干无缝衔接，全力稳产量保品质。
1: 连日来，河南周口项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农田土壤湿伤明显，叠加病虫害高发，秋粮田间管户压力陡增。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科学抗旱与精准防虫。
0: 在河南项城市永丰镇的连片农田里，种植大户王保国按照田地的伤情实施喷淋，对暂时不需要灌溉的田地，则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业。
6: 一边浇水抗旱，一边用无人机大有防虫，最大程度地减少旱情和病虫害带来的损失。
0: 今年项城市秋粮种植面积约95万亩，针对当前高温干旱、病虫高发的复杂形势，农技专家实地查看土壤伤情、作物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灌溉、精准用药，
7: 采用间歇式浇水灌溉的方式进行灌溉，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根系的损伤，同时科学配比药剂，利用无人机飞防全覆盖作业，做到抗旱防病虫同步推进。
0: 据气象部门预报，项城市未来一周仍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仅有零星小雨，无法有效缓解当前的旱情，相关部门要继续做好农作物抗旱防虫作业。
1: 眼下，新疆和田县的70000余亩沙漠苜蓿进入了集中收割季，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种植基地全面开启机械化采收，大幅提升牧草收储效率，实现沙漠绿洲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
2: 在新疆和田县沙漠边缘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绿色大圆圈与周边黄沙形成鲜明对比，几台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同步完成苜蓿收割晾晒一体化作业。
8: 目前我们3台割草机在收割，一天能收割1500亩地，这7000亩地大概5天就能收割完成，收割完之后晾晒2-3天就可以拉走了。
2: 据介绍，苜蓿根系发达，能够涵养土壤，有效固定流动沙丘，降低风沙强度，具有一定的生态治沙效益。同时，苜蓿作为优质饲草，产业附加值较高，当地坚持标准化、科学化采收，严控收割标准，保障饲草品质。目前和田县苜蓿种植面积70000余亩，产出的饲草直供宁夏、甘肃等地的养殖场。
1: 盛夏时节，山东济南、江西泰和等地的荷花竞相绽放，人们在赏荷品莲的同时，尽享夏日好风光。
9: 在山东济南的大明湖畔，各色荷花正迎来初花期，粉白相间的荷花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亭亭玉立，微风拂过，送来沁人心脾的荷香，游人们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这如诗如画的夏日美景。
10: 因为咱济南就是四面花三面柳嘛，然后荷花也比较多，尤其大明湖嘛，基本上每年夏天都会来拍一拍，比较好看。
9: 随风漫溢的荷香与诗意，不仅是本地人的心头好，也化作了一张无形的请柬，吸引着众多外地游客寻香而来。
11: 然后我们第一次来，
12: 然后在这儿拍照，欣赏一下景色，美不胜收。
9: 除了大明湖、华山湖

0: 也生机盎然，层层荷叶青翠舒展，粉嫩荷花亭亭玉立，清风拂过，飘来阵阵清香。饱满鲜嫩的莲蓬压弯了莲杆，村民背着竹篓在荷塘间采摘莲蓬。
1: 这里的荷花开得非常美，真的是像诗中说的那样，接天莲叶无穷碧。刚刚我也特意品尝了他们这边的莲子，味道也是非常的清甜。
2: 自从种植莲子之后，给我们村里带来了40多万元的收入。
0: 近年来，当地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采取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子产业，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也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3: 近日，黑龙江密山市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20只东方白冠幼鸟佩戴专属环制和微型卫星追踪器，通过科学化、常态化监测，保护东方白冠繁育成长。
4: 每年6月至7月是星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冠幼鸟成长监测环制建档的黄金窗口期，工作人员需深入湿地人工鸟巢开展作业。为减少人为惊扰，避开成鸟护巢警戒高峰，工作人员要在清晨成鸟外出觅食的时候进入沼泽筑巢排查，挑选发育健康的幼鸟佩戴环制，加装微型卫星追踪器。
2: 今年我们共监测到东方白冠繁殖种群129巢，为历年之最。从6月29号开始，我们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东方白冠巢，对20只东方白冠幼鸟进行了环制，安装了卫星跟踪器，实时定位。
4: 佩戴环制加装卫星追踪设备，就相当于给东方白冠建立了专属身份证和动态监测档案，这样科研人员就可以精准掌握东方白冠种群动态、迁徙路线、生存状态、种群繁衍规律等核心数据，为区域东方白冠种群研究提供重要科研数据支撑。
3: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热心群众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将它送往了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民警准备了香蕉，但是它并不感兴趣。经过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我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经被移交给林草部门接受专业救护。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在一种企业里，加速一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1: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2: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冲突。三号晚到四号的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近期俄乌双方频繁地发动大规模互袭，并且双方都把战火从乌东的前线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呈现出了集中纵深打击后勤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特点，甚至周边国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俄乌冲突为什么会突然地激烈起来？冲突形态发生的变化是否说明俄乌冲突正在向全面战争演变？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先来看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双方的最新战况。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0: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鲁茨科伊表示，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为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四号称，如果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的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再次与他见面。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四号回应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已完全转由俄方控制。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来俄意愿，俄方表示欢迎。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0: 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俄乌冲突为什么会突然激烈了起来？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3: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首先有个背景，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也就是说乌方现在不再把重点放在相对低效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

0: 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呢，也是一样啊，应该说四年多的消耗，早就让乌克兰社会经济啊疲惫不堪。那么泽连斯基最近也说啊，要争取在冬天之前来结束冲突。那么他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啊，如果拖到冬天啊，乌克兰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啊。我们知道去年乌克兰冬天过得就很艰难，那么今年有可能会比去年更加艰难。所以呢，乌克兰也想快速的啊，一鼓作气的来实现目标。所以呢，导致最近两天确实俄罗斯乌克兰互相的这种博弈的激烈度啊有所上升。
1: 俄乌冲突呈现出了集中纵深打击后勤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特点，由之前的阵地战、无人机战扩大到了后勤绞杀战、战争潜力绞杀战。俄乌冲突是不是正在向全面的战争演变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看陈宇的分析。
0: 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深入到了比如说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内陆的这个纵深啊，也包括乌克兰西部的啊利沃夫等等啊远离前线的地区，甚至呢周边的国家啊也受到过一定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现在啊俄乌战场的前线与后方的这种区别应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那么这样呢，就很难突破啊前线的这个战线，也就是说形成了长期僵持的局面。所以呢，应该说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在使用无人机等等这些远程的武器啊，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啊，成为了现在战场的这样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但是我认为啊，目前呢，这个俄乌冲突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全面战争，主要是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进行全国的动员，那么依然在总体上坚持他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逻辑和路径。那么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呢，也一直没有下场，也就是说各方还是尽可能在避免啊发生严重的误判，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这种直接的冲突或者说是核危机的发生。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今天通报，应美方的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的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军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开展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来关注中国经济，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增长较快，出口稳中有进，效益显著提升，投资增速加快。
3: 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

0: 制造业高 9.2 个和高 1.5 个百分点。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7.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4 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6.1%。一到五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7%，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6.6 个百分点。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的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
2: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3: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新闻速览。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五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037.7 万台，出口总值达 199.9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从细分品类看，我国机器人出口已形成多元矩阵格局，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 20%。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据统计，六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共新开92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公布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本航次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

0: 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要警惕暴雨之灾。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三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0: 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达到了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桂南、桂东部分地区的风力是6到8级，阵风9到10级。在今天早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了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南宁、崇左、玉林、贵港、来宾、柳州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在昨晚的9点前后，美沙克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进入到了我国的广西境内，给广西防城港市带来了强风骤雨，造成了道路积水，还有部分区域被淹。那目前当地的雨情如何？抢险救援工作开展得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东兴市的前方记者张慧。张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这里呢，也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东兴呢比较严重的这个村子之一。那其实呢，受台风的外围这个环流的影响呢，这里呢从昨天晚上，也就是4号晚上的开始呢，就已经，受到了8点钟左右呢就已经。开始了就遭遇了这个狂风暴雨的一个侵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于狂风暴雨的一个侵袭呢，这里的周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大面积的一些积水，而且这个积水呢，也是在一些低洼路段呢，也是已经布上了这个人行道。在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感受到昨天晚上这个风力的这个强劲度，大概昨天的风力。大概有12级左右，那我们就是说，然后看我们现在右手边的这个树木，它这一个整个树干已经被连根拔起，而且一些树干呢也是被倒伏，然后横躺在这个道路的中间。再来看一下，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现在直播点的距离直播点100多米的地方呢，100多米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万尾金滩的一个景区。那昨天我们来的时候，由于这个潮水还有海水的这个倒灌呢，这个沙滩已经是被这个海水淹没的。但是今天在直播前呢，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个已经可以看到了部分的这个沙滩。再来看一下我的右手边，右手边呢是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倒伏的树木，还有一些被这个狂风吹落的一些雨棚、广告牌，还有这个围挡等等。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比我们上午来的时候这个积水是有所减退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旁边的一些商铺呢，趁着这个积水退去的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去清理这个商铺了。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台风美沙克呢，是在昨天晚上的9点前后呢，在这个距离我们这个越南境内的这个海宁省。再次登陆，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这个登陆的点中心点位呢，它其实距离我们现在东兴的这个边境呢，大概直线距离是20公里左右。那万尾村呢，就是直面。

0: 现台风行进路径的，所以呢它这个狂风和暴雨的这个侵袭还是比较严重的。那据我们了解呢，四号晚，本次的这个风雨呢，对于万尾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其实是破坏它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通信和电力都有所受损，因为呢，受强风的一个拉扯呢，树木倒伏撞击影响，其实村子里呢，多处的这个输电线路断裂，电线杆呢也是倾斜倒伏，全村。与此同时呢，这个村子里的一些道路也出现了塌陷，而且这个有这个水管裸露在外的一些险情。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其实从昨天晚上，因为昨天晚上其实我们待到了很晚，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消防救援和路政人员就已经在连夜的去清理道路上的这些树枝，打通主干道的一些道路的通行。那一些当地的这村干部呢，也是昨晚在风雨加剧的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去分片入户排查险情，重点去走访一些孤寡老人和一些低洼路段的居民，对于低洼路段的居民就是进行了转移。那灾情发生后呢，东兴市的应急供电还有通行消防等部门呢，也是连夜赶赴了这个万尾村开展一些抢险的工作。那其实呢，气象部门也是在提醒这个东兴境内呢，其实在未来的12小时之内也是还会再持续这样的强风的这种暴雨的天气，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在沿海的这些居民呢能够关好窗户，非必要不外出。那我现在这个万尾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现场的情况。主播，
1: 好的，张慧，我们看到这个台风美沙克的强风雨的影响还在持续，广西南宁也是从昨天夜间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的部分区域在不同程度的积水。在今天上午，南宁市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了红色。那么居民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现在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现在当地的商户啊，也是用塑料的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商户呢，刚才也是用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这个雨势还没有减弱的一个趋势。
3: 截至今天中午，南宁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9级大风。其中雍宁区纳楼镇降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257.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南宁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1: 7月3号到4号，辽宁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了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而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6毫米，局部点位的降水强度超过了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龙凤鸣渠发生了3处溃口，所幸险情在发生前，村干部紧急转移了群众。
3: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伙房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4: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最原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5: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4: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3: 距离这两处溃口约30米的地方，还有第三处溃口。当时河水顺着这处溃口快速涌入村庄，导致农田民房被淹。记者了解到，4号凌晨1点多，龙凤村开始下雨。眼看雨势越来越大，村干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先转移重点区域的村民。第三个溃口处正对着的5户11人，就是第一批被转移的村民。凌晨2点多，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此时危险区域的10户20人均已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

0: 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东洲区碾盘乡党委书记陈伯旭告诉记者，本轮降雨来临前，乡里按照汛期应急预案，提前摸排了各乡镇的易涝点、重点区域的村民。降雨出现后，各村镇根据实际情况分批转移村民。
1: 正常的话，我们全乡原来是有七处的易涝点，包括咱们预演的正常应该转移人口应该是9户12人。
2: 嗯
1: 啊，这次的话，我们通过这一晚上的那个紧急救援啊，一共转移了老百姓转移了122人。
0: 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辽宁全省仍有零星降雨，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3: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以及风雹等灾害的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受到高温的持续影响，4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有多地取消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5: 本周美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
6: We were told that they were closing it down due to the heat. A lot of people were passing out.
5: 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7: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ing to go bad.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部分民众四号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时，出现与高温相关的不适情况。当天因一场强雷暴逼近，现场人员被敦促立即避险，部分庆祝活动被迫延迟。据美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极端高温天气预计还将在美国东海岸地区引发新一轮恶劣天气。当天，超过7000万人处于强风暴的威胁区域内，这些区域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和破坏性阵风。报道说，当天晚上纽约及周边地区的烟花表演可能受到影响。
3: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了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了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了脱轨。当地时间的4号，受到极端的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8: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

0: 盟请求支援。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四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1: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四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6月22号到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目前高温仍在持续。根据德新社3号的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的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报道说，努内兹已经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的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到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会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在4号揭幕，持续到26号，预计将会有上千万的观众现场观赛。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着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也在这个夏天走红。像移动空调、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着免安装和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在持续的增长。中国制造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与精工设计，为欧洲市场提供定制化产品，以硬核实力为欧洲送去了清凉。
3: 近期，这家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该机型贴合欧洲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专门研发，免安装的设计使其成为欧洲市场上最抢手的降温产品之一。
4: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3: 这个夏天席卷欧洲的热浪让空调成为不少家庭的消费刚需。企业根据欧洲消费市场量身定制的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市场欢迎。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静音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5: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没有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的噪音的问题。
3: 佛山作为国内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针对欧洲国家空调安装使用的实际情况，企业生产的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不仅能在3分钟内将出风口周围温度降至16摄氏度，还具备 WiFi 远程控制等功能。
6: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

0: 热木，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1: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2: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3: 不仅传统的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是十分的走俏。这段时间，浙江义乌的多种降温产品都迎来了销售高峰。
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从事折扇生意的经营户刘小英，近期就接到了不少欧洲客户的定制订单。这款印有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折扇已通过空运紧急发往法国巴黎。
5: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4: 同样在国内市场热销的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
6: Because in Europe today is really hot and I need some fans as fast as possible。
4: 宠物降温用品同样销售火热，在一家专营宠物用品的商铺中，经营户告诉记者，今年新款的宠物水上玩具兼顾轻量化与可玩性，受到不少采购商的欢迎。这几个月他家的宠物水上玩具系列产品单月出口量超过30000个，订单同比增长20%以上。
7: 东南亚像欧美北美这些国家，设计上也是采用橘色青色的颜色，会给人感觉比较清凉。
3: 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一系列来自中国的降温神器正在快速地进入到欧洲市场，这当中有不少是能效升级后的清凉小电器。
8: 在浙江宁波一家电器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台台家用冰淇淋机正陆续下线，这批共计20000多台的产品将在7月中旬陆续发往欧洲各国。
9: 我们的新产品今年刚刚的话上市，3月份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出口了48000台，还有一些德国、英国、西班牙的订单。
8: 去年夏天，风扇帽销售火爆，今年随着气温上升，这款产品再度走俏。不仅如此，产品已全新升级到2.0版本，订单排到了8月。
10: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11: 200多个。
12: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8: 为更好匹配市场需求，今年企业将产品设计进行升级，提高便携度的同时，也能带来更好的清凉体验。
12: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3: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8: 从国内走俏到全球热销，客户的反馈验证了市场热度。
12: 几个客户啊，给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2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15: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
3: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了行动，捣毁了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经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

0: 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三号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就此回应称，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1: 英法联合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行动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0: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之后已经返回了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了美方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屡屡控诉。伊朗足协四号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当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这一机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位于委内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1: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3: Allá y los que están en el exterior o enviando dinero para comprar medicamentos y comida, y los que están allá tratando de hacer comida o estar en refugio, tratar de proporcionar agua, comida, medicamentos a las persona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e momento. Así que, bueno, gracias a Dios todo el país se unió y muchos países afuera de Venezuela apoyándolos económicamente y con ayudas humanitarias.
4: Y regreso a Venezuela a ver cómo está después del terremoto de 4 años que estoy afuera. Hubo un terremoto recientemente y estoy un poco preocupado y quiero ir a ayudar lo que se pueda.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看新闻现场。前两天在浙江宁波市的一处滩涂，有男子被困淤泥当中无法。

0: 脱困。附近的群众发现之后立即报警，消防救援人员在接警后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1: 消防员抵达时，该男子陷在防浪堤下方的一处淤泥滩涂里，不停挥手呼救。此时正值退潮，绕行前往被困地点要多走300多米，直接前往中间又是整片松软的滩涂淤泥。经研判，两名消防员带着救生衣、安全绳，沿着浅水道以匍匐的姿势向前移动。靠近被困男子后，两人先帮他穿好救生装备，然后辅助其向岸边匍匐前进。但很快，该男子体力耗尽，根本无法移动。救援人员立刻调整方案，一名消防员趴在台板上，一端绑上绳索，滑向男子身旁。随后，他协助男子以同样的姿势趴上台板，岸边的救援人员拉紧绳索，合力牵引。
2: 好了，绑在板上。
3: 来来来，过来拉一下。
1: 靠近岸边后，该男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几名消防员合力将他抬上了岸。据了解，该男子刚从外省来此打工，当天私自偷开旁人停在岸边的小船出海，结果船只在中途抛锚，他跳船打算游回岸边，不慎陷入淤泥，幸好被赶海群众及时发现并报警，才没有酿成大祸。
0: 近日，一则88岁的奶奶手机被77万多条未读消息轰炸的新闻引起了热议。老人近一年被拉入了1900多个群聊，海量的无效消息霸占手机内存，造成了设备卡顿。而更为隐蔽的是，各类温情伪装的群聊、陌生账号、暗藏保健品营销、情感诱导、打赏等等套路，让老人不知不觉遭受财产损失。
4: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5: 天哪，我一看
4: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6: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0000多条未读消息。
7: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8: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6: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9: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10: 是
9: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6: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净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8: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7: 删不过来。
8: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6: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

0: 39.9块。
1: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0: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

0: 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2: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两年了已经，
1: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2: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1: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三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3: 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经突破了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并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它戳中了老年人的数字困境。不法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以温情陪伴、养生科普为幌子，批量拉群营销，诱导消费，精准围猎老年群体。数字时代不能够让老人孤立无援，平台也急需补齐功能漏洞，严控恶意拉群营销行为，加强监管，加大乱象的整治力度。同时，家庭也需要多一份陪伴和提醒，多方合力筑牢银发一族的网络安全屏障。好，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2: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3: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4: 治喉咙痛了，舒服。
2: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3: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2: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磨开树干。通了，衣衫全湿透。
5: 该做的事必须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2: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6: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2: 74岁老党员徐从祥。

0: 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1: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1: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为了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各位下午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三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0: 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贵南、贵东部分地区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今天早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防城港、钦州、北海、南宁、崇左、玉林、贵港、来宾、柳州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从昨天夜间开始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区域不同程度积水。今天上午，南宁市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那么居民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现在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现在当地的商户啊，也是用塑料的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措施。市场内部呢，现

0: 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商户呢刚才也是用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这个雨势还没有减弱的一个趋势。
1: 截至今天中午，南宁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9级大风。其中雍宁区纳楼镇降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257.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南宁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广西钦州市就出现了大风大雨天气。当地公安、城管和消防等部门连夜行动，处置强风雨天气造成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情况，保障道路畅通和居民出行安全。
3: 现在是7月5日的上午9点左右，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建设路和文峰路的路口。受台风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钦州市出现了持续的大风大雨天气过程，城区多处路段出现树木倒伏和积水，当地的应急排水和城管部门已经在各个点位开展清障和抽排作业。在我身后就是建设路的一处积水点，最深处已经没过了汽车轮胎，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远离积水区域，注意避险。目前降雨仍在持续当中。
4: 据钦州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有14处，受损树木超千株。城市管理系统各单位出动人员车辆进行应急抢险处置。
2: 今天中午的12点，广西柳州市将全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州市有极端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最高可达500毫米以上，致灾风险极高。柳州水文中心预计，从今天起到8号，都柳江、古宜河、榕江、柳江可能会出现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洛清江、鹿寨县城河段可能出现超警戒水位4到5米的洪水。提醒当地公众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远离河道及低洼易涝区域，确保自身安全。7月3号至4号，辽宁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了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而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106毫米，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过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所幸险情发生之前，村干部紧急转移了群众。
1: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3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5: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防过来，最原来是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6: 对，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5: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1: 距离这两处溃口约30米的地方，还有第3处溃口。当时河水顺着这处溃口快速涌入村庄，导致农田民房被淹。记者了解到，4号凌晨1点多，龙凤村开始下雨。眼看雨势越来越大，村干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先转移重点区域的村民。第3个溃口处正对着的5户11人，就是第1批被转移的村民。凌晨2点多，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此时危险区域的10户20人均已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东洲区碾盘乡党委书记陈伯旭告诉记者，本轮降雨来临前，乡里按照汛期应急预案提前摸排了各乡镇的易涝点、重点区域的村民。降雨出现后，各村镇根据实际情况分批转移村民。
5: 正常的话，我们全乡原来是有7处的易涝点， 包括咱们预演的正常应该转移人口应该是9户12人、
6: 嗯、
5: 啊，这次的话我们通过这一晚上的那个紧急救援、
6: 嗯、
5: 啊，一共。

0: 拽了老百姓拽了122人。
1: 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辽宁全省仍有零星降雨，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2: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4: 日本政府が軍事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3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5: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6: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市によ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座象征历史正义的和平少女雕像，也就是慰安妇受害者雕像，曾经在街区的十字路口矗立，却因为日本政府持续的外交施压而被迫迁移。尽管雕像退至僻静园区，日本仍然是不依不饶，要求再次拆除。这不仅是雕像的坎坷历程，更是对日本能否正视历史罪责的深刻追问。当柏林这座雕像面临明年1月被拆除的命运，我们不禁要问，一段铁证如山的历史能被一座雕像的消失轻易抹去吗？
7: 这里是德国首都柏林一个老城区米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6年前曾经摆放过一座和平少女雕像，它还有一个更沉重的名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这也是欧洲最早的一批在公共空间设立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但是它却成了日本政府的眼中钉，并在日本政府的持续交涉之下从原摆放地被移除。在德国，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大部分德国人都非常的明白，但是日本在二战期间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包括强征慰安妇的这种黑暗的历史，大部分德国人是不知道的。经过当地居民的指点，我来到了这个比较偏僻的艺术园区。这个艺术园区距离慰安妇雕像曾经所在的十字路口大概有500米的距离，而从这个园区的入口到现在慰安妇雕像所处的位置大概仍然有100米的距离。现在慰安妇雕像所处的位置是非常的偏僻的。这座雕像设立于2020年9月28号，是在德国的韩国人团体组织设立的，但是几天后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就公开表示反对，以雕像涉及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单方面描述为由，要求德国方面撤除雕像。日本外务省也通过外交渠道向德国联邦政府表达关切。短短10天后，也就是10月7号，柏林米特区政府就撤回了对摆放雕像的许可，并要求将其拆除。
8: Ja, japanische Regierung hat massiv Druck ausgeübt, dass sie offiziell auch die Abgeordneten und aber die Diplomaten hier in Berlin jede Behörden besuchen und Druck ausüben, das ist uns bekannt. Und auch die Rechten aus Japan ganz viele E-Mails schreiben und die Behörden, Politikerinnen attackieren, dass die Friedensstatue abgebaut werden soll.
7: 随后的几年里，日本政府三番五次地向德国方面表达对这座慰安妇受害者

0: 的时候，罗布克还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它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呢，也是一样啊，应该说4年多的消耗，早就让乌克兰社会经济啊疲惫不堪。那么泽连斯基最近也说啊，要争取在冬天之前来结束冲突。那么他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啊，如果拖到冬天啊，乌克兰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啊。我们知道去年乌克兰冬天过得就很艰难，那么今年有可能会比去年更加艰难。所以呢，乌克兰也想快速的啊，一鼓作气的来实现目标。所以呢，导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俄罗斯、乌克兰互相的这种博弈的激烈度啊有所上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今天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
3: 在辽宁沈阳，400余名报考军队院校的地方考生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集中体检。为确保体检工作严谨公正，医院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单号编组、逐项检查、现场录入等制度，多个科室同步展开体检。在大连，第967医院还推行一站式闭环体检，提前组建专业医护专班，开展标准化集训，现场划分功能区域，确保流程高效有序。
4: 把每一项检查都落到实处，把每名考生的健康状况摸准查实，以严细实的作风守好军检关口，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军营实现人生价值。
3: 在体检现场，各地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内外科、影像检验、心理测评等全套体检项目。针对视力、心肺、骨科等关键筛查项目，各医院采取了严格的复核机制。在山东济南，资深专科专家联合把关，对临界疑难指标落实初检、复检、会诊、主检、终审四级复核，检查数据及时同步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筑牢透明监督防线。在吉林长春，医护人员则实行双人执检、双签确认制度，确保每个数值精准无误。
5: 考生进入体检区域，面对的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硬标准。考生对结果有异议，我们马上启动复检程序，由高年资专家现场复核，所有结论经考生确认签字后方可离场，确保每个结论都经得起检验和追溯。
3: 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

0: 的国防后备人才。
1: 在距地球约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在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上周，他们完成了天运相机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以及部分科学实验、健康管理等多项工作。一起来了解。
0: 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有序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乘组扎实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相关工作，同时使用相关设备进行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此外，乘组积极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援引纽约警方的消息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晚，也就是美国独立日期间，纽约市科尼艾兰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的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然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了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经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以及恐怖活动，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4号晚上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3: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至关重要， 因为以色列将于年底举行大选，

0: 目前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落后。
1: 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是6月24号强震中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的一个社区成为了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3: Pero por lo menos acá nos dijeron que en 3 meses. Quizás hasta antes. Porque nos dijeron que apartamento terminado, apartamento entregado. Y esta fue la primera torre que empezaron.
2: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4: Estas obras marcan el inicio de la etapa de reconstrucción que avanza en paralelo a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la recuperación de los cuerpos. Leonel Retamal, CCTV, Estado La Guaira, Venezuela.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截至4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截至目前，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据德新社3号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高温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本届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将持续至26号。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等恶劣天气导致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4号当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也被迫延迟。此外，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一列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美媒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瑟姆举行的职业竞技大会上演惊险一幕。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正在缓缓降落。

0: 然而，就在他接近地面时，他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了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附近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出局之后已经返回了伊朗，其参赛期间受到美方的严苛入境限制，引发伊朗方面屡屡控诉。伊朗足协4号再次发声明，谴责美方对伊朗队种种不公待遇，称本届世界杯为史上最灾难性的世界杯赛事之一。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说，世界杯本应是足球的节日，理应体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与互相尊重，而非展示政治干预、歧视性操作、种族主义和不专业行径的平台。声明说，美国作为东道主，本应为参赛国提供赛事协助，却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损害了足球运动的精神。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受此影响，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区域的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出现边坡垮塌、水漫路面、河道水位超警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受阻。目前沿海辖区公路部门全员在岗值守，抢险人员、机械队伍已经到位，同步联动交警、属地乡镇等部门开展交通分流与现场管控，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多渠道实时发布路况与绕行指引，保障辖区公路通行安全。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从今天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明天的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铁路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美沙克昨天晚上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给广西防城港市带来了强风骤雨，造成了道路积水，部分区域被淹。目前当地的雨情如何了？抢险救援工作开展得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防城港东兴市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这里呢也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东兴呢比较严重的村子之一。受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里呢从昨天晚上，也就是4号晚上的开始呢，就已经遭遇了这个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于狂风暴雨的一个侵袭呢，这里的周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大面积的一些积水，而且这个积水呢在一些低洼路段呢已经布上了这个人行道。昨天的风力大概有12级左右，看我们现在右手边的这个树木，它这一个整个树干已经被连根拔起，而且一些树干呢也是倒伏，然后横躺在这个道路的中间。再来看一下，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100多米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万尾金滩的一个景区。那昨天我们来的时候，由于这个潮水还有海水的这个倒灌呢，这个沙滩已经是被这个海水淹没的，但是今天已经可以看到了部分的这个沙滩。再来看一下我的右手边，还有一些这个倒伏的树木，还有一些被这个狂风吹落的一些雨棚、广告牌，还有这个围挡等等。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呢比我们上午来的时候这个积水是有所减退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旁边的一些商铺呢，趁着这个积水退去的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去清理这个商铺了。台风美沙克呢昨天晚上再次登陆，这个登陆的点中心点位呢，它其实距离我们现在东兴的这个边境呢，大概直线距离是20公里左右。那万尾村呢，就是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的，所以呢，它这个狂风和暴雨的这个侵袭还是比较严重的。那据我们了解呢，本次的这个风雨呢，对于万尾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破坏是比较明显的。

0: 目前呢通信和电力都有所受损，因为呢受强风的一个拉扯呢，树木倒伏撞击影响，其实村子里呢多处的这个输电线路断裂，电线杆呢也是倾斜倒伏。与此同时呢，这个村子里的一些道路也出现了塌陷，而且这个有这个水管裸露在外的一些险情。昨天晚上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消防救援和路政人员就已经在连夜的去清理道路上的这些树枝，打通主干道的一些道路的通行。那一些当地的这村干部呢，昨晚对于低洼路段的居民就是进行了转移。那灾情发生后呢，东兴市的应急供电还有通行消防等部门呢，也是连夜赶赴了这个万尾村，开展一些抢险的工作。气象部门也是在提醒这个东兴境内呢，其实在未来的12小时之内也是还会再持续这样的强风的这种暴雨的天气。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在沿海的这些居民呢，能够关好窗户，非必要不外出。
1: 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浙江杭州建德市多地出现了洪涝险情，当地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等迅速集结，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2: 昨天上午至今天早上8点，浙江建德市的平均降雨量达56毫米，有132个监测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50毫米。为防范风险，当地连夜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阳西街道的多个村镇在降雨中出现泥石流等险情，多栋民房倒塌受损，村道、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险情发生后，街道、村干部和民警第一时间逐户排查，转移被困村民，抢在洪水扩大前完成避险。
3: 目前来讲，我们村民还是安全的，村干部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当地已累计转移290人，所有转移群众都住进了临时集中安置点，安置点配有床铺等基础保障设施，并提供一日三餐、饮用水等。
1: 近日，贵州遵义市城区发生了暖心一幕，骑手王显杰冒雨送餐的途中，发现路上的窨井盖被挪到旁边，井口裸露，非常的危险。王显杰立即从附近加油站借来安全锥桶，摆放在井口的前方，当作警示标志，并试着搬动井盖。这时路过此地的另一位骑手看到，也停下来帮忙，两人共同将井盖搬到井口附近，方便车辆通行。事后，王显杰所在公司对他进行了奖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这段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观赛热潮之下，网络赌球及其骗局也是悄然滋生。近日，浙江湖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赌球案件，目前4名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
2: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在核查辖区涉赌线索时发现，杨某等4人打着世界杯球迷交流的旗号，暗中设局，在线上平台反复发布高赔率等诱导文案，吸引陌生网友关注，再把有意向的网友拉进球迷群。
6: 除了公告上的内容呢，它的文案、配图文案还是世界杯交流，但是在下面它附有他们自己赌博平台私域代理的一个链接，并且下面也有告知，就是明确需要投注下注的去和群主联系。
2: 警方介绍，这个团伙表面上是靠拉赌客下注赚取赌博平台返点，但实际上他们暗中坐庄获取更大利益。
6: 这4个人他们会根据赌客下注的情况以及去评估这场比赛的胜率情况，他们会决定将这笔钱是投注平台下注，还是由自己摆私庄把这笔钱吃下来。
7: 那这个摆私庄赌客是知情的吗？
6: 赌客是不知情的。
2: 警方介绍，这类团伙话术翻新快，隐蔽性强，但资金流和社交关系网总会留下痕迹。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组织集中抓捕，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目前案件

0: 电深挖及涉案资金追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1: 网络赌球骗局还不止这一起，近日浙江杭州建德市警方也侦破了一起网络赌球案，八名涉案人员全部落网。
0: 近日，浙江杭州建德市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一伙人在网上公然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
2: 从信息流、资金流两方面入手，开展溯源、深挖、轨迹研判和资金核查，通过对海量数据的碰撞分析，很快摸清了以黄某、周某等人在网上组织非法赌球的犯罪团伙。
0: 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为逃避追查，这个团伙采取熟人推荐的方式进行小圈子赌球。
2: 一个是利用球迷对这个赛事的热爱和侥幸心理，让人们觉得这个只要懂球就能够赢钱。第二点是以这个高赔率营造一种让人快速暴富的幻想，让赌客不断的下注。三是通过这个熟人拉熟人的方式来渗透，参与者在朋友推荐下放松警惕。
0: 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多路警力同步收网，共抓获八名涉案人员。到案后，三名主要嫌疑人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余五人均因参与赌球受到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世界杯赛事火热，各类境外赌球平台、私人盘口、赌球 APP 借机活跃，不少球迷误入赌球陷阱。需要警惕的是，网络赌球和正规公益体彩有着本质区别，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
3: 普通的球迷啊，在合法的彩票店购买的这种竞彩彩票，它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娱乐消费，是国家允许的，而通过呀网络私彩境外赌球进行的这种投注，这种赌博资金呢，全部流入了私人的腰包，有的时候啊，还会滋生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0: 专家介绍，无论是开设赌球盘口、担任赌博平台代理，还是聚众组织赌球，都可能涉嫌赌博罪、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即便是普通参赌人员，赌资达到一定标准，也会面临治安拘留、罚款等处罚。警方介绍，一些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多，有的甚至包装成 AI 建彩，听起来科技感十足，但无论赌客怎么下注，在概率上毫无胜算。在此提醒广大球迷理性观赛，远离一切线上线下赌球陷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近期气温的攀升且空气湿度增大，蛇类进入了觅食和繁殖的活跃期。这段时间，云南省消防、公安等部门就接到了多起蛇类警情，其中蛇因为贪吃潜入农户家中的案例较为常见。
5: 近日，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县，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居民看见一条蟒蛇在农舍吃了自己家的鸡。消防救援人员抵达时，这条蛇处于饱餐过后盘踞在农舍角落消食的状态。
6: 里面有鸡啊，里面了，拖出来，拖出来。
5: 在三名消防员的配合下，这条蛇被装入捕蛇袋，随后移交相关部门。同样，在宝山市昌宁县，当地公安部门也接到一农户报警，在离他家鸡圈和住房较近的瓜棚上盘着一条大蛇，请求帮助处置。民警赶到后，用专业工具捕获了这条蛇，随后装入专用蛇笼。经鉴定，这条蛇是黑眉锦蛇，属无毒蛇类，目前已移交至当地野保部门处置。
1: 那为什么夏天一到，蛇的活动频率就大幅增加呢？专家表示，这与蛇的习性有关。
5: 在云南，每年蛇类警情集中在六。

0: 月至九月，高温雨季是蛇出没的高峰期，它们会为了觅食出现在农户院落里或是城区里的老旧小区。
1: 由于我国西南地区是受西南季风控制的，因此它的夏季和雨季是重叠的。那么在这个温暖湿润的这个季节内呢，也就比较适合蛇类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蛇类主要的食物，例如这个两栖类和小型哺乳类，在这个期间段呢也比较活跃。那么因此啊，蛇跟随着它们的食物，在这个时间段内的活动次数也就会比较频繁。
0: 专家介绍，云南省蛇进家的冲突案例中，肇事蛇类以大型无毒蛇为主。我国所有野生蛇类基本上都是保护动物，严禁个人私自捕杀。
2: 如果遇到蛇，要尽量远离，第一时间选择报警，千万不要自己靠近或擅自驱赶，一方面可能会惊扰或伤害到它，以及危及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蛇逃窜，不利于我们顺利找到它们并进行下一步处置工作。
3: 如果在户外与蛇偶遇，该如何自我防护呢？专家介绍，正常情况下，蛇并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如果与蛇偶遇，要缓慢远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1: 大多数的蛇伤发生的情况呢，都是人在不小心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误踩或者说误碰到蛇，蛇出于自卫的角度才会主动攻击。那么所以避免蛇咬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与蛇进行近距离的这个冲突和接触。
0: 专家建议不要前往未开发的草丛较深的野外环境，如果进行徒步、登山、露营等活动，首先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1: 比如说穿这个高帮的登山鞋，然后呢雨靴等等，在野外不要用手去搬弄或者说撩拨这些看不清楚的草堆如果需要搬弄物体的话，尽量使用工具。在前往之前呢，应该尽可能的提前了解当地区域有这个蛇毒血清的医院，那么如果被蛇咬伤的话，第一时间前往相关的医院进行救治。
3: 如果真的不慎被蛇咬伤，有哪些科学的急救措施呢？民间常见的绑扎伤口等做法有效吗？我们来看医生的解答。
4: 被蛇咬伤以后呢，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呢，就是脱离，那避免第二次被咬伤。其次呢，认蛇，不强调说我非要把这个蛇带去到医院。我们所需要的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描述的有多大，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它的斑纹是什么样的。如果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拍一个蛇的照片，那当然最好。
0: 医生提示，遭遇蛇伤时，患者一是要松，应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饰品，如戒指、手镯等，松开过紧的衣物，从而避免肢体肿胀而形成卡压。二是要静，要保持镇静，不要四处跑跳，避免因剧烈运动加速毒素的蔓延。此外，应当使伤口尽可能与心脏齐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清水冲洗伤口。
4: 如果咬伤的部位在我们的手上，那把这个手呢相对的固定，跟心脏大致在一个齐平的水平上，这样的话呢，可以在毒素蔓延和肢体肿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如果说现场你有洁净的水冲洗这个伤口，把残留在皮肤表面伤口周围的毒液把它冲掉，这样的话减少毒素的吸收。
0: 医生介绍，民间流传的一些对蛇伤的处理方式，例如用刀切开伤口，用火烧或者是冰冻伤口，他人帮忙用嘴吸毒等，均属于错误的处理方式，不但无法有效减少蛇毒伤害，反而可能伤害自身或他人，特别是绑扎伤口的处理方式，专家称无科学依据。
4: 我们都不建议进行绑扎，过紧的绑扎了以后呢，实际上是影响到了血液的回流，这个会导致我肢体远端的缺血和肿胀，甚至要截肢的这种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0: 专家提示，面对被蛇咬伤的情况，不要恐慌，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
3: 在暑运期间，铁路客流量大，旅途中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两天，铁路工作人员就处置了两起旅客的突发险情。
5: 7月3号，高159次列车运行于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执勤乘务员在巡视中发现，3车厢一女童进食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出现呼吸困难。

0: 什么东西啊？
1: 活动
0: 出来了吗？
1: 哎呀，等等，快卡住！
0: 你别抠，你让他保持通畅，你别抠，坚持住啊，小朋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小兔来了，兔来了，兔来了！我那海姆立克给他吐出来了，
2: 之前学习到自己。
3: 危急时刻。

0: 恩施站，一家人刚走出出站闸机，舒先生突发昏厥，随即摔倒在地。
1: 他有心脏病吗？有速效救心丸，能不能吃速效救心丸？
0: 车站工作人员立即上前查看旅客身体状况。
1: 含服，含服四颗，含着啊，含着。不睡觉，您不睡觉，你眼睛睁的，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就有意识，因为你一旦睡觉，我们就怕你没有意识。
0: 10时58分，120急救人员顺利抵达现场。从发现旅客昏厥、紧急施救到专业医护人员接手救治，整场生命接力仅用时10分钟。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带孩子乘车时，应该尽量避免孩子在列车晃动过程中进食果冻、坚果等易呛噎食物。老年旅客、患有心脑血管等基础疾病的旅客需随身携带常备急救药品，若突发身体不适或紧急意外，可第一时间联系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4号通报称，乌克兰消防员已经扑灭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发生的一场林火，林火一度与沙尘狂风交织形成火龙卷现象，目前隔离区内的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之内。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局还表示，目前还有另外3处林火的扑救工作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6期。本期节目聚焦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国宝重器妇好鸮尊。
4: 还有像妇好墓出土。
5: 本期节目以甲骨文记载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的方式，解读妇好鸮尊的出土故事、文物细节以及殷商文明的辉煌与厚重。妇好鸮尊以昂首挺立的鸮为圆形铸造，表面铸有饕餮纹、夔龙纹、蛇纹等8种纹饰，内壁上有残缺的妇好2字铭文，是研究殷商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物证。节目邀请专家们共同解读妇好鸮尊，深挖殷商时代的文明风貌和金国传奇妇好的传奇过往。此外，节目还将介绍从德国采集回归的486片殷墟甲骨的数字信息，这是这批流失海外100余年的珍宝首次以数字形式回归祖国。
3: 好，稍后播出，共同关注，再会。
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个类别，在气象学上，热带气旋是指生成于温暖热带洋面，依靠海水水汽和热量发展的暖性涡旋系统。我国气象标准将热带气旋由弱到强划分为热带低压、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强台风、超强台风6个等级。为统一规范，避免台风名称的混乱，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命名，事先制定一个命名表，然后按照顺序循环重复使用。该命名表共140个名字，由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亚太地区的14个成员国和地区提供。因此，公众常会时隔多年再次听到熟悉的台风名称，正是命名轮回的原因。同时，台风命名设有除名机制，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极端灾害破坏等，经评估后可从命名表中永久除名，由新名称替代。

0: 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装设备、做实验、监测生理变化。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太空出差已超一个月，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再次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起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俄乌双方向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在激烈交火的同时，俄乌总统分别同美国总统通话。专家分析，俄乌冲突为何突然加剧？各方有何考量？局势将如何发展？商场、餐厅、健身房、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的顾客频繁沦为直播的背景板，直播时代的隐私边界在哪儿？没有边界感的直播可能会触犯哪些法律？如果被直播，如何保护自身权益？关注观察，法律专家带来详细解读。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极端高温烤化红绿灯视频广泛传播，真相来了，揭开真相。世界气象组织报告显示，七月至九月，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其强度？厄尔尼诺会带来所谓的最热夏天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一问到底，逐一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通过一组最新数据看中国经济。数据一，50.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数据二，20.15亿吨。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周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数据三，近200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一个月，在400公里外的

0: 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1: 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这两天俄乌双方向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还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在前线战场激烈交火的同时，俄乌总统四号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俄乌冲突为何突然加剧？此时密集通话，各方有何考量？边大规模袭击边外交磋商，俄乌局势如何发展？一起来关注。先来看一下俄乌双方展开大规模互相袭击的情况。
3: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三号至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四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0: 除了大规模互袭，俄乌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各执一词。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卢茨科伊四号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卢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有关俄乌双方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的更多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 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俄罗斯总

0: 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
1: 近期俄乌冲突为何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啊，首先有个背景哈，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
3: 首先要看到啊，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
1: 在战场激烈对峙的同时，俄乌也没有放弃外交磋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当地时间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六号17点至23点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美乌各方为何在此时密集展开外交磋商？俄乌双方当前释放和谈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俄美乌等各方近期都在围绕俄乌冲突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那么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那么乌克兰呢是利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了俄罗斯的腹地，它的目标呢优先聚焦于能源与军工设施。那么作为回击，俄罗斯呢一方面持续它在乌东地区的地面推进，那么同时呢也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的多个地区。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两国呢都重新发出了要进行和谈，要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号召。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我们确实可以说和平谈判呢是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因为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昨晚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了热带风暴级。截至今天17点，美沙克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受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一带降雨持续。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西部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1级阵风。台风美沙克登陆时强度不强，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但未来3天仍将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带来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山西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公众外出需留意交通安全。
0: 具体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广西。广西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风力达到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桂南、桂东部分地区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与此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今早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 防城港、钦州、北海、南宁、崇左、玉林、贵港、来宾、柳州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正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0: 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积水深度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当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滞留以及被困人员。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今天中午12点，广西柳州市将全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州市有极端性强降雨，局地累计雨量最高可达500毫米以上，致灾风险极高。柳州水文中心预计，从今天起到8号，都柳江、古宜河、榕江、柳江可能会出现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洛清江、鹿寨县城河段可能会出现超警戒水位4到5米的洪水，提醒当地公众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远离河道及低洼易涝区域，确保自身安全。在广西南宁市，从昨天夜间起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城区部分区域不同程度积水。今天上午，南宁市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5: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现在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现在当地的商户啊，也是用塑料的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商户呢，刚才也是用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这个雨势还没有减弱的一个趋势。
3: 截至今天中午，南宁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9级大风。其中雍宁区纳楼镇降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257.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南宁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城区部分道路有积水、树木倒伏的情况，相关部门冒雨进行处置。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的南宁大桥，这里是通行雍江两岸的一条主要的交通通道。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30左右，降雨还在持续，但是已经明显转小。大家在我的身旁可以看到，目前往来的行人和车辆正在比较有序地通行南宁大桥，整体的交通秩序没有受到明显影响。除此之外，大家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峰目前还处在一片朦胧当中，表明此刻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仍然比较高。
7: 此外，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城市主干道多处发生树木倒伏，市政部门增派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据南宁市水文部门预计，未来18至24小时，南宁市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超警0.5米至3米的洪水。为此，南宁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加强防范。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今天18点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桂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明天8点到7号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铁路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的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前天起，辽宁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了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而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6毫米，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了3处溃口，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
3: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8: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防过来，最原来是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9: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8: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3: 距离这两处溃口约30米的地方，还有第三处溃口。当时河水顺着这处溃口快速涌入村庄，导致农田民房被淹。记者了解到，4号凌晨1点多，龙凤村开始下雨，眼看雨势越来越大，村干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先转移重点区域的村民。第三个溃口处正对着的5户11人，就是第一批被转移的村民。凌晨2点多，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此时危险区域的10户20人均已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 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气象预报显示，今明两天，辽宁全省仍有零星降雨，相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0: 昨天凌晨一点至早上七点，辽宁抚顺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今天早上七点，抚顺市气象局解除暴雨一级预警，市区道路积水消退，具备安全通行条件，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其中5条线路因部分路段暂不具备通行条件，采取改线绕行，待具备条件后立即恢复原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逛商场、下馆子、去健身，甚至坐地铁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架起手机开始了直播。您好好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别人直播间里的伴儿啊，而且还是背景板。心里别扭呢，想躲开，又觉得人家在公共场所好像也管不着，说了不算。可不躲开吧，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屏幕看，总觉着自己的肖像隐私被人随手拍了去，浑身不自在，不习惯。那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以及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2: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3: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2: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4: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了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一起来看。
3: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3: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0: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

0: 他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1: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2: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1: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0: 与演播室或者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4: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 请第一时间拨打110。

0: 报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3: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4: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3: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1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目前高温仍在持续。据德新社3号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报道说，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的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会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本届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会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了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了脱轨。美媒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报道。
5: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2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

0: 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欧洲多国都发出了极端高温警告，迎来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天气。我国近日也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会扩展至全球多各区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事件？它是目前全球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即将到来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将会带来哪些影响？下面我们就来一问到底。细心的您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刚才提到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分别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厄尔尼诺状态，另一个是厄尔尼诺事件。当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了事件两个字，是什么概念呢？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至12个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根据相关标准，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分为弱、中等、强、超强4个等级。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至0.22摄氏度。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大家都有感受，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即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夏天成为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靠谱吗？我们来听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2的这种情况。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直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 你要说今年是

0: 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刚才专家提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是有显著滞后性的，所以呢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厄尔尼诺事件影响的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
1: 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实际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再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个，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

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

0: 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共同关注，继续来看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福尔瑟姆举行的职业竞技大会上演惊险一幕。目击者拍摄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正在缓缓降落，然而就在他接近地面时，他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了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附近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事后，福尔瑟姆职业竞技大会主办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名跳伞者安全无恙，并将于第二天再次进行跳伞表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学之城。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限大连，心动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

0: 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

0: 201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

0: 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一百零五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0: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0: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0: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 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

0: 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

0: 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

0: 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要发言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以来，在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作用之下，广西的南部暴雨如注。明天早晨到上午，美沙克的低压中心将会移入湖南境内，之后它的残余环流将会沿着附带高压的边缘继续向东向北转移，所经之处必然是雨势猛烈。然而逐渐远离台风的广西广东，强降雨并不会停下来。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季风气流正在源源不断的北上，那大气中的水汽是非常的充沛，直面影响的广西广东难免强降雨不断。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呢，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广西的东部还将会遭遇特大暴雨，外出一定要尽量的远离低洼路段，同时还要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强降雨仍然是集中在广西到山东，要到周三周四台风所带来的降雨才会逐渐的减弱。不只是台风雨，北方的冷涡雨同样不容小觑。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以及黄淮部分地区就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下雨的同时都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而在主雨区之外，高温依然强盛，特别是在四川盆地以及浙江、福建一带呢，天气闷热，夜间也要注意防暑降温。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乌鲁木齐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银川晴，19到33度；西宁多云转阴，15到32度；兰州晴，21到36度。

0: 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拉萨多云，16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度，重庆晴，27到36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济南暴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郑州小雨，26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2度，南京阴，26到32度，上海小雨，25到34度，武汉阴转小雨，27到31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广州晴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跨省联制，彩礼减下去。
14: 彩礼，我以前的最高的有26万的。
15: 联动治理找到了一个破解高额彩礼问题比较好的切入点。
16: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另外一方面进行一个引导，
13: 回归理性，幸福加上来。
17: 看中人啊，彩礼多少挺无所谓。
18: 主动退还彩礼，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
19: 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彩礼。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活。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一份纳吉之礼，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婚姻的筹码，让爱情变了味儿，也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问题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如何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如何在尊重传统与移风易俗之间找到平衡点，遏制住高额彩礼乱象呢？
3: 今时已到，请明炮洒喜同来。
4: 商占彪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商坑村村民，这一天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婚礼仪式就办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场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和亲友们一起帮忙布置的，虽然简单，却处处透着喜庆与隆重。
5: 幸福嘛，就是两个人相互喜欢，然后一起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美满幸福的一起生活。彩礼并不能代表幸福。
4: 据了解，商占彪结婚时女方家没有收取高额彩礼，如今在阳谷县，像商占彪夫妇这样结婚选择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可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高额彩礼成了常态，让不少农村家庭不堪重负。
6: 彩礼的情况，以前的时候就特别多，以前的时候都达到最高的有26万的。
4: 阳谷县地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与河南省的台前县仅隔着一道河堤。近些年，在两个省的毗邻地区，农村彩礼越来越高。
6: 攀比，他家的孩子订婚多少钱？他总想着人家闺女能拿到20-30万，我不可能就跟你我要个几万块钱的，就是攀比的比较多。
4: 受豫鲁两省毗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河南与山东两地的彩礼标准不尽相同，当地彩礼普遍就高不就低，相互跟风攀比，导致彩礼金额逐年攀升，
6: 负担就特别重，你知道吧？对于农村一个家庭来说，30万的彩礼将会压垮一个家庭。咱买车买房，将近再办买婚喜那边将近100万，基本上是娶不起的媳妇的那种状态呀。
7: 就是娶不到媳妇，娶不起媳妇，成为当时农村地区群众反映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民生问题。
4: 这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农村的一个缩影。
8: 省际交界的地方啊，它普遍来说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传统上的话呢，这种生育观念比较落后，重男轻女啊。
4: 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社会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普遍存在。
8: 高额彩礼产生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危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因婚致贫的这样一个风险，它也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的一个现象，利用这种高额彩礼诈骗骗婚。直接的一个后果是农村的很多的大龄男青年，他可能就说没有办法去成家。
4: 多年来，各地针对彩礼陋习开展的整治行动，在本省范围内及非毗邻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旦涉及跨省毗邻区域，治理效果便屡屡失灵，整治难题依然突出。
7: 农村移风易俗的治理工作，靠一个县的能力啊，又往往取不得这种实实在的成绩。因为往往出现这个摁了葫芦起了瓢，这边彩礼低下来了，那边可能彩礼又高了上去，群众又会进行攀比，彩礼又会出现什么反复。
4: 跨省通婚，彩礼究竟该依照哪一方的习俗？如何让高额彩礼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合乎情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8: 今年应该是第一次提出来关于这个省际毗邻地区的对于高额彩礼的一个联动治理，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破解高额

0: 彩礼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1: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坐到一起，共商共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沟通协商，三县群众共同约定了彩礼上限。这一约定不仅被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
2: 因为彩礼啊本身就是一个习俗，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它，另外一方面对于高额的彩礼啊，我们要进它对它进行一个引导，让它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避免啊因为彩礼过高对群众产生不必要的这种负担，让婚姻真正的是归于爱情。
3: 你说你妈妈跟我们要这么多彩礼，这婚啊恐怕是要结不成了。
1: 宣传引导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抓手。阳谷县开展移风易俗送戏下乡，并创作了小品彩礼风波，把高额彩礼的现象搬上舞台。小品由群众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取材于现实生活，更能打动现场观众，引发强烈共鸣。
4: 要选择教育人呀，不叫要彩礼是吧？要的太多了，
5: 起码彩礼不要这么高了。什么你要搞的也是孩子的没个负担。
1: 像这样的移风易俗送戏下乡，阳谷县一年举办1000场次。
6: 长期稳定的婚姻需要双方在价值观、生活目标和
1: 红娘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切实做好服务。各村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提供细致周到的全过程指导与服务。
7: 新郎官真的是潇洒帅气，各位女士也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
1: 2025年七夕之际，阳谷县携手台前县、范县，共同举办了两河之约、山河相会新婚集体颁证仪式，九对新人喜结良缘。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尚丽娜家在阳谷县农村。他与河南台前县的赵云光刚刚订婚，
8: 其实看中人了，彩礼多少倒挺无所谓。
1: 尚丽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当时没有要彩礼，88000是赵云光和他商量的结果，图个好彩头。订婚的当天，父母就把这钱给了两人，用来支持他们小家庭。跨省通婚的彩礼包袱正在一点点卸下，跨省联制靠的是制度协同，而要让高额彩礼真正退潮，更关键的是人心深处的观念之变。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年2月，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一场婚礼在网络上意外走红。
10: 我们所有年轻人，不要为金钱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
1: 在婚礼上，新娘廖娇的父亲廖彦军说完这段话后，将188000彩礼退给了新郎李平，只在礼盒里拿出了100元，作为寄予吉祥之意。
11: 加了，
12: 加。
1: 这就是视频中的新婚夫妇李平和廖娇。
12: 好像攒的7000块钱了，要的嘞。
13: 回来，
12: 首先我第一反应的话就是还是震惊吧，第二个就还自豪，现场挺多亲朋好友就是表示一个支持的那种掌声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单单是影响了我，我觉得也挺影响现场的朋友，包括这个视频就是无意之间的一个传播也影响挺多人的。
1: 新人都是湖南益阳南县茅草街镇。

0: 临关州村人，新娘廖娇在浙江杭州工作，新郎李平在家乡经营水产生意。
1: 是两家人一起商量订婚日子，就结婚日子的时候，就是说就不用彩礼了。
0: 但新郎李平却觉得彩礼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2: 彩礼是给他们女方一个态度嘛，对不对？一个重视嘛，证明我们重视他们嘛。
0: 李平的生意是在当地收购小龙虾，销往全国各地，手头并不宽裕。李平便找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凑齐了18.8万。他事先也没告诉廖娇，在婚礼当天早上，他把彩礼送了过去。
2: 岳父当时把这个钱全部给我们退了回来，甚至还添了一部分，这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减轻了不少压力。
0: 婚礼后的第二天，廖娇的父亲廖衍军便匆匆返回浙江台州继续打工。廖衍军告诉记者，他从没想过会不会火，只是想借女儿结婚这个特别的日子谈一谈他对彩礼的看法。
3: 因为这个彩礼形成了一个攀比，就跟一般的家庭的父母和年轻人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在想，在某个人向社会传递一下这个正能量。
0: 廖衍军的退礼之举看似偶然，但在当地干部看来，这其实是多年来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必然结果。南县地处洞庭湖畔，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受攀比风气影响，彩礼数额曾逐年攀升。为扭转这一风气，2025年，南县正式出台《山乡上礼南市文明办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整治高额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工作重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县166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治理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由村民自己讨论、自己签字、自己遵守。
4: 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宣传引导，最终都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廖先生主动退还彩礼，就是群众自觉的最好体现。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移风易俗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
0: 在当地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零彩礼或低彩礼步入婚姻。
5: 有一个红气球，对不对？
6: 这是皮
5: 肤。这是皮肤啊。
0: 南县农业局的杨超和黄沙恋爱8年，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黄沙的父母提出男方要给88.8万的彩礼才能娶走自己女儿。身为公职人员的黄沙做起了父母的工作，最终说服父母取消了彩礼，并参加了集体婚礼，真正做到了婚事减半。
7: 我们没有彩礼，其实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包括他单位上的同事，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以后呢，其实也还是蛮佩服我们的。
0: 现在杨超和黄沙的孩子已经1岁多了，黄沙的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一家人幸福和睦。
8: 本来想要彩礼也就是为了孩子们生活幸福，现在看到他们过得很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9: 简单一起一个拉花2块钱，婚车就我自己一个。
10: 简简单单的其实就是最好的。今天大家呢就吃好喝好，好吧，大家快吃。
0: 近期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低彩礼、零彩礼婚礼减半的视频和新闻报道，这些真实案例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共鸣与点赞。人们发现，原来不要高额彩礼，婚礼也可以很体面。原来放下攀比的包袱，幸福反而更踏实。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生根发芽，悄然改变着更多人的观念。
11: 从山东河南交界的跨省联制到洞庭湖畔的观念更新，我们看到高额彩礼的治理既需要制度协同的硬约束，更需要春风化雨的软引导。彩礼不是爱情的标尺，幸福才是婚姻的底色。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轻礼重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退彩礼送祝福，那么高额彩礼的坚冰终将消融，婚姻也将回归情感的本源。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中划破黑暗，感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

0: 求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星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4: 这个林子嘛，看火扎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5: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更美。

台风来临前做好三件事：一、清，及时清理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二、备，准备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急救用品及常用药，还可以用水桶等大容器提前蓄水，保障厕所等日常用水需求；三、除，收回窗外花盆、晾衣杆等物品，关好门窗，可沿窗户对角线和中轴线贴好纸胶带；贵重物品移至高处，难以转移的家电要拔下电源插头。台风来袭时，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了解台风行进路径。如在户外遭遇台风，应迅速找到坚固建筑躲避，远离大树、广告牌、围墙和老旧墙体，远离低垂或是断裂的电线，切勿触碰，防止触电。同时，建议大家提前熟悉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和疏散路线，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聚焦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再次登陆之后迅速进入广西境内，今早广西气象台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那美沙克斜风带雨究竟威力有多大，当地如何应对，稍后我们来聚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陕西渭南督导时查实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的防护屏障存在挡墙施工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严重问题。那这会造成怎样的危害？防爆挡墙它的建造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更多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0级，在登陆之后呢，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到我国的广西境内。那么今天早上广西气象台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2级，另外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广西北部湾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达到9到10级，阵风达到11到12级。另外呢，防城港、钦州、北海、南宁、崇左、玉林、贵港、来宾、柳州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广西双预警齐发，那这个美沙克斜风带雨究竟它的威力有多大？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那目前呢，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在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的商铺大面积受淹。更多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

0: 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1: 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的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了海水倒灌。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呢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风骤雨呢，还造成了东兴市万尾村的道路积水，部分区域被淹。再来看一看今天下午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这里呢也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东兴呢比较严重的村子之一。受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呢，这里呢从昨天晚上，也就是4号晚上的开始呢，就已经遭遇了这个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于狂风暴雨的一个侵袭呢，这里的周边呢已经形成了一些大面积的一些积水，而且这个积水呢在一些低洼路段呢已经布上了这个人行道。昨天的风力大概有12级左右。看我们现在右手边的这个树木，它这一个整个树干已经被连根拔起，而且一些树干呢也是倒伏，然后横躺在这个道路的中间。再来看一下，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100多米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万尾金滩的一个景区。那昨天我们来的时候，由于这个潮水还有海水的这个倒灌呢，这个沙滩已经是被这个海水淹没的，但是今天已经可以看到了部分的这个沙滩。再来看一下我的右手边，还有一些这个倒伏的树木，还有一些被这个狂风吹落的一些雨棚、广告牌，还有这个围挡等等。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呢比我们上午来的时候这个积水是有所减退的，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旁边的一些商铺呢，趁着这个积水退去的时候呢，已经在开始去清理这个商铺了。台风美沙克呢昨天晚上再次登陆，这个登陆的点中心点位呢，它其实距离我们现在东兴的这个边境呢，大概直线距离是20公里左右。那万尾村呢，就是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的，所以呢，它这个狂风和暴雨的这个侵袭还是比较严重的。那据我们了解呢，本次的这个风雨呢，对于万尾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破坏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呢，通信和电力都有所受损，因为呢，受强风的一个拉扯呢，树木倒伏撞击影响，其实村子里呢，多处的这个输电线路断裂，电线杆呢也是倾斜倒伏。与此同时呢，这个村子里的一些道路也出现了塌陷，而且这个有这个水管裸露在外的一些险情。昨天晚上我们就发现有一些消防救援和路政人员就已经在连夜的去清理道路上的这些树枝，打通主干道的一些道路的通行。那一些当地的这村干部呢，昨晚对于低洼路段的居民就是进行了转移。那灾情发生后呢，东兴市的应急供电还有通行消防等部门呢，也是连夜赶赴了这个万尾村，开展一些抢险。

0: 的工作。气象部门也是在提醒这个东兴境内呢，其实在未来的12小时之内也是还会再持续这样的强风的这种暴雨的天气，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在沿海的这些居民呢能够关好窗户，非必要不外出。
1: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上午广西防城港市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淹水达到了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官兵，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灾情就是命令，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闻令而动，紧急集结，出动53名官兵，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奔赴受灾一线，争分夺秒，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被困受灾群众。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武警官兵分组深入各个危险片区排查搜救被困群众，有序转运受灾群众至安全安置区域。
1: 今天上午，在对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的抢险救援过程当中，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官兵分片深入到低洼楼洞、老旧村落搜救被困群众，并转移到安置区域。那截至记者发稿时，官兵们累计转移群众180多人，目前救援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当中。今天中午的12点，广西柳州市将全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当地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州市有极端性强降雨，局地的累计雨量最高可以达到500毫米以上，致灾风险极高。柳州水文中心预计，从今天开始到8号，都柳江、古宜河、榕江、柳江可能出现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而洛清江鹿寨县城河段可能会出现超警戒水位4到5米的洪水，提醒当地公众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变化，远离河道及低洼易涝区域，确保自身的安全。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从昨晚开始，广西钦州市就出现了大风大雨天气，当地公安、城管和消防等部门连夜行动，处置强风雨天气造成的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情况，保障道路畅通和居民的出行安全。
3: 现在是7月5日的上午9点左右，我现在正在广西钦州市的建设路和文峰路的路口。受台风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钦州市出现了持续的大风大雨天气过程，城区多处路段出现树木倒伏和积水，当地的应急排水和城管部门已经在各个点位开展清障和抽排作业。在我身后就是建设路的一处积水点，最深处已经没过了汽车轮胎，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市民远离积水区域，注意避险。目前降雨仍在持续当中。
4: 据钦州市城市管理局统计，截至今天下午3点，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有14处，受损树木超千株。城市管理系统各单位出动人员、车辆进行应急抢险处置。
1: 今天的凌晨，在广西钦州钦北区桂台镇洞立村和纳略村米普屯，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在接警之后，消防员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在村干部的带路引导之下，牵引皮划艇趟水进村，逐户摸排搜救。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消防员分3批将村内12名被困群众以及重要的办公物资转移到安全区域。面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北海全面开展防台风工作，做好人员的转移、船舶的回港，防范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排查各类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北海共疏散涠洲岛人员1.23万人次，2888艘在册渔船全部回港，船上8540人撤离上岸。另外，全市1.6万艘乡镇船舶、965艘涉旅船舶均回港避风。银滩景区、侨港浴场等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北海往返海口、涠洲岛的海上航线全部停航。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5号

0: 20点到7月6号的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了红色预警级别，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和吉林的情况。昨天，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那先来具体看一看辽宁。辽宁气象台今天的16点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天的晚8点，沈阳中西部、大连北部、鞍山、本溪西部等多地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和街道会有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最大风力达到8到10级，局部可以达到10级以上。7月3号到4号，辽宁出现了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而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6毫米，局部点位的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所幸险情发生之前，村干部紧急转移了群众。
2: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位于城区东部，背靠全省第三大的大火防水库，东西各有一条河流经过，地势东高西低。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3: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4: 对，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3: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2: 距离这2处溃口约30米的地方，还有第3处溃口。当时河水顺着这处溃口快速涌入村庄，导致农田民房被淹。记者了解到，4号凌晨1点多，龙凤村开始下雨，眼看雨势越来越大，村干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先转移重点区域的村民。第3个溃口处正对着的5户11人，就是第一批被转移的村民。凌晨2点多，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此时，危险区域的10户20人均已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也被洪水冲毁。在洪水来临前，村里同样提前转移了易涝地区的村民。东洲区碾盘乡党委书记陈伯旭告诉记者，本轮降雨来临前，乡里按照汛期应急预案提前摸排了各乡镇的易涝点、重点区域的村民。降雨出现后，各村镇根据实际情况分批转移村民。
3: 正常的话，我们全乡原来是有7处的易涝点，包括咱们预演的正常应该转移人口应该是9户12人。这次的话，我们通过这一晚上的那个紧急救援一共转移了老百姓，转移了122人。
0: 昨天凌晨1点到早上7点，辽宁抚顺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和6小时降雨强度都超历史极值。那这样的强降雨呢，造成了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今天早上7点，抚顺市气象局解除暴雨一级预警，市区道路积水消退，具备了安全通行条件，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其中5条线路因为部分路段暂不具备通行条件，采取改线绕行，待具备条件之后立即恢复原线。我们再来看一看吉林。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到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的16点30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

0: 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防护屏障俗称防爆挡墙，它是烟花爆竹厂的相关区域出现危险状况的时候，用来减轻冲击波等因素对其他区域造成损害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所以说相当于是一道盾牌。然而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陕西渭南督导的时候查实，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的防护屏障存在挡墙施工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哦，你看，你看，都来看一看这个。
3: 哦，这是个空壳啊。
2: 这个。哎，就是你失去那个防护的意义了，是吧？哦，你看，钢筋不对，都没有，就只有这个钢筋啊。
4: 防爆挡墙是保护烟花爆竹厂工房的盾牌，国家对其设计与建造有严格的标准。6月下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陕西渭南蒲城县检查烟花爆竹生产时，发现隐患重重。可以啊，
3: 但是顶子这是石棉网吗？这是波浪形的这个东西，
2: 那就是它里面是空，中间是空的，或者是装的是什么？
3: 然后这里头。哎呀，哦，那个，
2: 哦，我知道
3: 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就是里边是那个圆孔的
5: 那个
3: 那种石板。
6: 按照国家的规定，这堵挡墙它的这个建造的标准是什么？
2: 它应该是全部的钢筋混凝土整体橡胶的一个挡墙，
6: 就是通俗的讲，就应该是一个实心的。
2: 对，一个实心的。
6: 那刚才我们爬上去看，里面是空的。
2: 好，那这就是它就在做假了。
6: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写的哈，这个属于A 类啊，重大风险，
2: 对
6: 啊，它的危险等级是1.1-1。
2: 对，
6: 那么这样一个不达标的挡墙，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就说它一旦这个出现这个工房的爆炸，它会这个冲击波会把这个挡墙往外推，它会做一个飞散，不但是不能挡住冲击波，它作为飞散物会造成其他相邻工房的一个殉爆。
6: 这堵墙的这个事情你清楚吗？
7: 这个我这里我这个清楚
6: 清楚。谁给你设计的？
7: 这设计我忘记了啊，反正是
6: 那谁验收的呢？
7: 设计公司设计的。
6: 谁验收的呢？
7: 谁验收的
6: 啊？
7: 人家是专家验收，就按要求验收。
6: 就说你们这儿的这个设计和建造最后全部都通过了是吧？通过验收了是吧？
7: 是吧？是。
0: 目前巡查组已经把发现的问题呢移交给当地有关部门。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生产区危险等级1.1，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种等级的危险性建筑的防护屏障，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防爆挡墙，它的建造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张涛他的解答。
8: 防护屏障就是天然或人工的挡墙，它的功能是按规定方式限制爆炸、空气冲击波、飞散物、爆轰产物和火焰对附近建筑物及设施的影响，防止殉爆。殉爆在烟花爆竹行业是指，当一处烟火药发生爆炸时，通过空气、砂石、土壤或金属等惰性介质产生的冲击波或直接冲击抛射物作用，引发另一处烟火药的爆炸的现象。生产区危险等级 1.1 级在烟花爆竹行业中是最危险级别。按照烟花爆竹标准要求，目前普遍采用防护土堤与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是根据需要保护的建筑物的存药量，通过抗爆计算算出所需要的钢筋大小、数量及分布情况，并采用整体混凝土橡胶，高度不低于挡墙内建筑物侧墙顶部高度，这样才能有效阻隔爆炸能量外泄，减轻周边建筑与人身损害。
0: 防爆

0: 挡墙是烟花爆竹场最危险区域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它本该是一道保护攻防的盾牌，但是不堪一击的防爆挡墙却很可能成为引发殉爆的一枚火种。偷工减料，结构承载了严重不足，让芜湖花炮厂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彻底失守，而这背后是相关人员心中那道安全防线的层层失守。空心防爆挡墙的出现，是因为有些人的责任心被蛀空了。事关人命的防爆挡墙，究竟是谁在视如儿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现在直播日益普及，很多网络主播呢用手机或者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啊、宾馆、商场、车站等等一系列的公共场所当中进行直播，一不小心自己就很可能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这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儿？怎么样规范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2: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3: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4: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这样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之外，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或者说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
2: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3: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2: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0: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呢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很困扰。专家说，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也并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怎么样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2: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 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一些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3: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2: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0: 与演播室或者是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呢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那么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拍摄，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了侵权的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3: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5: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河、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昨晚到今天，广西东兴市万尾村遭遇狂风暴雨袭击，造成辖区多处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群众用电和出行受到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这里呢，就是万尾村地势相对低洼的一片区域。那4号晚上的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以及大风降雨的天气，还有海水倒灌的多重影响呢，其实这一片区域在4号晚上大概的积水是在60公分左右，也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那这一户人家呢，也是在降雨来临之前呢，村干部就对他们进行了一个转移。那我们也了解到，村干部对于本村就是相对地势低洼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总共转移了12户22人，他们大部分是去投亲靠友，有一小部分是住在酒店进行安置。
7: 村内主干道的积水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浑浊的泥水中还裹挟树枝杂物，一些地势低洼路段还有大片的积水。村干部说，在降雨来临之前，他们就第一时间逐户敲门通知群众转移。
8: 昨晚台风登陆在我们村，大概晚上8点多这样，那个时候呢，刚好是海水最高的潮位， 所谓海水倒灌进来非常严重。下一步的话，我第一个我们要清理路障，第二个的话我们要为移民寻找渔船，因为昨晚的话风太大了，而且呢海水倒灌，所以造成60多艘那渔船跑锚，5000多亩的养殖面积呢都全部受灾。我们要组织党员和干部，包括群众，帮一些养殖户呢，搞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呢。

0: 要准备那个灾后的重建。
1: 四号晚上9点前后，台风美沙克在临近的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台风中心距离东兴边境直线距离不到20公里，万尾村处在直面台风行进的路径上，因此风大雨大。消防救援人员连夜救援了十几名被困群众。受强风拉扯、树木倒伏撞击影响，村内多处输电线路断裂，电线杆倾斜倒伏，多处通信基站受损，信号传输中断。目前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和乡镇工作人员连夜赶到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电路并进行抢修。目前当地的风雨天气还在持续，由于正值学生放暑假，居民要看护好孩子，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本周美伊技术小组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从上个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互信持续损耗，核心关切难以调和。那这些症结是否会将美伊重新推向全面冲突呢？深陷僵局的谈判又能否在60天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蓝亭观察。
4: 7月1号的多哈，各国媒体架起摄像机，却没能等来美伊官员面对面重回谈判桌，取而代之的是卡塔尔、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间接技术性会谈。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双方仍在争论那些据称已在初步协议中得到解决的问题。早在6月21号，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签署备忘录后的首轮高级别会谈时就已发生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代表团当即离场以示抗议，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
5: 3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对外界正式公布了两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墨痕犹新，履约僵局便已浮现。在实际行动层面，双方摩擦接连发生。6月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6月26、27号，作为回应，美军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基地。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基础设施。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转向战场，备忘录所承诺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沦为空话。在国际场合，双方当面对峙，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美伊代表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进程，激化地区紧张，以强硬姿态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成为了这一时期美伊互动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也正在让双方在停与打的边缘持续徘徊。
6: 双方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那么美国认为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他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的最大的牌，伊朗就是可以那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都觉得自己可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强硬姿态主要是给双方各自的国内看的，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是特别敌视的，美国这一方面呢， 因为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国内普遍认为特朗普做出了太

0: 太大的让步了，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必须展示出强硬的姿态给美国国内看，对谈判肯定是很不利的，会增加双方的互不信任。
1: 互信缺失让谈判举步维艰，双方核心关切难以调和，则让局势雪上加霜。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这显然与谅解备忘录的停火约定背道而驰。上个月，就在双方公布谅解备忘录签署消息的同时，以色列随即发动了新一轮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并称谅解备忘录对其没有约束力。美方一边公开批评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并称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和理智，一边又从未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还持续推动包括美以国防技术合作倡议等写入新一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据报道，双方合作范围将大幅拓展至全部国防技术领域，涵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等。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直言，该倡议将让美以军事体系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台前施压降温，背后加码助燃，美以的双簧戏招致伊朗的强烈反弹。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对美国发出警告称，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并明确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2: 特朗普不希望呢这个谈判的持续的陷入到僵局当中，不希望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增加变数。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美国还在对以色列不断的提供援助呢？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对政治影响很大的利益集团呢，就是它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在冲突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经常在跟以色列唱双簧，它其实需要以色列去扮演强硬的韧性力量来威慑伊朗。那以上这些就使得最终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就要求美国必须要先表现出诚意，要求美国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啊彻底的约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停战。双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一种阶段式谈判的态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各种的反复和起伏。
1: 目前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六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六成水平，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什佩哈尔所警告，当前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双方频繁示强、引发误判并触发反制的风险仍然高企。六十天窗口期已过近三分之一，谈判却还在原地打转。真正的硬骨头，比如说黎巴嫩停火怎么管，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长期自由通航，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六十天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台阶，还是下一次对抗的倒计时？答案不止在谈判桌上，更在双方的行动里。履约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专业新势力。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把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这个让人工智能拥有身体的前沿领域正在加速从概念走进现实。那今天呢，我们先走进浙江大学来看一看这个前沿新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呢？
5: 您看到的这个场景呀，就是一只具身智能机器狗正在消防救援过程当中发射水炮的场景。可能你想象不到呀，这个场景是我们的具身智能大学课堂中的一个环节。
6: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

0: 者看到，学生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
1: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0: 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针对这样的学科特点，浙江大学打破传统院系壁垒，将多院系的优质课程融合改进，新建了一批专门用于具身智能学习的新型实验平台。这里呢，就是一个具身智能的自动化生产实验的这样一个学习平台。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仿真平台上呀，有一个完整的生产线，展示出了我旁边这个产线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由于它是一个柔性的生产线，我现在呢就可以自己来下单我的产品。
2: 我现在可以来选择一下我的运输方式，还有它的一些颜色，
3: 提交订单的需求。那么旁边呢，我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产线呢，就会实现从它的零部件的组装、质量的检测到包装的整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自动化生产过程了。
4: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地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地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到2030年呢，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到4000亿元，2035年会突破1000亿，产业加速跑，人才从哪儿来呢？包括浙江大学在内，那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进行招生。那各家高校怎么样发挥自身的优势培养具身智能领域的人才？我们继续来看。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重点围绕感知、决策、执行、集成全链条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则联合华为共建了人工智能实践实验室，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与大模型技术，打造面向现实应用场景的实践教学方案，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打造贯穿4年的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并通过实验室实践、企业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让学生逐步参与真实科研和产业项目。学生不仅要掌握算法训练，在毕业时还需要亲手调试出一台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真正把课堂知识转化为能够落地的工程能力。记者发现，目前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9所高校都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完成从基础训练到系统开发的递进式学习。
6: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7: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能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5: 具身智能新专业的诞生背后呢，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当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了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那这个领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未来又有哪些机会？我们来听一位青年创业者他的讲述。
8: 大家好，我是习悦，一名从事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创业者。这是我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他现在的工作是做一名包裹分拣员。
9: 您巧手抓取包裹，翻正面单，码放上传送带，整套动作完全自主完成。背后的核心是我们自研的具身智能大脑，它让机器人无需逐行编写指令，就能自主识别包裹的形态，感知环境，规划路径，中间还能抗干扰，自调整，独立完成全流程作业。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
8: 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眼下呢，正值鸟类繁育的高峰，也上演着残酷的生存博弈。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三湾段，有摄影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一段兽带鸟为保护幼鸟与灰喜鹊展开的生死对决。
11: 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护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则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将其驱赶，但灰喜鹊战斗力明显更强。由于搏斗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最终灰喜鹊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专家介绍，这种捕食行为正是鸟类繁衍中的自然本能，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维持生态平衡的正常现象。在繁殖季，灰喜鹊为哺育后代需要大量高蛋白食物，小型鸟类的雏鸟变成了天然猎物。同时，由于繁殖期重叠，灰喜鹊也会借此压制周边竞争者，保障自身的生存优势。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风。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
10: 哎，对，
9: 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夜间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
11: 30多年调解矛盾纠纷2500余件，
9: 解决矛盾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11: 有事找老马，基层百姓解忧人，
9: 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散。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11: 面对面专访71勋章获得者，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60多年扎根乡村，带领数十万农民增收致富。
12: 我的心很大，我是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11: 85岁，活跃在田间地头，永不言退。
12: 为了这个希望，你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11: 面对面专访71勋章获得者，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
13: 3场军演密集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亚太军演背后，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

0: 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

0: 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8: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9: 习主席嘱托我们，

0: 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

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 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有啥事你到官场该得找老马哈，解决不了我会跟大家跑腿的。
2: 2026年7月1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3: 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
2: 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1: 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跟明确了的，业界施工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到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业界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施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是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2: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4: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5: 现目前呢，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
4: 它的
5: 噪音还是还
6: 是有噪音。到底
5: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4: 各退一步，
5: 退一步嘛，退一步嘛。
4: 那你们能够退的是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5: 我们的底线晚上不要施工，
4: 晚上不要施工，
5: 晚上施工我们
4: 睡不好觉，
5: 睡不好觉。
4: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就行。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1: 就是说，他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他晚上10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4: 做得到吗？
1: 他
6: 9点钟都差不多了，
5: 10点
1: 好好好，
5: 一般都
1: 我们
6: 也没有娃儿要送去。
1: 对头，因为家庭差也不一样，这老头子晚点不要见他小娃娃子，要得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
7: 我们老主要是学生是最关键的。
1: 正确，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9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民生大事。
2: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山城市民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1: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4: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1: 真的
4: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5: 是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1: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不到，及时下来解决。
5: 要帮我们解决。
1: 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得很，但是及时解决哈。
4: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
5: 的呢。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1: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他不是主动的支持，他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他晚上承受了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4: 说句实在，
2: 每次去现场，马善祥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已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银轩之手。早年马善祥曾为他的父亲解决过困难，10几年后黄银轩自己也遇上了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我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 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

0: 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1: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0: 马善祥的工作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很不适应，但一年多下来，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
1: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2: 怎么感受到的？
1: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的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2: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1: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0: 马善祥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由每月360元提价至每月420元，引发部分业主不满，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将车堵在入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1: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去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2: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1: 这种选择稳妥嘛。
2: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1: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2: 您看，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它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1: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的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了，只有20-30个人没缴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0: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很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也要顾及业主这边的情绪。
1: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说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2: 那双方都满意吗？
1: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2: 那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2: 那就要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的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0: 除了居民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曾经成功调解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轮沟通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1: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呢，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呐、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2: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1: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我一种调解方法了。
0: 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正版软件。
2: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1: 对
2: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1: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0: 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过程中难免有冲突。马善祥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他便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平复其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远不止于此，他曾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做出过激行为。
2: 他会伤害你吗？
1: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
2: 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1: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吃药没有吧，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去了。
2: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
1: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防备。
0: 30多年，2500多起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在马善祥心里，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1: 我这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的，他喜欢抽水烟，他抽水烟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停他就不停，他说我在阳台抽个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好，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帘下，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好矛盾。
2: 你觉得谁有道理？
1: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那个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那种他是无意识的，他是无意识的，他是个习惯，他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你是主观有这个动机，就是让你为难那种感觉。当然他可能是被动的他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园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 这就是大事。
2: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

0: 出生第二个。
1: 对呀、啊，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是什么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呢、啊，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呢、啊。
2: 2012年，老马工作室成立。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万余名。
0: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1: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啊，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老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啊，主要是这两个。
0: 能动性哪儿来？
1: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啊，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件惠民好事，可移动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也跟着来了。洋河社区四海小区里的4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超过30年，直到去年才装上了电梯，推进过程并不顺畅。
0: 您家住5楼？
3: 5楼，
0: 经常用。
3: 哎，我叫70岁的老太婆。
0: 那这个楼
1: 70岁的中年人，我还不是70岁。
3: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0: 那
3: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0: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
1: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0: 什么叫合理状态？
1: 公民有自由权呢、啊。
0: 对呀、
1: 啊啊，对，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他当时觉得做工作嘛，不安就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0: 他几楼啊？有。
2: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得到2/3以上业主的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一户当初拒绝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求地铁盖了2/3份工资，你说不安，你傲气啊，你咋搞？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想投一笔钱进来，他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是吧？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受了脸了。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0: 您带着我去趟11楼看看。
3: 哎，哪边？你看我们哪边？
0: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起来是不容
3: 易。我们3户，我们那边2户那种，他们那边确实有点小。
2: 不到1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0: 您住11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3: 6点钟样子去赶公交车上，逢是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0: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4: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3: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5: 再一个干嘛子？
1: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
3: 黄瓜。哎，
1: 这个是原生态的吧、
3: 啊？
1: 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
2: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0: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1: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啊、我对他们也很好啊， 我对
0: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1: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

0: 还不应该吗？
1: 他应该，但是他在合理的地方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2: 马善祥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
1: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有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0: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1: 我一按你知道他有意见了。
0: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1: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是有的嘛。
0: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1: 哎，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0: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1: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过，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就还给我了。
0: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1: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2: 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7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去做的事儿？
1: 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0: 那你谈什么？
1: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0: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1: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在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嘛？
0: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1: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3: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4: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3: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4: 都是水稻苗。
3: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4: 没有很大的区别
3: 啊。
4: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3: 哦，
4: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2: 在7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细数起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4: 这个秧苗再到体内去
3: 啊，
4: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3: 慢点，
4: 带个小球。
3: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4: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3: 这里面就是粗糙，
4: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

0: 不知道它本身也是肥料
1: 有机肥料，
0: 有机肥料，
1: 嗯，
0: 又是抢酸性的
1: 啊，
0: 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2: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1: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

0: 只有微生物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1: 哦，
2: 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与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3: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4: 是
3: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眼，
4: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3: 哦，蜘蛛瓢虫，
4: 哎，很多
3: 来解决。
4: 哎，对，就是我们戴庄在造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3: 啊，
4: 以虫治虫。
3: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4: 造老呢，把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
3: 嗯，
4: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了。
0: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0: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三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3: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0: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2: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机构瘫痪，但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县300多个乡镇。
3: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0: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3: 嗯，
0: 这个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验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2: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修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时，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3: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0: 我在那里看到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经常都种两色，顶多才养个猪。
3: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0: 没有，全国都没有。
3: 哦，
0: 全国都没有。
3: 所以您当时
0: 我是全国最早
3: 种草莓、
0: 推广草莓的。
3: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0: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繁成10000多棵苗。
3: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0: 我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3: 还不到1亩地卖了
0: 九分地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亩多块钱
3: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0: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3: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0: 就用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2: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3: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0: 所以这是很成功。 跟农民了把跟江苏科技把搞了草莓海

0: 是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1: 啊，全国铺开了。
0: 哎，全国21个省区，它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1: 啊，
0: 跟他的技术、
1: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0: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1: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
0: 那
1: 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0: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1: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0: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2: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实现保粮与致富双目标。
1: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0: 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1: 那对啊，草莓
0: 成功了。
1: 对啊，
0: 是葡萄也什么
1: 成功
0: 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1: 那另外1/3呢？
0: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1: 那还在种地的，
0: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1: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0: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1: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0: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1: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0: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人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2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1: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0: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1: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0: 我没想这些，我没想这些，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篇这个报告文学的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1: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0: 听到，听到。
1: 他们怎么说？
0: 就是，书呆子，什么书呆子？
1: 那您听后反应呢？
0: 乐不清才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1: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0: 很脏很乱，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的，这死掉了。
1: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0: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

0: 搞有机农业。
1: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2: 长势还可以
1: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2: 包
1: 着。
2: 起来
1: 为什么呢？先包着。
2: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来，病虫害。
1: 病虫害
2: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
1: 基本控制住。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2: 就是要给鸟钱。
3: 少数品种。
1: 这算熟了吗？
3: 熟了，熟了。
1: 啊，可以摘了吗？
3: 可以摘了。
1: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2: 一亩地产能产到四五千斤的，但是真正能够正品销售三千斤左右。
1: 三千斤，
2: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五千块钱左右的收入，销售的好的话。
4: 如今，近千亩的有机桃园已经成为袋庄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袋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时，进展并不顺利。
1: 那时候有困难吗？
2: 一开始
1: 接受吗？
2: 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1: 哦，这怕没有销路，
2: 一块钱三斤，
1: 一块钱三斤。
2: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能三块一斤。
1: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
2: 相信价格。
1: 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2: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看。
1: 啊，
2: 他这个三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1: 啊，
2: 我在桃园边上。
1: 啊。
2: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1: 啊？
2: 加的糖啊？
1: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2: 哎、他没下肥料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
1: 嗯，
2: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一斤。
1: 嗯
2: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1: 这边是他们那个。果园的主人家，
2: 对对，
1: 啊，您贵姓啊？
5: 我姓彭，
1: 姓彭，
5: 嗯，
1: 哦，
4: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别的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5: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1: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员，心里有信心吗？
5: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教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1: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2: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1: 一个一个培训，
5: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2: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员放到村里来呢？
1: 啊，
2: 就在他家门口
1: 啊，
2: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1: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2: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1: 企业家，
2: 这个
5: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2: 果酒嘛，
1: 果酒，
5: 哎，
1: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
2: 销售，
1: 还要帮他们销售全，哎，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2: 对，就是四句话
1: 啊，
2: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4: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袋庄村推广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2: 你说到呢，就找了三户农民，
1: 嗯，
2: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三户人家，
1: 嗯，
2: 减收了我赔你，增收了全是你的。
1: 这个钱谁来垫付？
2: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1: 600斤的水稻，
2: 300公斤，哎，是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利2000块钱。
1: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2: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家，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1: 嗯，
2: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4: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袋庄经验，村民通过生态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

0: 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与农户注册商标。
1: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2: 是的。
1: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2: 哎，是是。
1: 哎，但您，
2: 但是有一条
1: 啊，
2: 你这个企业用了我名，你也要帮我们交换、
1: 啊。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2: 大家共用。
1: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2: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3: 平时的呢，园子呢，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苹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看看口感还怎么好。
0: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两件大事要做，一是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里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1: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2: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的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1: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2: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的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三场军演密集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亚太军演背后。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1: 方程棒、碳纤维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六月下旬到七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1: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
2: This summer we are joined by forces from 30 nations, 31 surface ships, 5 submarines, 1100 landing forces, 197 aircraft, and approximately 30,000 personnel.
1: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的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
3: 攻撃目標シエラ86、3番艦次撃。
4: 3番艦次撃。
3: 出動。
5: 出動。はいよ。
1: 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
6: We will never stop looking until you're identified, brought home, and get a proper burial so you can bring closure to your families.
1: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

0: 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
1: And it was proof that the Japanese were this highly mechanized force, utterly ruthless, who could commit an act like this of, I mean, you'd almost call it terror, of absolute audacity and absolute violence.
0: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属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2: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in Europe and Asia, like Japan, about the war before attacking Iran? So we are very confused about we Japanese.
3: 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4: Wow.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did not like that joke. I haven't seen an American bomb in front of Japan that badly since.
0: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5: 日本人の多くの人が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真珠湾の攻撃っていうのはアメリカに傍聴されていて、攻撃されるのはアメリカは知っていたっていう理解は日本人はしてるので、いやそれは言わなくても知ってたよねって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6: 事前通告はしてたけど、それを不意打ちって言われてたんで、あまり歴史のことをご存じないん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而在近期美加墨世界杯上，当日本队出现在赛场时，在观众席上却出现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讽刺的是，西方媒体却把焦点集中在日本观众在赛场捡垃圾，认为这是从小教育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结果。当日本对西方表现出善，与在学校课本中刻意淡化对周边国家侵略历史同时存在时，这种两面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是借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
7: 対中国のあれなんですよ。どの国でもですよ。自分の国境地帯に他国が自分の国を標的とするミサイル。

0: その犠牲は一番集中して現れるのが沖縄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沖縄から米軍が例えばその、何千人か減ることでその分を自衛隊に置き換える、あるいは、米軍が撤退することでミサイルを何百機か購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結果的には戦争を二度としたくないというような沖縄やその九州地方などが軍事化していく可能性が極めて高い。
1: 本周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
2: 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联合记者会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3: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ई जी जी
4: You called me a beautiful younger sister, Prime Minister Modi. But at the small meeting before the big meeting,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and developed this relationship as brother and sister.
2: 据日媒爆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上演的这一出兄妹情实在有些虚假，因为高市在访问印度期间没喝印度一口水。报道称，日本政府曾对高市此行列出严苛的卫生防疫规定，要求他绝对不能使用当地自来水，即使是漱口也不行，只能使用瓶装矿泉水。不过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
3: Defense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भारत और जापान के पहले co-development project पर agreement किया है。 Naval Radio Antenna Unicorn का यह project हमारी Defense Technology Partnership में एक नया अध्याय खोलेगा。
2: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首相一直在喋喋不休谈论一些根本没人问到的事情，高市秘书与涉事人员的往来问题已超出危机管理范畴。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上周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0: 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1: 最近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这是怎么回事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建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的极端高温。从6月下旬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出现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民众是叫苦不迭啊。
2: 英国广播公司直言，欧洲正在融化。7月2号，法国南泰尔的一家超市，这可不是美式零元购，而是因为超市刚刚补货了空调和电扇。据法国气象部门预测，自7月3号起，法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热浪。首都巴黎上午10点才开门的电器商店，8点多就已经大排长龙。
3: Vous avez investi, vous avez pris quoi, ventilateur, hein?
4: Ouais, j'ai pris un ventilateur, mais un peu puissant, quoi. Un peu, enfin, ce qu'il y avait de mieux, quoi. Voilà, c'est la nuit, en fait. La journée, on tient plutôt bien. Mais la nuit, c'est vraiment dur, quoi.
5: Sans vous donner des chiffres très précis, c'est un pic. On fait déjà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on fait du x2 sur cette famille-là.
0: 英国伦敦也出现了类似的抢购潮。 CNN 记者在伦敦街头走了15000步，也找不到一台在售的空调。为了对抗热浪，人们各出奇招。
6: I had 3 cold shower, just like stay.
7: Always get a bowl of water with some ice and put your feet in it.
0: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这个夏天，欧洲究竟有多热？
8: Die Deutschen schmelzen sofort.
9: It's like an oven in here.
10: Ich fühle très chaud.
9: Hot inside, hot outside. There's nowhere really you can go.
0: 根据欧洲干旱观测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多方数据，法新社制作了一份热力地图，显示6月下旬极端高温在欧洲全境蔓延。在6月15号至30号热浪期间，超过1/3的欧洲人经历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受热浪影响的人数超过4亿。
11: Europe is one of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that is warming fastest, faster than any other landmass on the planet, apart from the Arctic.
0: 消防车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广场，不是为了灭火，而是为了降温。水雾从天而降，周围店家也拿水枪来帮忙。6月底，捷克连续2天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达到41.9摄氏度。
11: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0: 邻国波兰也冲上40度高温。记者和消防员将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汽车上。
11: How hot our car is right now?
12: We can check the temperature on our air camera, and it shows that it's over 170 Fahrenheit degrees.
11: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and show you, of course, how hot is in Poland right now.
0: 在伦敦苏豪区，这家餐厅厨房室温达到47摄氏度，经理塔姆一上午都忙着在屋顶上修理空调。
13: This is my second T-shirt today, so it's a lot of sweat, but should be good.
0: 有些工作场所甚至比厨房还要热。
14: Well,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hottest places you could work, a construction site. Workers here have told us it is unbearably hot, really dusty. We weren't actually allowed in by management to put my thermometer up there, so I haven't got a reading. But if you take a look, you can see all the tarpaulin. That's where the workers are. When the sun hit that, it must have created something of a furnace.
0: 法国巴黎。 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浪漫居所。但在这个夏天，浪漫之都看似美好的景象却变成了真正的噩梦。巴黎约1/4的屋顶是用锌板覆盖，这种屋顶经久耐用，但也会积聚和传导热量。
6: Now out here in the sun, the thermometer is giving me a reading of 34 degrees.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it on some zinc and see what

0: whether that reading changes. Wow, look at that. 43, 44, 45,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Celsius.
1: 23岁的巴黎学生阿梅丽·肯尼就住在这样一间顶层公寓里。
2: So the fact it gets light from about midday to when the sun sets, which here is like 10 p.m., it means it's just baking in the whole afternoon, and it's impossible to just get a respite from it.
1: 这么热的天，开空调凉快一下，这种看似普通的操作在欧洲却并不常见。当巴黎气温突破40摄氏度，学校停课，政府鼓励居家办公。为什么办公室里还有这么多人？
3: Here in France, many schools, hospitals, and homes don't have it.
1: 在法国，只有大约1/4的家庭安装了空调。整个欧洲只有约1/5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比例更低，英国约为5%，德国为3%。相比之下，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空调普及率高达90%，这又是为什么呢？
4: It makes you sick when it's a bad air conditioning.
5: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nice and more natural, aesthetic about a fan.
1: 不少德国人认为空调里吹出来的风不自然，对身体不好，而且多数欧洲人喜欢室外空间。如果餐馆和咖啡厅有室内和露天餐桌，往往愿意选择后者。著名法国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雅克·费里耶曾批评说，空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城市的关系。当建筑完全依赖人为的气温控制，室内就被封闭成恒温的胶囊。而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这种对空调设备普遍存在的排斥心理，究其根源，恐怕是因为过去欧洲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热。
6: The vast majority of Europe is not used to having to deal with these temperatures.
1: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大多数地区夏季气候温和、凉爽舒适。可以看到，巴黎街头悠闲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树荫下的慢生活，伦敦时常飘落的小雨。欧洲人过夏天的方式是关窗帘、开风扇、喝冰水。空调被普通人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我们根本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近期突破40度的热浪中已不再适配。据欧洲新闻台6月26号报道，谷歌趋势过去一周的数据显示，在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大幅增长。
7: Where is your view here? Is it a necessity or a luxury?
8: It's a necessity, no doubt about this.
1: 然而，在欧洲装空调也不是想装就能装，流程远比想象中复杂。32岁的卢卡·富纳罗生活在巴黎，他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行动靠轮椅，还离不开呼吸机。本月，创纪录的热浪席卷巴黎，身患重病的他却只能在公寓里苦熬，因为邻居们不同意他安装空调外机，理由是会产生噪音。在一些欧洲城市，在公寓内安装空调需要得到整栋楼住户的同意，当地官员对此也有发言权。以巴黎为例，根据法律，若空调系统在白天产生的噪音超过5分贝，或在夜间超过3分贝，业主委员会就可以出面阻止安装。3分贝大约相当于微风掠过的声音。如果当地官员认为空调外机会破坏奥斯曼式建筑标志性的石灰岩外立面，他们也有权拒绝安装申请。
6: Paris, in terms of if we want to put something on a building, like an AC unit, you can't put it on the front. It's protected.
1: 建筑物老旧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以英国为例，在全英3000万栋建筑中，超过1/5建于1919年之前，距今有上百年历史。很多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电力线路也不符合安装要求。在英格兰地区，约有35万处住宅被列入保护名录，另有约280万处住宅位于保护区内。这类建筑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申请安装空调不仅流程繁琐，且获批难度高。更深层的障碍在于电力系统。欧洲的基础设施都是基于远比现在凉爽的气候条件而建，在电网建设之初，根本没有考虑到普遍使用空调这类高耗能家电造成的用电需求。

0: 欧洲新闻网商业频道分析了欧盟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今年六月最热时期的用电量。显而易见，随着热浪加剧，四大经济体的电力需求均出现增长。去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夏季热浪席卷，欧洲部分地区的用电需求增加了14%，超过了通常的冬季高峰。意大利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停电。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50年，欧盟的空调装机量将增至2.75亿台，为2019年的两倍多，对电网的考验将更为严峻。更不巧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热浪还把核电停。6月26号，因为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瑞士贝斯瑙核电站暂时关闭了两座反应堆。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电力集团也有多座核电站反应堆被迫停运或降低功率运行，进一步引发了对电力系统承压能力的担忧。
1: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0: 六月底，当法国生态转型部长明确反对大规模安装空调时，法国卫生部长却高调欢迎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的决定。毕竟，还在用反光隔热膜阻挡热浪的医院就快撑不住了。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仅6月24号至26号3天，就记录了1000多例超额死亡。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增幅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的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
2: If more people had air conditioning, do you think we'd be seeing fewer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right now?
3: I suppose the answer would be yes.
0: 一边是欧洲历来推崇的环保理念，一边是高温对民众健康构成的现实威胁。是否安装空调引发了一场政治和文化之争。
4: I support this non-air conditioning world because the earth is burning.
0: 长期以来，许多欧洲人认为空调不环保，不仅消耗能源，而且排出的热风会让城市变得更热，气温上升2至4摄氏度。在气候议题上，欧洲主流舆论偏重向上看，碳市场、减排指标、绿色标准引领议程。2021年，欧盟通过欧洲气候法，确立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相较而言，向下沉的民生保障，比如城市制冷配套、高温适应性设施，则始终排不进优先清单。以法国为例，多年来的建筑理念更重视隔热、绿化和自然通风，旨在减少制冷设备的使用。但随着夏季热浪越来越频繁，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也开始受到质疑。哪怕是法国绿党领袖也承认，学校和医院需要安装空调。在一些人看来，在经济放缓、竞争力下降等多重挑战下，欧洲的绿色议程很难继续拥有优先位置。诚然，热浪是欧洲当前遭遇考验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天气，也会掩盖真正的治理缺陷。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看来，这凸显了欧洲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面临的核心困境。即便面对生死攸关的威胁，欧洲也始终系统性的抵制快速、有效、全面的变革。这一具有高热度的话题也为政治交锋提供了新战场。
5: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0: 根据与勒庞关系密切的国民联盟议员让·菲利普·唐吉提出的方案，如果国民联盟赢得明年的法国大选，将会推出规模达400亿欧元的气候计划，其中有200亿欧元作为无息贷款，帮助普通民众加装空调。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一个民粹烟雾弹。如今，法国的公共债务处于悬崖边缘，要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空调安装补贴，钱从哪里来？
6: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0: 政客们争论不休，老百姓难熬酷热。 欧洲即将融化之际，中国制造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成了爆款。这款专为欧洲设计的空调采用窗挂设计，无需破坏建筑外墙，用户可自行安装。

0: 让欧洲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持续数十年的制造业空心化弊端也逐渐显现。以空调为例，欧洲家电协会的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约为320万台，而市场年需求量超过1000万台，压缩机严重缺货，铜管要从亚洲进口。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1年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20%，到2025年已降至14%。为扭转下降趋势，2012年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重新提升至20%。然而，十几年过去，非但目标未能实现，比重反而进一步下滑。
1: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reindustrialization. It's become rather rhetorical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s awareness of how important this issue is, but everything is going rath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2: 这轮高温过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所回落，但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一次降温迎刃而解。气候专家普遍认为，欧洲正在逐渐远离熟悉的气候环境，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如何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推进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
7: 今早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8: 今天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8: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今天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今天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从昨天晚上开始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上午，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10: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这里在今天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8: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的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今天下午3点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7: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天气。
8: 昨天，江西吉安太和县遭遇强对流天气，局地出现狂风、短时强降雨，持续约20分钟，造成多棵树木倒伏，车道护栏翻倒，部分路段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险情发生后，当地城管部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处置。截至当天18时30分，城区主要路段积水基本排净，倒伏树木清运、损毁护栏复位工作全部完成，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11: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位置，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8: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 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后续仍将根据降雨及水情变化，视情况对危险区域人员继续组织转移。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 G205 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给过往车辆通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2: 受强降雨影响，我们采取了隔离、警戒，还有一些警示标示标牌、限速、减速慢行，对一些比较大的坑槽进行个冷补料，进行应急处置。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以及游客朋友们，经过本路段一定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7: 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
6: 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昨天凌晨到今天早上，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 329.2 毫米，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三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3: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4: 对，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三米。
3: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8: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晚黑龙江肇东市东发乡大雨持续，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龄老人走失，家属搜寻数小时无果后报警求助，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迅速调派三名带犬民警赶赴现场。然而，受持续降雨冲刷，地面人体气味被大幅稀释，野外追踪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民警带领警犬地毯式排查，当行进至连片杂草区域时，一只警犬突然情绪亢奋，持续向前示警。训导民警立刻快步上前，在前方水田积水深处发现平躺被困的老人，此时老人身体已经处于半溺水状态，民警立即开展急救保暖安抚工作，最终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
6: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广西、辽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防护屏障，俗称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相关区域出现危险状况时，用来减轻冲击波等因素对其他区域造成损害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也相当于是一道盾牌。
6: 然而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陕西渭南督导时，查实蒲城县吴福花炮制造有限公司的防护屏障存在挡墙施工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我们一起来看。
12: 哦，你看这个。
13: 哦，这是个空壳啊。
12: 这
13: 个。
12: 就是你失去那个防护的意义了，是吧？
14: 哦，你看，钢筋不会都没有，就只有这个钢筋啊。
15: 防爆挡墙是保护烟花爆竹厂工防的盾牌，国家对其设计与建造有严格的标准。
12: 它这个
15: 6月下旬，中央安全。

0: 原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陕西渭南蒲城县检查烟花爆竹生产时，发现隐患重重。
1: 顶子这是石棉瓦吗？这是波浪形的这个东西，
2: 它就是它里面是空，中间是空的，或者是装的，装的是什么？
1: 然后这里头，哎呀，哦，那个。
2: 哦，我知道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呀？就是里边是那个圆孔的
3: 那
1: 种石板。
4: 按照国家的规定，这堵挡墙它的这个建造的标准是什么？
2: 它应该是全部是钢筋混凝土整体现浇的一个挡墙，
4: 就是通俗的讲，就应该是一个实心的。
2: 对，一个实心的。
4: 那刚才我们爬上去看，里面是空的。
2: 好，那这就是它就在做假了。
4: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写的哈，这个属于A 类啊，重大风险，
2: 对
4: 啊，它的危险等级是1.1-1。
2: 对，
4: 那么这样一个不达标的挡墙，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就说它一旦这个出现这个工房的爆炸，它会这个冲击波会把这个挡墙往外推，它会做一个飞散，不但是不能挡住冲击波，它作为飞散物会造成其他相邻工房的一个殉爆。
4: 这堵墙的这个事情你清楚吗？
5: 这个我这里我这个清楚。
4: 清总，谁给你设计的？
5: 这设计我忘记了啊，反正是
4: 那谁验收的呢？
5: 设计公司设计的。
4: 谁验收的呢？
5: 谁验收的？人家是专家验收，就按要求验收。
4: 就说你们这儿的这个设计和建造最后全部都通过了是吧？通过验收了是吧？
5: 是吧？是。
6: 目前巡查组已经将发现的问题移交给当地有关部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生产区危险等级为 1.1， 那这到底是什么概念？这种等级的危险性建筑的防护屏障，也就是防爆挡墙，它的建造的标准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张涛的解答。
7: 防护屏障就是天然或人工的挡墙，它的功能是按规定方式限制爆炸、空气冲击波、飞散物、爆轰产物和火焰对附近建筑物及设施的影响，防止殉爆。殉爆在烟花爆竹行业是指当一处烟火药发生爆炸时，通过空气、砂石、土壤或金属等惰性介质产生的冲击波或直接冲击抛射物作用，引发另一处烟火药的爆炸的现象。生产区危险等级 1.1 级在烟花爆竹行业中是最危险级别。按照烟花爆竹标准要求，目前普遍采用防护土堤与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钢筋混凝土防护挡墙是根据需要保护的建筑物的存药量，通过抗爆计算算出所需要的钢筋大小、数量及分布情况，并采用整体混凝土现浇，高度不低于挡墙内建筑物侧墙顶部高度，这样才能有效阻隔爆炸能量外泄，减轻周边建筑与人身损害。
8: 防爆挡墙是烟花爆竹厂最危险区域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它本该是一道保护工房的盾牌，但是不堪一击的防爆挡墙却很可能成为引发殉爆的一枚火种。偷工减料，结构承载力严重不足，让芜湖花炮厂的最后一道物理防线彻底失守。而这背后是相关人员心中那道安全防线的层层失守。空心防爆挡墙的出现，是因为有些人的责任心被蛀空了。事关人命的防爆挡墙，到底是谁视如儿戏呢？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一个月时间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9: 上周，三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

0: 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二号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天的开放参观与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大批香港市民前往舰艇编队停靠地香港昂船洲军营进行参观，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民众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2: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3: 适逢建党105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宁舰同衡阳舰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为中国人啦，嘅身份咧系都系感到自豪、无上光荣嘅，亦都感受到国家对于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养。
4: 而家睇到祖国啲军舰，万分感心情激动啊！点讲咧？我都唔識講話嘅。
5: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係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6: 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8: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9: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和各种的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当中进行直播，一不小心呢，自己就成为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这也让很多人都有一些苦恼。
2: 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3: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4: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之外，在餐厅直播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摄到路过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
3: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4: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3: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3: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4: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3: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 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1: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呢，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到了侵权的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之下，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0: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20年前，内蒙古武川县的一场车祸让23岁的康之英高位截瘫，医生判定他将终身卧床。父亲康吉贵没有认命，他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用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在自家的炕头为女儿搭建起了康复室。
1: 爱有多伟大，坚守就有多深沉。康吉贵作为父亲，倾注了所有的爱与关怀。他用20年的不懈努力与深情陪伴，终于把女儿从病床上扶了起来。今天的遇见你，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这段携手并肩向命运发起挑战的故事。在康之英的家里，珍藏着一本本厚厚的相册。康吉贵翻开它们。
2: 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女儿20年来从卧床到站立的每一步。就从这姑娘摔伤以后，从医院回家里边，哪也动不了了。刚开始回家以后，平躺在那儿，最主要平躺那儿。我把她这个手揪起来说：“你立住。”然后我一双手她趴一下。
3: 2006年，康之英因意外导致高位截瘫，除了头部能摇摆一下，颈部以下都动不了。医生告诉他们，脊髓损伤不可再生，康复希望微乎其微。以前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种地，然后养了几头奶牛，平时就忙那些。从我受伤以后，就这些都不能做了，地也不能种了，牛也都卖了。
1: 都给我做治疗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为了维持生计，康吉贵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四处打工。只要一有空，他就拿着康之英的诊断书四处求医问药，也偷偷跑去医院学习康复手法。没有钱去医院康复，市面上也买不到针对性的辅助器械。于是，康吉贵决定自己动手为女儿制作器械。
2: 辅助他锻炼，他找来自行车内胎，一头拴在床头上，一头绑在女儿的手腕上，利用弹力让她的手臂被动活动。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8个月后的一天，奇迹发生了。哪里有7、9个月头时，哎，他就自己稍微就有意识的能稍微动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想办法。
1: 弄一点康复器，器械呀啥呀的。从那以后，康之英对康复有了点信心，全家人也都有盼头了。康吉贵不仅开始自己琢磨康复器具，还专门跑去康复医院学习专业手法。回到家里，康吉贵把学到的方法和自己的土办法结合起来。

0: 来，让训练更加系统。他在床上方架起铁架，拴上滑轮，让女儿拉着绳子锻炼上肢。
1: 拔了个架子，也是虽然是滑轮，我就想办法让他可能拉，哎拉，拉得起双绳，拉完双绳，然后就拉着两条腿，反正让他自己动起来。这干后来他就力气一天比一天大了。
2: 这个沙袋子是刚开始那会儿翻身用的，翻身他不是翻不了，咱们家里头那大炕睡在那儿，这么一摔，两个是沙袋了，随着这个摔力就把他身体就翻过来。
0: 就这样翻身学了一年，坐立学了两年多，而重新站起来是在2012年，用了整整6年时间。
3: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事以后没多长时间，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然后头发全白了。
0: 日复一日，康吉贵每天坚持为女儿进行早晚按摩功能训练，每次2-3个小时，从不间断。除了父亲的支持，康之英的母亲同样不离不弃。为了照顾女儿，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时间，每天为女儿做饭、洗漱、更换尿布、翻身擦洗。如今康之英已经能够自主完成每天的锻炼，每天早上起来她会先做1-2个小时的功能训练，下午再进行第二轮的锻炼。从完全依赖父亲到能够自己掌控身体，这条路他们一走就是20年。
4: 等女儿的身体一天天好转，父亲却发现她的心还困在绝望里。他不善言辞，只能一次次出门拐进书店，买回一本本励志的书籍。没想到啊，这些书点亮了康之英创作的念头。
5: 是的，父亲不仅扶起了女儿的身体，更扶起了她的信心。从握不住笔到出版4本书，父亲康吉贵成了他的出版经纪人。康之英说，父亲温暖与坚定的目光给了我无尽的信心。
0: 受伤后的最初几年，康之英陷入深深的消极情绪，即便恢复到已经能坐起来的程度，他也依然很自闭，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康吉贵不知如何劝解，他想到一个笨办法，买书。每次出门办事或求医，他都会拐进路边的书店，特意挑选那些励志书籍。他不懂书的好坏，只觉得这些书里的人物能陪陪女儿。
1: 然后我给他提议了哈，建议一下，我说是，要不不你这事，干上这点事，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从你搞啊，小时候，一直到念书不念了，出打工，然后再回家乡来，出了事儿来，你从这一方面好，专门的写一下。哎，他最后就听了这个建议。
0: 其实康之英在受伤之前就喜欢写作，他曾在当地的工厂当工人，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记录生活，摘抄诗句。他总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生活的美好。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虽然想要提笔写作，但康之英的手连笔都握不住，
3: 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把文稿写在本子上，然后再用手掌这个部位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
0: 康之英的第一本书记录的是父亲如何帮他做功能训练，如何制作那些康复器材。第一本书从2009年创作到2015年正式出版，整整用了6年。对康之英来说，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庇护。
3: 刚开始度过一段非常消极的时光，直到后来身体好转了以后，才打开心结，慢慢走出阴霾。
0: 那些年康吉贵的生活分成几块，康复师、打工维持生计，以及女儿的出版经纪人。
1: 我记得头是头点高，反正稿费不多，是个10几块钱。我回来跟他一算，他是那个时候看到他特别高兴，

0: 第一本书的出版让康之英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在父亲和读者的鼓励下，康之英又写出了第二本、第三本。如今康之英的第四本书《脊髓损伤疗愈宝典》即将出版，这是一本公益性质的康复指导书，主要是提供脊髓损伤患者在创伤后期的功能训练和康复医疗所具备的一些方法、技巧和锻炼。
1: 因为自身的坚强意志和特殊的经历，康之英在社区党组织的关怀下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份信仰成为他新的精神支柱。2010年，他在病床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开通截瘫者免费热线。热线火得超出想象，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个电话打进来，他用自己沙哑的声音去抚慰电话另一头一个又一个绝望的灵魂。
2: 从被父亲一双手扶起来，到主动伸出自己的手去扶别人，他走进校园，走进病友，把亲身经历化作一束光。他说这叫爱出者爱返。
3: 想通过我自身的经历告诉一些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中，都要给自己保留希望吧。
0: 热线火得超出想象，最多时一天几百个电话打进来，康之英接电话接到嗓子都哑了。通过热线，他结识了天南海北许多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病友。
3: 湖北有一位大叔，他就告诉我说他伤的位置跟我差不多，然后有个老母亲在照顾，年纪也有些大了，就是抱也抱不动他，扶也扶不动他，想让我教他一些锻炼方法。那个时候我就琢磨怎么教他，就想到把我平时用的一些锻炼方法按步骤变成短信，一步一步的发给大叔。结果过了那么两三个月吧，大叔突然告诉我说他学会自己坐起来了，当时我听到就挺欣慰的。
0: 除了接听热线，康之英还会走出家门去看望那些和他一样的病友。康之英去到他们身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他们，希望更多人能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3: 我现在每天给自己化个淡妆，
4: 每天早上
3: 显得人也精神点，精神面貌好一点。
0: 康之英受邀到当地一所中学做报告，出门前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化了一个淡妆。这个看似简单的出门准备，对他来说是每一天认真生活的仪式。到了学校，面对台下的学生们，他平静地讲述了自己最灰暗的那段日子。
5: 感谢大家的上心。
0: 看着女儿从需要被24小时照顾的人变成了能走进校园做报告的人，康吉贵心里比谁都高兴，但他也有不敢说出口的担忧。
6: 家人问我到现在说，有些人突然问我死了，他谁来照顾？咋生活？一粒一粒一岁数大了，反正是跳后笑。我就在他面前就再困难再那啥，不敢流露出一点，就还是流言乱语上，不敢在他面前说。
0: 这话他从不在女儿面前讲，康之英其实都知道。
3: 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其实在就是背对我的时候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但是他尽量不让我看到。
0: 康之英的最大心愿就是让父母能为自己活一次，
3: 不想再让他们为我过度的操劳了，希望他们也能考虑一下自己，为他们自己而活，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健健康康的度过每一天吧，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1: 康吉贵之所以能够把女儿扶起来，是因为他不服输，不信命，直到触摸到了生命的奇迹，而奇迹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努力。
2: 是的，而这份奇迹也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力量。康之英的第一本书叫做《爱赐给我站的力量》，爱就一个字，内涵却是多元的，永不放弃的父母之爱，自强不息的自尊自爱，浸润在写作中的

0: 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免费热线传递扩散出的大爱。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其实后半句也是我们共同的心声。愿这对坚强的妇女能够继续从爱里汲取站立的力量，在生命的赛场上一战到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向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双方还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
0: 在前线战场激烈交火的同时，俄乌总统4号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那么俄乌冲突为何突然加剧？此时密集通话，各方有何考量？一边大规模袭击，一边外交磋商，俄乌局势到底会如何发展？我们先来看一下俄乌双方展开大规模互相袭击的具体情况。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3号至4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1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0: 除了大规模互袭，俄乌围绕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也是各执一词。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俄方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鲁茨科伊称，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意味着控制了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市群的关键门户。俄军正从多个方向向该城市群推进，并已经抵达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说，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局势严峻，但是仍然处于乌军的控制下。
2: 那么有关俄乌双方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在莫斯科的观察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继续

0: 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
1: 那么近期俄乌冲突为何突然激烈起来？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啊，首先有个背景啊，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
3: 首先要看到啊，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
4: 在战场激烈对峙的同时，俄乌也没有放弃外交磋商。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当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但必须要考虑俄方的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当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1: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
4: 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6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那么俄美乌各方为何在此时密集展开外交磋商？俄乌双方当前释放和谈信号的背后究竟有何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俄美乌等各方近期都在围绕俄乌冲突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那么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啊。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那么乌克兰呢是利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了俄罗斯的腹地，它的目标呢优先聚焦于能源与军工设施。那么作为回击，俄罗斯呢一方面持续 它在乌东地区的地面推进，那么同时呢，也是用

0: 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的多个地区。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两国呢都重新发出了要进行和谈，要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号召。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我们确实可以说，和平谈判呢是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因为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1: 晚安。

0: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

0: 全失痛。
1: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2: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3: 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3: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稳定促增收，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的？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记者五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经超过1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1: 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0: 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五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五号23点，美沙克中心位于广西宜州市境内，强度逐渐减弱。五号上午，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2: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坪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2: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五号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4: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反正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2: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7月5号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2: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

0: 贸易已经恢复。五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波夫特领。扎米尔说，在攻占波夫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波夫特领据点是黎南部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波夫特领据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受到关注。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1: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2: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1: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
0: 4号，美国纽约市举行独立日烟花表演，期间布鲁克林大桥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随后将大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纽约市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处可能位于临时搭建的烟花燃放平台，而非布鲁克林大桥本身。大桥目前安全。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阴转晴，29到36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开罗晴，26到36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
1: 北京奥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有啥事你到观察街来找老马哈，解决不了我会给大家跑腿的。
2: 2026年7月1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3: 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
2: 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1: 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更明确了噻。业界施工，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业界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施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是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2: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4: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5: 现目前呢，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
4: 还可以，
5: 它的噪音还是还
6: 是
5: 有噪音。
6: 道理啊，
5: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4: 各退一步，
5: 退一步嘛，退一步。
4: 那你们能够退的是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5: 我们晚上不要施工，
4: 晚上不要施工，
5: 晚上施工我们
4: 睡不好觉，
5: 睡不好觉。

0: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就行。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1: 就是说，他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他晚上10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0: 做得到吗？
2: 他9点钟都差不多了，
3: 10点
1: 的。好好好，
3: 一般都
1: 我们
2: 也把幼儿也要送去。
1: 对的，因为家庭差也不一样，这老同志晚点不要紧，他小娃娃在，要得。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我们老。
4: 主要是学生是最关键的。
1: 正确，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9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民生大事。
5: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山城市民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1: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0: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1: 真的
0: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3: 是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1: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不到，及时下来解决，
3: 要帮我们解决，
1: 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的很，但是及时解决哈。
0: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的，
3: 忍一忍呐，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1: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它不是主动的支持，它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它晚上承受了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0: 说句实在话，
5: 每次去现场，马善祥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已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银轩之手。早年马善祥曾为他的父亲解决过困难，10几年后，黄银轩自己也遇上了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我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1: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5: 马善祥的工作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很不适应，但1年多下来，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
1: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0: 怎么感受到的？
1: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的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0: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1: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个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 它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5: 马善祥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由每月360元提价至每月420元，引发部分业主不满，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将车堵在入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1: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儿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0: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1: 这种选择稳妥嘛。
0: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1: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了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0: 您看，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1: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的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的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了，只有20-30个人没缴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5: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很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也要顾及业主这边的情绪。
1: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说，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0: 那双方都满意吗？
1: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0: 那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0: 那就让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的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5: 除了居民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曾经成功调解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轮沟通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1: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的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呐、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0: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1: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品，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我一种调解方法了。
5: 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正版软件。
0: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1: 对
0: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1: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 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5: 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过程中难免有冲突。马善祥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他便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平复其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远不止于此。他曾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做出过激行为。
0: 他会伤害你吗？
1: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有
0: 方法。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1: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吃药没有吧？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前
0: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
1: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个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方法。
5: 30多年，2500多起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在马善祥心里，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1: 我这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他喜欢抽水烟。他说：“所以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停，他就不停。他说我的阳台抽个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好，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沿下，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好矛盾。
0: 你觉得谁有道理？
1: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那个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那种他是无意识的，他是无意识的，他是个习惯，他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你是主观有这个动机，就是让你为难的了解。当然他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园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事。
0: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出生第二个。
1: 对呀、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是什么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呢、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呢、
5: 2012年，老马工作室成立，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万余名。
0: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1: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主要是这两个。
0: 能动性哪儿来？
1: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5: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件惠民好事，可移动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也跟着来了。洋河社区四海小区里的四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超过30年，直到去年才装上了电梯，推进过程并不顺畅。
0: 您家住5楼？
6: 5楼，
0: 经常用。
6: 我叫70岁的老太婆。
0: 那这个楼里
1: 70岁的中年人。 我还不是七十岁。
3: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0: 那
3: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0: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
1: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0: 什么叫合理状态？
1: 公民自由权呢？
0: 对呀。啊对

0: 对呀，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都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那他当时觉得做工作嘛，不安你我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1: 他几楼啊？有。
2: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得到1/3以上业主的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一户当初拒绝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0: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求弟弟干了两三份工作，你说不安，你要怄气啊，现在搞。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想投一笔钱进来，他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说那么严重。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3: 您带着我去趟十一楼看看。
4: 哎，哪边？你看我们哪边？
3: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起来是不容易。
4: 我们三坡，我们那边两坡那种，他们那边确实有点小。他五六个人。
2: 不到一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3: 您住十一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4: 6点钟那样子去赶公交车上楼，真的是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3: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5: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4: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6: 再一个干嘛转？
0: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
4: 黄瓜，哎，
0: 这个是原生态的，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
2: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它当成了自家人。
3: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0: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啊、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3: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0: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算好？
3: 那还不应该吗？
0: 他应该，但是他在合理的地方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2: 马善祥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
0: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3: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0: 万一按你知道还有意见了。
3: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0: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是有的嘛。
3: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0: 哎，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3: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0: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过，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还给我了。
3: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0: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2: 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7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
1: 哎，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0: 那你谈什么？
1: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0: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1: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不就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吗？
0: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1: 好日子，他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啊，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2: 七月一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3: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4: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3: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4: 都是水稻苗。
3: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4: 没有很大的区别
3: 啊。
4: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3: 哦，
4: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2: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细数起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4: 这个秧苗再到体内去
3: 啊，
4: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3: 慢点，
4: 带一个小球。
3: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4: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3: 这里面就是粗糙，
4: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是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3: 有机肥料，
4: 有机肥料，又是强酸性的
3: 啊，
4: 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2: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3: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4: 对对，
3: 这是什么蔬菜？
4: 这是豇豆吧。
3: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4: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3: 这个就是粗糙啊。
4: 哎，
3: 哦，
4: 粗糙经过发酵了。
3: 哦，
4: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3: 哦，
2: 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与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3: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5: 是
3: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呀。
5: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3: 哦，蜘蛛瓢虫，
5: 哎，很多
3: 来解决。
5: 哎，对，就是我们戴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3: 啊，
5: 以虫治虫。
3: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5: 赵老呢，把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了。
4: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心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2: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

0: 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1: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三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2: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1: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机构瘫痪，但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县300多个乡镇。
2: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1: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2: 嗯，
1: 这个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验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0: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时，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2: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1: 我在那里看到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最少得种2次，顶多才养个猪。
2: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1: 没有，全国都没有。
2: 哦，
1: 全国都没有。
2: 所以您当时？
1: 我是全国最早
2: 种草莓、
1: 推广草莓的。
2: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1: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翻成10000多棵苗。
2: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1: 我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2: 还不到1亩地卖了
1: 九分地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5元，
2: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1: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2: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1: 就用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0: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2: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1: 所以这是很成功。我跟农民日报、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收，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2: 啊，全国铺开了。
1: 哎，全国21个省区，他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2: 啊，
1: 跟他的技术
2: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1: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2: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
1: 那
2: 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1: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2: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1: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0: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实现保粮与致富双目标。
2: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1: 那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2: 那对啊，草莓
1: 成功了，成功了，
2: 对啊，
1: 是葡萄也什么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2: 那另外3%

0: 这儿呢？
1: 有三分之一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三分之二没得劳动力。
0: 那还在种地的？
1: 哎，种地种粮食嘛，那个三分之一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
0: 嗯，
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0: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1: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三分之一成功了，还有三分之一没成功。
0: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1: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0: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1: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2: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两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0: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1: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0: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1: 我没想这些，我早就在我的记者想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0: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1: 听到。
0: 他们怎么说？
1: 书呆子，说我是书呆子。
0: 那您听后反应呢？
1: 萝卜青菜各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0: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1: 很脏很乱，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的这死掉了。
0: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1: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搞有机农业。
0: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1: 长势还可以
0: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1: 包
0: 着。
1: 起来
0: 为什么呢？先包着。
1: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了，
0: 病虫害
1: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
0: 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1: 就是要给鸟钱，少数品种。
0: 这算熟了吗？
1: 熟了
0: 啊，可以摘了吗？
1: 可以摘了。
0: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1: 一亩地产能产到4000-5000斤的，但是真正能够正品销售3000斤左右。
0: 3000斤。
1: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收入，销售的好的话。
2: 如今，近千亩的有机桃园已经成为戴庄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戴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时，进展并不顺利。
0: 那时候有困难吗？
1: 一开始
0: 接受吗？
1: 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0: 哦，
1: 这
0: 怕没有销路。
1: 一块钱三斤，
0: 一块钱三斤。
1: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呢，三块一斤。
0: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
1: 不相信价格。
0: 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1: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看。
0: 啊，
1: 他这个三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0: 啊，
1: 我在桃园边上，
0: 嗯，
1: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0: 啊？
1: 加的糖啊？
0: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1: 他说没下肥料了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
0: 嗯，
1: 我们这个桃子卖五块一斤，
0: 嗯
1: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0: 这边是他们这个果园的主人家。
1: 对对。
0: 啊，您贵姓啊？
2: 我姓彭。
0: 姓彭。
2: 嗯。
0: 哦。
3: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别的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0: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2: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0: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2: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教我们技术上面或修枝上面。
0: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1: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0: 一个一个培训，
2: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1: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园放到村里来呢？
0: 啊，
1: 就在他家门口
2: 啊，
1: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0: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1: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0: 企业家，
1: 这个
2: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1: 果酒嘛，
0: 果酒，
2: 哎，
0: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1: 对对对对，就是四句话
0: 啊，
1: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1: 一说到呢，就找了三户农民，
0: 嗯，
1: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三户人家，
0: 嗯，
1: 减收了我赔你，增收了全是你的。
0: 这个钱谁来垫付？
1: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0: 600斤的水稻，
1: 300公斤，哎，是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了2000块钱。
0: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1: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0: 嗯，
1: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3: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村民通过生态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与农户注册商标。
0: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1: 是的。
0: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1: 哎，是是。
0: 哎，但您。
1: 但是有一条
0: 啊，
1: 你这个企业用了我名，你也要帮我们交换、
0: 啊。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1: 大家共用。
0: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1: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2: 平时的呢，园子呢，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看看口感还怎么。
3: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2件大事要做。一是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

均4.7万元，在实务期间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将袋装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里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

0: 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1: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去搞起来，还想把长江的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嗯，
1: 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0: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1: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是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是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五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目前强度逐渐减弱。五号上午，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1: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五号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3: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反正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1: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和

0: 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5号20时至7月6号20时，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达到红色预警级别，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早上，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2: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3: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2: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1: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4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5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平均旅行速度达75公里每小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黑龙江佳木斯开往广东韶关的北粮南运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10天压缩到3天。
6: 我们是客车化开行，按时间发车，而且呢，全程采用集装箱运输，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企业节省了全程物流的费用。
5: 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记者5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

0: 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
0: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2: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5号23时03分，在四川德阳绵竹市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随后23时20分，当地又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23时30分，再次发生4.5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当地暂未接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地震有关情况。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向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报道，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勿对黎珍珠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4: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1: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

0: 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当地时间4号晚上，法国南部的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发生山火，5号山火火势增强，目前过火面积达到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山火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其中包括约700名消防员。当地政府还表示，已紧急疏散山火区域内约80名居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米德维国际机场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1: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2: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3: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4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三场军演密集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亚太军演背后。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1: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六月下旬到七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0: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
4: This summer, we are joined by forces from 30 nations, 31 surface ships, 5 submarines, 1,100 landing forces, 197 aircraft, and approximately 30,000 personnel.
0: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

0: 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的美军退役2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
1: 攻撃目标シエラ86、3番艦次撃つ。
2: 三番艦次撃つ。
3: 出動。
4: 出動。
5: はいよ。
0: 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
6: We will never stop looking until you're identified, brought home, and get a proper burial so you can bring closure to your families.
0: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
7: And it was proof that the Japanese were this highly mechanized force, utterly ruthless, who could commit an act like this of, I mean, you could almost call it terror, of absolute audacity and absolute violence.
0: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今年三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半开玩笑的口

0: 文再次提到珍珠港。
1: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in Europe and Asia like Japan about the war before attacking Iran? So we are very confused about we Japanese.
2: 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3: Wow.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did not like that joke. I haven't seen an American bomb in front of Japan that badly since.
0: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4: 日本人の多くの人が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真珠湾の攻撃っていうのはアメリカに傍聴されていて、攻撃されるのはアメリカは知っていたっていう理解は日本人はしてるので、いやそれは言わなくても知ってたよねって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5: 事前通告はしてたけど、それを不意打ちって言われてたんで、あまり歴史のことをご存じないん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而在近期美加墨世界杯上，当日本队出现在赛场时，在观众席上却出现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讽刺的是，西方媒体却把焦点集中在日本观众在赛场捡垃圾，认为这是从小教育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结果。当日本对西方表现出善，与在学校课本中刻意淡化对周边国家侵略历史同时存在时，这种两面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回归亚太的意图。而美国战略调整也从一定程度上把日本推向前台，使日本再军事化野心爆棚。而近期真正搅动地区局势的是借军演之名再次登陆日本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低风是一种对舰与对地打击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2号，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参加“勇敢之盾2026”演习。
6: 対中国のあれなんですよ。どの国でもですよ。自分の国境自体に他国が自分の国を標的とする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れば起こりますよ。それは明らかにその国にとってみれば、こいつらは戦争の準備をしてるんだというね、緊張、軍事緊張を高めて。
0: 这是美军继2025年9月首次在山口县岩国基地临时部署后，再次在日本境内部署该型中导系统。
7: 日本帝国主義が本当に戦争に行くしかないっていう、もう戦争する以外に奴らのその生き残りがないっていう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
0: 与低风一同部署的还有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而低风配套搭载的战斧巡航导弹本身更是日本天价军购的焦点。据日本防卫省防卫装备厅五月公布的报告，日本采购的400枚战斧导弹以30年服役期计算，采购费、维护费和报废处理费总计高达2791亿日元，每枚全寿命成本超过7亿日元。而美军自用同型导弹含发射筒单价仅约2.8亿日元。尽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低风为临时部署，但事实上低风在亚太的长期部署已有先例可循。2024年4月，美军借肩并肩军演将低风系统部署至菲律宾北部，演习结束后并未撤走。2026年6月初，美军在菲律宾拉瓦格机场首次实弹试射战斧导弹。从临时部署到永久驻留，再到实弹试射，这条路径清晰地展示了以演促驻的策略逻辑。6月2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至南鸟岛，

0: 政府曾对高适此行列出严苛的卫生防疫规定，要求他绝对不能使用当地自来水，即使是漱口也不行，只能使用瓶装矿泉水。不过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
1: डिफेंस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भारत और जापान के पहले co-development project पर agreement किया है। नेवल रेडियो एंटेना यूनिकॉर्न का यह प्रोजेक्ट हमारी डिफेंस टेक्नोलॉजी पार्टनरशिप में एक नया अध्याय खोलेगा।
0: 此次高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曝光高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首相一直在喋喋不休谈论一些根本没人问到的事情，高适秘书与涉事人员的往来问题已超出危机管理范畴。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高适内阁支持率已降至55.8%，较5月骤降5.5个百分点，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东洋经济 Online 则评论称，高适泡沫正在缓慢破灭。事实上，与扩军独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1，创近40年新低。日本当局曾投入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仍无法扭转跌势。日本央行上周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动作极其缓慢，远不足以遏制贬值趋势。货币贬值带来严重通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原地踏步，民众生活雪上加霜。
2: 必ず買うもの、卵とか野菜とかも一番安くてよく買ってたものも値上がりしてるから、家計的には食費がかかるようになります、前より。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的最新调查显示，七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涨价，9月份将增至3029种，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目前，今年已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
3: 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しすぎてて、もうなんかよくわかんなくなってはいるんですけど、ただまあもうほんと家計にすごい大打撃なので、子供がねどんどん今成長して大き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なのではい、ちょっとまあ一体どこまで値上がりするのか不安かなと、はい、思ってます。
0: 共同社指出，政府应对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没有拿出有效办法，加上打算派遣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引发民众反对的两大焦点。当日元颓势难以阻拦时，高适当局仍斥资9万亿日元投入军事领域，令选民愈发感到自己正沦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化的牺牲品。
4: 日本がそれまで平和主義をかなぐり捨てて武器の輸出まで解禁すると、あるいは軍事費を増大させる、そして戦争を遂行するための産業強化であるとか、学術の利用であるとか、国民の統制を強化とかですね、これは全て日本国憲法の精神に反するものと思います。まあ、そのニュージーランド等に日本が

0: まさにこの軍事装備品、武器および軍事装備品の輸出を奨励するというのは、まあ、日本経済が停滞する中でその経済の停滞を打破する給与の一策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それはやはり根本的なところで日本の平和主義と反すると。
1: 而就在支持率持续走低之际，高市推出了一项规模达370万亿日元的经济蓝图，计划在未来14年联合私营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半导体、国防及造船等17个关键产业投资，其中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每年至少需增加约2万亿日元支出。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器出口也在借机放松。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名誉教授高原孝生表示，战后日本军工企业依然保留了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但受和平宪法以及武器出口政策限制，生产规模有限。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高市政权以内阁会议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这一长期坚持的原则已发生改变。6月24号，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两党的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往首相官邸，并提交了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书。据报道，方案主张对日本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禁原则进行符合现实的重新审视，并建议将包括防卫费在内的安全保障相关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
2: 本来ならば外交で安全を保てる、外交で平和この地域にできるという努力を重視することなく、一方的に軍事力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の地域に対する不安定性というものが拡大すると思います。
3: 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加速，本质上是美国亚太战略与日本再军事化诉求的相互借力。美国需要日本充当所谓亚太前沿堡垒，日本则逐步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然而，当进攻性武器以临时部署之名行永久驻留之时，当防卫政策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步突破战后秩序红线，亚太的安全稳定正在被一点点的蚕食。对此，相关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保持高度警惕，国际社会也有责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
1: 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最近，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这是怎么回事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的极端高温。从6月下旬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出现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民众是叫苦不迭啊。英国广播公司直言，欧洲正在融化。
5: 7月2号，法国南泰尔的一家超市，这可不是美式零元购，而是因为超市刚刚补货了空调和电扇。据法国气象部门预测，自7月3号起，法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热浪。首都巴黎上午10点才开门的电器商店，8点多就已经大排长龙。
6: Oui, oui, j'ai réus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sait hyper chaud.
7: Vous avez investi, vous avez pris quoi, ventilateur, hein?
6: Ouais, j'ai pris un ventilateur, mais un peu puissant, quoi. Un peu, enfin, ce qu'il y avait de mieux, quoi. Voilà, c'est la nuit, en fait. La journée, on tient plutôt bien, mais la nuit, c'est vraiment dur, quoi.
8: Sans vous donner des chiffres très précis, c'est un pic. On fait déjà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on fait du x2 sur cette famille-là.
5: 英国伦敦也出现了类似的抢购潮。CNN 记者在伦敦街头走了15000步，也找不到一台在售的空调。为了对抗热浪，

0: 究其根源，恐怕是因为过去欧洲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热。
1: The vast majority of Europe is not used to having to deal with these temperatures.
0: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大多数地区夏季气候温和，凉爽舒适。可以看到，巴黎街头悠闲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树荫下的慢生活，伦敦时常飘落的小雨。欧洲人过夏天的方式是关窗帘、开风扇、喝冰水。空调被普通人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我们根本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近期突破40度的热浪中已不再适配。据欧洲新闻台6月26号报道，谷歌趋势过去一周的数据显示，在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大幅增长。
2: Where is your view here? Is it a necessity or a luxury?
3: It's a necessity, no doubt about this.
0: 然而，在欧洲装空调也不是想装就能装，流程远比想象中复杂。32岁的卢卡·富纳罗生活在巴黎，他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行动靠轮椅，还离不开呼吸机。本月，创纪录的热浪席卷巴黎，身患重病的他却只能在公寓里苦熬，因为邻居们不同意他安装空调外机，理由是会产生噪音。在一些欧洲城市，在公寓内安装空调需要得到整栋楼住户的同意，当地官员对此也有发言权。以巴黎为例，根据法律，若空调系统在白天产生的噪音超过5分贝，或在夜间超过3分贝，业主委员会就可以出面阻止安装。3分贝大约相当于微风掠过的声音。如果当地官员认为空调外机会破坏奥斯曼式建筑标志性的石灰岩外立面，他们也有权拒绝安装申请。
1: Paris, in terms of if we want to put something on a building, like an AC unit, you can't put it on the front. It's protected.
0: 建筑物老旧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以英国为例，在全英3000万栋建筑中，超过1/5建于1919年之前，距今有上百年历史。很多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电力线路也不符合安装要求。在英格兰地区，约有35万处住宅被列入保护名录，另有约280万处住宅位于保护区内。这类建筑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申请安装空调不仅流程繁琐，且获批难度高。更深层的障碍在于电力系统。欧洲的基础设施都是基于远比现在凉爽的气候条件而建，在电网建设之初，根本没有考虑到普遍使用空调这类高耗能家电造成的用电需求。欧洲新闻网商业频道分析了欧盟4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今年6月最热时期的用电量，显而易见，随着热浪加剧，4大经济体的电力需求均出现增长。去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夏季热浪席卷，欧洲部分地区的用电需求增加了14%，超过了通常的冬季高峰。意大利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停电。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50年，欧盟的空调装机量将增至2.75亿台，为2019年的2倍多，对电网的考验将更为严峻。更不巧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热浪还把核电停。6月26号，因为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瑞士贝斯瑙核电站暂时关闭了2座反应堆。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电力集团也有多座核电站反应堆被迫停运或降低功率运行，进一步引发了对电力系统承压能力的担忧。
4: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0: 六月底，当法国生态转型部长明确反对大规模安装空调时，法国卫生部长却高调欢迎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的决定。毕竟，还在用反光隔热膜阻挡热浪的医院就快撑不住了。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仅6月24号至

0: 26号三天就记录了1000多例超额死亡，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增幅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的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
1: If more people had air conditioning, do you think we'd be seeing fewer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right now?
2: I suppose the answer would be yes.
0: 一边是欧洲历来推崇的环保理念，一边是高温对民众健康构成的现实威胁。是否安装空调引发了一场政治和文化之争。
3: I support this non-air conditioning world because the earth is burning.
0: 长期以来，许多欧洲人认为空调不环保，不仅消耗能源，而且排出的热风会让城市变得更热，气温上升2至4摄氏度。在气候议题上，欧洲主流舆论偏重向上看，碳市场、减排指标、绿色标准引领议程。2021年，欧盟通过欧洲气候法，确立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相较而言，向下沉的民生保障，比如城市制冷配套、高温适应性设施，则始终排不进优先清单。以法国为例，多年来的建筑理念更重视隔热、绿化和自然通风，旨在减少制冷设备的使用。但随着夏季热浪越来越频繁，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也开始受到质疑。哪怕是法国绿党领袖也承认，学校和医院需要安装空调。在一些人看来，在经济放缓、竞争力下降等多重挑战下，欧洲的绿色议程很难继续拥有优先位置。诚然，热浪是欧洲当前遭遇考验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天气，也会掩盖真正的治理缺陷。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看来，这凸显了欧洲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面临的核心困境。即便面对生死攸关的威胁，欧洲也始终系统性的抵制快速、有效、全面的变革。这一具有高热度的话题也为政治交锋提供了新战场。
4: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e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0: 根据与勒庞关系密切的国民联盟议员让·菲利普·唐吉提出的方案，如果国民联盟赢得明年的法国大选，将会推出规模达400亿欧元的气候计划，其中有200亿欧元作为无息贷款，帮助普通民众加装空调。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一个民粹烟雾弹。如今，法国的公共债务处于悬崖边缘，要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空调安装补贴，钱从哪里来
1: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0: 政客们争论不休，老百姓难熬酷热。欧洲即将融化之际，中国制造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成了爆款。这款专为欧洲设计的空调采用窗挂设计，无需破坏建筑外墙，用户可自行安装，精准解决了欧洲市场的痛点。售价从799欧元一度炒到5000欧元，还一机难求。一名奥地利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前往另一个城市，只为买到商店库存中的最后一台。
5: Now, if you're living in rented accommodation, it makes even more sense because when you move, you can take the unit with you.
0: 很长一段时间，高端留本土、基础制造外迁的产业逻辑让欧洲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持续数十年的制造业空心化弊端也逐渐显现。以空调为例，欧洲家电协会的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约为320万台，而市场年需求量超过1000万台，压缩机严重缺货，铜管要从亚洲进口。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1年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20%，到2025年已降至14%。为扭转下降趋势，2012年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重新提升至20%。然而，十几年过去，非但目标未能实现，比重反而进一步下滑。
6: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reindustrialization. It's become rather rhetorical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s awareness of how important this issue is, but everything is going rath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7: 这轮高温过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

所回落，但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一次降温迎刃而解。气候专家普遍认为，欧洲正在逐渐远离熟悉的气候环境，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

0: 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记者五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1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3: 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

0: 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五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目前强度逐渐减弱。五号上午，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2: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美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2: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五号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4: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2: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1: 五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6: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并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立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也门附近海域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袭击，事发地点位于也门荷台达西南约30海里处。近期，也门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航运安全风险受到关注。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
3: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4: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3: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
2: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报道。
5: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

0: 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号11时53分，智利科金博大区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有啥事你到官场挨得找老马哈，解决不了我会跟大家跑团的。
2: 2026年7月1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3: 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
2: 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1: 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跟明确一下子，夜间施工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夜间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施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2: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4: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5: 先目前呢，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
4: 还可以，
5: 噪音还是还
6: 是
5: 有噪音。
6: 道理啊，
5: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4: 各退一步，
5: 退一步嘛，退一步。
4: 那你们能够退的是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5: 我们晚上不要施工，晚上不要施工，
4: 晚上不要施工。
5: 晚上施工我们
4: 睡不好觉，
5: 睡不好觉。
4: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就行。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1: 就是说，他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他晚上10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4: 做得到吗？
1: 他
6: 9点钟都差不多了，
5: 10点
1: 好好好，
5: 一般都
1: 我们
6: 也把幼儿要送去。
1: 对头，因为家庭差也不一样，这老同志晚点不要见他小娃娃在，要得这个。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我们老
7: 师学生是最关键的。
1: 正确，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9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民生大事。
2: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山城市民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1: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4: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1: 真的
4: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5: 建设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
1: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不到几

0: 持下来解决，
1: 要帮我们解决，
0: 哎，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得很，但是及时解决哈。
2: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的
3: 呢。哎，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0: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哎，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他不是主动的支持，他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他晚上沉睡了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2: 说句实在话，
4: 每次去现场，马善祥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已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
0: 什么刻意的目的
4: 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银轩之手。早年马善祥曾为他的父亲解决过困难，十几年后黄银轩自己也遇上了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我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0: 我实在是前路尽穷了，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4: 马善祥的工作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很不适应，但一年多下来，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
0: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2: 怎么感受到的？
0: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得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2: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0: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4: 马善祥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由每月360元提价至每月420元，引发部分业主不满，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将车堵在入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0: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2: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0: 这种选择稳妥嘛。
2: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0: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五年

0: 调价，他们调这个价调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1: 您看，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0: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的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都高于这个420了，都高于420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的，只有20-30个人没缴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就不交了。
2: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很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也要顾及业主这边的情绪。
0: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说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1: 那双方都满意吗？
0: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1: 那双方都不满意？
0: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1: 那就让双方都不满意。
0: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的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2: 除了居民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曾经成功调解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轮沟通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0: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呢，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呐、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1: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0: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品。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我一种调解方法了。
2: 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正版软件。
1: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0: 对
1: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0: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2: 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过程中难免有冲突。马善祥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他便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平复其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远不止于此。他曾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做出过激行为。
1: 他会伤害你吗？
0: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有
1: 方法。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0: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吃药没有啊？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前
1: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啊？
0: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个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防备。
2: 30多

0: 多年，2500多起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也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在马善祥心里，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1: 我这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他喜欢抽水烟，他抽水烟，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停，他就不停。他说我在阳台抽个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好，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沿下，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好矛盾。
2: 你觉得谁有道理？
1: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的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的种子他是无意识的，他是无意识的，他是个习惯，他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你是主观有这个动机，就是让你为难的，了解。当然，他可能是被动的，他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园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事。
2: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出生第二个。
1: 对啊，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什么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呢、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呢。
0: 2012年，老马工作室成立，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万余名。
2: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1: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啊，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啊，主要是这两个。
2: 能动性哪儿来？
1: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啊，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件惠民好事，可移动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也跟着来了。洋河社区四海小区里的4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超过30年，直到去年才装上了电梯，推进过程并不顺畅。
2: 您家住5楼？
3: 5楼，
2: 经常用。
3: 我这70岁的老太婆。
2: 那这个楼
1: 里面70岁的中年人，我还不是70岁。
3: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2: 那
3: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2: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
1: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2: 什么叫合理状态？
1: 公民有自由权了。
2: 对呀、
1: 对，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他当时觉得做工作嘛，不安就我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2: 他几楼啊？有。
0: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得到2/3以上业主的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一户当初拒绝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求地铁干了2、3份工作，你说不安，你傲气啊，这个。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想投一笔钱进来，他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说那么严重。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2: 您带着我去趟十一楼看看。
3: 哎，哪边？

0: 你看我们那边。
1: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全。哎，
0: 我们三坡，我们那边两坡那种，他们那边确实有点小。他扶着搁这儿。
2: 不到一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1: 您住十一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0: 六点钟样子去赶公交车上，反正是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1: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3: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0: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4: 再一个干嘛子？
5: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
0: 黄瓜。哎，
5: 这个是原生态的吧？这个是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
2: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1: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6: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啊，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1: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6: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说好？
1: 那还不应该吗？
6: 他应该，但是他在合理的上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2: 马善祥的妻子四十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
6: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有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1: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6: 万一爱人知道还有意见了。
1: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6: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是有的嘛。
1: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6: 哎，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啊。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1: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6: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的话，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就还给我了。
1: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6: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2: 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7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
6: 哎，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1: 那你谈什么？
6: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1: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6: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嘛。
1: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6: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啊，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0: 举行。包括赵亚夫在内的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1: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2: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1: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2: 都是水稻苗。
1: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2: 没有很大的区别
1: 啊。
2: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1: 哦，
2: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0: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细数起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2: 这个秧苗再到体内去
1: 啊，
2: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1: 慢点。
2: 带个小球。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2: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1: 这里面就是粗糙。
2: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1: 有机肥料。
2: 有机肥料。
1: 嗯。
2: 又是强酸性的。
1: 啊、
2: 嗯。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0: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1: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2: 对对，
1: 这是什么蔬菜？
2: 这是豇豆吧。
1: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2: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1: 这个就是粗糙啊。
2: 哎，
1: 哦，
2: 粗糙经过发酵了，
1: 哦，
2: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粗糙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1: 哦，
0: 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与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1: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3: 是
1: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眼。
3: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1: 哦，蜘蛛瓢虫，
3: 哎，很多
1: 来解决。
3: 哎，对，就是我们戴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1: 啊，
3: 以虫治虫。
1: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3: 赵老呢，帮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
1: 嗯，
3: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了。
2: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心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0: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2: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三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1: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2: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机构瘫痪，但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县300多个乡镇。
1: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2: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1: 嗯，
2: 结果给我。

0: 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业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1: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时，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2: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0: 我在那里看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就晓得种粮食，顶多再养个猪。
2: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0: 没有，全国都没有。
2: 哦，
0: 全国都没有。
2: 所以您当时
0: 我是全国最早
2: 种草莓、
0: 推广草莓的。
2: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0: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翻成10000多棵苗。
2: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0: 我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2: 还不到1亩地，卖了9分地
0: 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亩多块钱
2: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0: 十多倍就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2: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0: 就用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1: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2: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0: 所以这是很成功。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函授，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2: 全国铺开了。
0: 全国21个省区，他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2: 啊，
0: 跟他的技术
2: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0: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2: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
0: 那
2: 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0: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2: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0: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1: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实现保粮与致富双目标。
2: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0: 啊？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2: 对啊，草莓
0: 成功了。成功了。
2: 对啊。
0: 是葡萄也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2: 那另外1/3呢？
0: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2: 那还在种地的，
0: 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0: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2: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0: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2: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0: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1: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2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2: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 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0: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人家已经干了一大半了，丢掉了，可惜了。
2: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0: 我没想这些，我没想这，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这个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2: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0: 听到，听到。
2: 他们怎么说？
0: 就是。书呆子，说我是书呆子。
2: 那您听后反应呢？
0: 乐不清才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1: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芒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2: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0: 很脏很乱，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这死掉了，
2: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0: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搞有机农业。
2: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0: 长势还可以
2: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0: 包
2: 着。
0: 起来
2: 为什么呢？先包着。
0: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了，
2: 病虫害
0: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
2: 基本控制住。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0: 就是要给鸟钱，少数品种。
2: 这算熟了吗？
0: 熟了
2: 啊，可以摘了吗？
0: 可以摘了。
2: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0: 一亩地产能产到4000-5000斤的，但是真正能够正品销售3000斤左右。
2: 3000斤？
0: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收入，销售的好的话。
1: 如今，近千亩的有机桃园已经成为戴庄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戴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时，进展并不顺利。
2: 那时候有困难吗？
0: 一开始
2: 接受吗？
0: 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2: 哦，这怕没有销路。
0: 1块钱3斤，
2: 一块钱
0: 三斤。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能3块1斤。
2: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0: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
2: 啊。
0: 他这个3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2: 啊，
0: 我在桃园边上
2: 啊。
0: 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主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2: 啊？
0: 下的糖啊？
2: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0: 哎、他没下肥料，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
2: 嗯。
0: 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1斤。
2: 嗯。
0: 啊，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2: 这边是他们这个。果园的主人家，
0: 对对，
2: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彭，
2: 姓彭，
3: 嗯，
2: 哦，
1: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 他当初和别的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

0: 以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好销啊，说不好卖。
2: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1: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2: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叫我们技术上面或修制上面。
1: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3: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1: 一个一个培训。
2: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3: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员放到村里来呢？
1: 啊，
3: 就在他家门口
1: 啊，
3: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1: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3: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1: 企业家
3: ，这个
2: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3: 果酒嘛，
1: 果酒，
2: 哎，
1: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3: 对对对，就是四句话
1: 啊，
3: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3: 你说到呢，就找了三户农民，
1: 嗯，
3: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三户人家，
1: 嗯，
3: 减收了我赔你，征收了全是你的。
1: 这个钱谁来垫付？
3: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这个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1: 600斤的水稻，
3: 300公斤，哎，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了2000块钱。
1: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3: 失败了，放心了。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1: 嗯，
3: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0: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戴庄经验，村民通过生态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与农户注册商标。
1: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3: 是的，
1: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3: 哎，是是。
1: 哎，但您，
3: 但是有一条
1: 啊，
3: 你这个企业用了我名，你也要帮我们交换。
1: 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3: 大家共同富。
1: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3: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2: 平时在那园子里，
3: 嗯，
2: 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
3: 我
2: 看看口感怎么样。
0: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2件大事要做。一是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1: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3: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呢，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1: 嗯，
3: 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1: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3: 这个都是我们

0: 事情呢，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自己是为这个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是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记者五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平均旅行速度达75公里每小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黑龙江佳木斯开往广东韶关的北凉南运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10天压缩到3天。
4: 我们是客车化开行，按时间发车，而且呢，全程采用集装箱运输，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企业节省了全程物流的费用。
3: 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记者五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
5: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六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二百一十

0: 七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5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目前强度逐渐减弱。5号上午，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2: 5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2: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5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5号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5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4: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2: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1: 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早上，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5: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所以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6: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5: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2: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

0: 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四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五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0: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5号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0: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5: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0: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6: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0: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7: Mi llamado es a que durante los días consiguientes se mantenga la misma intención, se mantenga la misma

0: Mismas donaciones, se mantenga la misma empatía por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五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据以色列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2: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达美航空公司4号在一份发给该网站的声明中表示，当天该公司一架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米德维国际机场的客机在降落时与一枚烟花发生了接触。
3: And we're just hoping it was just the mortar that went off underneath, but definitely felt the big bang.
4: Yeah, there have been multiple reports, as you can imagine. The city's aware. They said they would notify the Chicago poli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y'll do.
5: 达美航空表示，事发时客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约合61米。该客机已安全降落，目前正在接受检查。本月四号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当天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多地举办烟花秀。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生活中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逛商场、下馆子、去健身，甚至坐地铁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人架起手机开启了直播。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已经成为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界限究竟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自己被直播了，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7: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8: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7: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8: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那么除了在游泳馆、汤泉馆等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一起来看。
8: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

0: 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0: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2: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2: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跨省联制彩礼减下去，
5: 彩礼以前的最高的有26万的，
6: 联动治理找到了一个破解高额彩礼问题比较好的切入点。
7: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另外一方面进行一个引导，
4: 回归理性，幸福加上来。
8: 看中人啊，彩礼多少挺无所谓，
9: 主动退还彩礼，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
10: 幸福的日子，幸福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彩礼。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彩礼本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一份纳吉之礼，承载着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婚姻的筹码，让爱情变了味儿，也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高额彩礼问题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如何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如何在尊重传统与移风易俗之间找到平衡点，遏制住高额彩礼乱象呢？
3: 今时已到，请明炮洒喜头来。
4: 商战彪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商坑村村民，这一天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婚礼仪式就办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场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和亲友们一起帮忙布置的，虽然简单，却处处透着喜庆与隆重。
5: 幸福嘛，就是两个人相互喜欢，然后一起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美满幸福的一起生活。彩礼并不能代表幸福。
4: 据了解，商战彪结婚时女方家没有收取高额彩礼，如今在阳谷县，像商战彪夫妇这样结婚选择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可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高额彩礼成了常态，让不少农村家庭不堪重负。
6: 彩礼的情况，以前的时候就特别多，以前的时候都达到最高的有26万的。
4: 阳谷县地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与河南省的台前县仅隔着一道河堤。近些年，在两个省的毗邻地区，农村彩礼越来越高。
6: 攀比，他家的孩子订婚多少钱？他总想着人家闺女能拿到20-30万，我不可能就跟你我要个几万块钱的，就是攀比的比较多。
4: 受豫鲁两省毗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河南与山东两地的彩礼标准不尽相同，当地彩礼普遍就高不就低，相互跟风攀比，导致彩礼金额逐年攀升，
6: 负担就特别重，你知道吧？对于农村一个家庭来说，30万的彩礼将会压垮一个家庭。咱买车买房，将近再办买婚席那边将近100万，基本上是娶不起的媳妇的那种状态呀。
7: 就是娶不到媳妇，娶不起媳妇，成为当时农村地区群众反映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民生问题。
4: 这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农村的一个缩影。
8: 省际交界的地方啊，它普遍来说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传统上的话呢，这种生育观念比较落后，重男轻女啊。
4: 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社会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多重因素交织叠加，使得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普遍存在。
8: 高额彩礼产生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危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因婚致贫的这样一个风险，它也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的一个现象，利用这种高额彩礼诈骗骗婚。直接的一个后果是农村的很多的大龄男青年，他可能就说没有办法去成家。
4: 多年来，各地针对彩礼陋习开展的整治行动，在本省范围内及非毗邻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旦涉及跨省毗邻区域，治理效果便屡屡失灵，整治难题依然突出。
7: 农村移风易俗的治理工作，靠一个县的能力啊，又往往取不得这种实实在的成绩。因为往往出现这个摁了葫芦起了瓢，这边彩礼低下来了，那边可能彩礼又高了上去，群众又会进行攀比，彩礼又会出现什么反复。
4: 跨省通婚，彩礼究竟该依照哪一方的习俗？如何让高额彩礼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合乎情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8: 今年应该是第一次提出来关于

0: 这个省级毗邻地区的，对于高额彩礼的一个联动治理，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破解高额彩礼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1: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坐到一起，共商共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沟通协商，三县群众共同约定了彩礼上限。这一约定不仅被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
2: 因为彩礼啊，本身就是一个习俗，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它，另外一方面，对于高额的彩礼啊，我们要进它，对它进行一个引导，让它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避免啊，因为彩礼过高，对群众产生不必要的这种负担，让婚姻真正的是归于爱情。
3: 你说，你妈妈跟我们要这么多彩礼，这婚啊，恐怕是要结不成了。
1: 宣传引导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抓手。阳谷县开展移风易俗送戏下乡，并创作了小品《彩礼风波》，把高额彩礼的现象搬上舞台。小品由群众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取材于现实生活，更能打动现场观众，引发强烈共鸣。
4: 要选择教育人呀，不叫要彩礼，是吧？要的太多了，
5: 起码彩礼不要这么高了。什么你要搞的也是孩子的某个负担。
1: 像这样的移风易俗送戏下乡，阳谷县一年举办1000场次。
6: 长期稳定的婚姻需要双方在价值观、生活目标和
1: 红娘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切实做好服务。各村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提供细致周到的全过程指导与服务。
7: 新郎官真的是潇洒帅气，各位女士也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
1: 2025年七夕之际，阳谷县携手台前县、范县，共同举办了两河之约、山河相会新婚集体颁证仪式，九对新人喜结良缘。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尚丽娜家在阳谷县农村。他与河南台前县的赵云光刚刚订婚，
8: 其实看中人了，彩礼多少倒挺无所谓。
1: 尚丽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当时没有要彩礼，88000是赵云光和他商量的结果，图个好彩头。订婚的当天，父母就把这钱给了两人，用来支持他们小家庭。跨省通婚的彩礼包袱正在一点点卸下，跨省联制靠的是制度协同，而要让高额彩礼真正退潮，更关键的是人心深处的观念之变。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年2月，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一场婚礼在网络上意外走红。
10: 我们所有年轻人，不要为金钱被蒙蔽了自己的婚姻。
1: 在婚礼上，新娘廖娇的父亲廖彦军说完这段话后，将188000彩礼退给了新郎李平，只在礼盒里拿出了100元，作为寄予吉祥之意。
11: 加了，
12: 加。
1: 这就是视频中的新婚夫妇李平和廖娇。
12: 好像攒的1000块钱了，要的嘞。首先我第一反应的话就是还是震惊吧，第二个就还自豪，现场挺多亲朋好友就是表示一个支持的那种掌声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并不单单是影响了我，
11: 我觉得也挺影响现场的朋友。

0: 包括这个视频，就是无意之间的一个传播，也影响挺多人的。
1: 新人都是湖南益阳南县茅草街镇林关洲村人，新娘廖娇在浙江杭州工作，新郎李平在家乡经营水产生意。
0: 是两家人一起商量订婚日子，就结婚日子的时候，就是说就不用彩礼了。
1: 但新郎李平却觉得彩礼是自己的一种态度。
2: 彩礼是给他们女方一个态度嘛，对不对？一个重视嘛，证明我们重视他们嘛。
1: 李平的生意是在当地收购小龙虾，销往全国各地，手头并不宽裕。李平便找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凑齐了18万8。他事先也没告诉廖娇，在婚礼当天早上，他把彩礼送了过去。
2: 岳父当时把这个钱全部给我们退了回来，甚至还添了一部分，这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减轻了不少压力。
1: 婚礼后的第二天，廖娇的父亲廖衍军便匆匆返回浙江台州继续打工。廖衍军告诉记者，他从没想过会不会火，只是想借女儿结婚这个特别的日子谈一谈他对彩礼的看法。
3: 因为这个彩礼形成了一个攀比，就给一般的家庭的父母和年轻人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在想，代表我个人向社会传递一下这个正能量。
1: 廖衍军的退礼之举看似偶然，但在当地干部看来，这其实是多年来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的必然结果。南县地处洞庭湖畔，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受攀比风气影响，彩礼数额曾逐年攀升。为扭转这一风气，2025年，南县正式出台《山乡上礼南市文明办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将整治高额彩礼作为移风易俗的工作重点，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县166个村社区将婚事新办治理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由村民自己讨论、自己签字、自己遵守。
4: 无论是制度约束还是宣传引导，最终都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廖先生主动退还彩礼，就是群众自觉的最好体现。当越来越多的人像他一样，从内心认同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移风易俗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
1: 在当地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零彩礼或低彩礼步入婚姻。
5: 有一个红气球，对不对？
6: 这是皮
5: 肤。这是皮肤啊。
1: 南县农业局的杨超和黄沙恋爱8年，在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黄沙的父母提出男方要给88万的彩礼才能娶走自己女儿。身为公职人员的黄沙做起了父母的工作，最终说服父母取消了彩礼，并参加了集体婚礼，真正做到了婚事减半。
7: 我们没有彩礼，其实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包括他单位上的同事，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以后呢，其实也还是蛮佩服我们的。
1: 现在杨超和黄沙的孩子已经1岁多了，黄沙的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帮忙带孩子，一家人幸福和睦。
0: 本来想要彩礼也就是为了孩子们生活幸福，现在看到他们过得很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8: 简单一起一个拉花2块钱，婚车就我自己一个。
9: 简简单单的其实就是最好的。今天大家呢就吃好喝好，好吧，大家快吃。
1: 近期网络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低彩礼、零彩礼婚礼减半的视频和新闻报道，这些真实案例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全网共鸣与点赞。人们发现，原来不要高额彩礼，婚礼也可以很体面。原来放下攀比的包袱，幸福反而更踏实。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如同一颗颗种子生根发芽，悄然改变着更多人的观念。
10: 从山东河南交界的跨省联制到洞庭湖畔的观念更新，我们看到高额彩礼的治理既需要制度协同的硬约束，更需要春风化雨的软引导。彩礼不是爱情的标尺，幸福才是婚姻的底色。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轻礼重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退彩礼送祝福，那么高额彩礼的坚冰终将消融，婚姻也将回归情感的本源。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
3: 在网络平台上，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
3: 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
5: 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3: 网红滴眼液安全靠谱吗？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敬请收看。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刷手机，眼睛经常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用眼成了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网红护眼产品，靠着精美的包装和速效宣传，成了销量火爆的快消品。然而，这些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上海消费者王先生在购买了一款宣传德国原装进口的滴眼产品之后，不仅眼睛越用越不舒服，还在产品包装上发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详细情况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今年三月，上海的王先生在京东自营全球购平台上购入一款标称德国原装生产的叶黄素滴眼液眼药水。这款护眼产品宣称可以解决眼部问题，缓解眼疲劳。
4: 拿回来用了，用了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发现眼睛不太舒服，然后发现包装上很多可疑的东西，比如说它上面宣传的是什么德国什么什么眼科公司，但英文一看是胸科公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不可能做错的事情嘛。
3: 将眼科错印成胸科，如此离谱的文字错误让王先生对这款产品的真伪打上了问号。心存疑虑的王先生随即登录了这家德国企业的官方网站查证，结果发现这其实是一家做化妆品的公司。
4: 我就觉得更奇怪了，化妆品公司在德国那种营业范围是不太可能做眼药水啊。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写邮件了，当然我也把一些包装啊发给他们了嘛。后面他们明确的回复说，原话这么说的，说我们经我们内部调研，我们没有跟这家品牌的有任何合作，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建议你停止利用该产品。
3: 德国企业直接否认了授权生产过这款护眼产品。王先生是在京东自营平台上一家名为香港泰来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了这款产品。王先生联系商家，希望能够提供和德国品牌方合作的有效文件，但是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4: 他说我们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吧，他说不能给我看。那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2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3: 面对包装信息的自相矛盾，海外品牌方面出面打假，然而涉事销售平台却迟迟未能给出明确说法，导致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这类产品的营销

0: 套路啊，远不止于此。不少商家刻意利用行进字、同音字玩起文字游戏，恶意傍名牌，伪装成处方药进行虚假宣传。这种极具迷惑性的伪装，让普通消费者防不胜防，极易落入消费陷阱。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医生介绍，正版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商品名施图伦，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但在网购平台上却涌现出很多外观、配色、排版、名称高度雷同的产品。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D2020号。
1: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0: 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有的使用的是口字旁的干，有的用竹字头的杆，字形读音高度相似，价格从十几元到三十几元不等，消费者极易误购。
1: 为什么叫双苷？是因为它里边有两种成分，那么一个呢是洋地黄苷，一个是七叶亭苷。那么如何去判断或者鉴别这个药品的真伪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药品的包装盒上，看它的批准文号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其二呢，我们可以看现在呀，我们国家呢实行了一个追溯码的制度，用我们的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码，如果真的它是里边是有一个来源的。
0: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企业负责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随后记者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企业情况。
3: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企业它在哪，这个地址它是街南庄365号，我们也找不到啊。
0: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核实情况后予以回复。两天后，该名工作人员联系记者，称相关产品已全部下架。
4: 外面到这厂家到这检查，这贴着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我们这是贴着的检查，我们第一个质量的第一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予以警告改正。
0: 记者再次来到曲屯镇，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答复。
5: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厂，
6: 就是创喜实业
5: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厂里。
0: 找不到企业备案厂址，市场监管人员的说法又各执一词。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27条的规定，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那么这些滴眼液产品又是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标准？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苷、竹字头的双苷，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

0: 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1: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所以在这里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这类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
0: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呢，诸如消字号、妆字号或健字号的滴眼产品均非药品或医疗器械，绝不能滴入眼睛，否则不是在护眼，而是在给健康埋下隐患。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公共卫生监管更不应留有盲区，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切实整治市场乱象。
2: 汤泉馆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3: 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权利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在哪里？每周质量报告稍后播出，敬请收看。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5: 你比如说汤泉馆呀、健身房呀这些场所，顾客在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行为，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一种对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对不对？我更衣，我健身，这些就涉及了什么呀？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就符合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这么一种心理的预期。
4: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权、隐私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尤其是涉及身着泳装、暴露身体曲线的情况，即便身处公共场所，公众都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这个往往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一些特写的这种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那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4: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观察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惑。

0: 困扰，甚至产生了不敢出门的焦虑。但实际上，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1: 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我们经常看到在地铁，特别这些这个繁华的街头啊，这些都属于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啊，博眼球啊，刻意呢就拍摄一些路人的这个一些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啊，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所以说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啊，你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你都构成一种侵犯肖像权啊。如果有的呢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这个还会涉及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比如说在景区啊、商场啊，主要是这两个特别活跃的地方啊，这次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的范围啊，以这个招揽顾客啊，以涨粉啊这个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而且没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
0: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2: 如果在餐厅里边直播，那么直播镜头呢对准菜品或者直播本人，但是拍摄过程中呢其他顾客来来往往，不可避免进入了镜头当中，那么此时的这个餐馆的这个直播行为并不构成侵权。相反，如果在餐馆内直播呢，事先没有告知顾客，而且直播镜头呢一直仅对的是顾客本人而非菜品，那么这有可能就构成了侵权行为。
0: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2: 在直播过程中啊，直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那背景的人来人往呢，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呢不宜被认定为构成侵权啊。这里的合规建议呢有三个啊，一是呢直播镜头对准主播本人，二是要采取技术措施对背景的人群呢进行虚化处理，三是呢以合理的方式提醒过往的行人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
0: 专家表示，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2: 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行为啊，如果仅仅是展示所处的这些公共环境啊，又或者是直播内容呢仅仅涉及主播个人，背景中有这种人群的来来往往呢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无意间被拍摄到呢，这类情形呢就属于法律允许的直播行为。因为民法典呢允许为了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像的这种情形，可以不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那么公共场所呢不是可以随意网络直播的免责事由啊，如果呢没有取得权利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不能进行拍摄、窥探、公开他人的这些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私密部位的情形时呢，那显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进行民事诉讼的话，那么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各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月上升0.6%。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
2: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记者五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7亿吨，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一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3: 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3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

0: 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五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目前强度逐渐减弱。五号上午，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1: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五号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3: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1: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5: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0: 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5号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欧洲和美国多地近

0: 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
1: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2: A situação que nós esta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 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1: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1/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
0: 最近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欧洲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报道。
3: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0: 当地时间5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据调查人员介绍，当天早晨6时左右，博物馆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莱利博物馆于2011年开放，收藏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勒内·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及珠宝作品。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三场军演密集搅动亚太海域，日本高调表现暗藏何等野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亚太军演背后。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1: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板、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亚太海域不太平静，从六月下旬到七月，美军主导的三场军演在亚太地区密集上演。三场军演时间交织，地域重叠，规模空前。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旨在重塑海洋话语权，在亚太展示军事实力之举。然而比军演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借演习之名企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
0: 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夏威夷福特岛的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在此正式拉开帷幕。
4: This summer, we are joined by forces from 30 nations, 31 surface ships, 5 submarines, 1,100 landing forces, 197 aircraft, and approximately 30,000 personnel.
0: 始于1971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被外界视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今年历时一个多月的演习在规模上创下55年来新高。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日本首次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而除了环太平洋军演，美日还先后启动坚毅之龙2026军演和英勇盾牌2026军演。三场军演日本都表现得十分高调。其中6月22号至7月1号举行的英勇盾牌2026军演中，日本派出出云级轻型航母加贺号参加演习。而讽刺的是，85年前加贺号航母曾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力。更讽刺的是，6月27号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作为靶船的1.7万吨级的美军退役两栖运输舰朱诺号，被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迅鲸号使用重型鱼雷击沉。
5: 攻撃目標シエラ86、3番艦次撃。
6: 3番艦次撃。
5: 出動。
7: 出動。はいよ。
0: 据日方公布的照片显示，日本自卫队 SH-60 海鹰直升机还向朱诺号发射了地狱火导弹，另一艘驱逐舰发射了90式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海上力量首次击沉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对此，福布斯杂志直言，日本潜艇已两次击沉美国海军的朱诺号战舰。上一次朱诺号被日本击沉发生在84年前，1942年11月，美军轻型巡洋舰朱诺号曾在瓜岛海战中被日本潜艇击沉，在该舰服役的苏利文五兄弟同时阵亡。美国由此设立了苏利文法案，并成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今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85周年，在这个特殊节点，太平洋上却上演了日军击沉美舰的一幕。在很多网友看来，这简直是地狱笑话。6月25号，环太平洋军演启动第二天，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举行了敬献花圈的仪式。按照流程，所有到访者在乘坐海军摆渡船前往沉船纪念馆之前，首先要观看一部约20分钟的纪录片《偷袭珍珠港》，而此前。

0: 年的5月30号，在美国阿肯色州达达内尔的新贝塞尔公墓刚举行了一场军事葬礼。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17岁的美国小伙罗伊尔·卢克在停泊于福特岛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上担任消防员。西弗吉尼亚号在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多枚鱼雷击中沉没，卢克也英勇殉职。当时由于没有 DNA 技术，卢克的遗骸直到2024年才被正式确认。
1: We will never stop looking until you're identified, brought home, and get a proper burial so you can bring closure to your families.
0: 与卢克一同在西弗吉尼亚号上服役的还有非洲裔厨师多里斯·米勒。米勒并没有受过射击训练，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他独自一人使用一挺12.7毫米口径的 M2 勃朗宁高射机枪，击落了至少一架日军飞机。
2: And it was proof that the Japanese were this highly mechanized force, utterly ruthless, who could commit an act like this of, I mean, you could almost call it terror, of absolute audacity and absolute violence.
0: 如今，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就以多里斯·米勒命名，以此纪念那段历史。不过，就在环太平洋军演前的5月8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报道，由于船坞不足，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交付时间将从原定的2032年推迟到2034年。目前，美军福特号航母因洗衣房火灾正在维修，预定部署在亚太的福特级航母二号舰约翰·肯尼迪号将推迟到2027年3月交付。在外界看来，这些都体现出美军目前装备的捉襟见肘。与之对照的是，日本海上力量正迅速增强。2025年起，日本陆续接收攻击型的战斧导弹，已完成从护卫舰队向水上战群的转变。2026年，在美菲肩并肩演习中，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的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吕宋岛实弹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击中约75公里外的靶船，更被看作日本近期不断突破专属防卫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美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再次提到珍珠港。
3: Why didn't you tell US allies in Europe and Asia, like Japan, about the war before attacking Iran? So we are very confused about we Japanese.
4: Because we wanted surprise. Who knows better about surprise than Japan? Okay?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Pearl Harbor? Okay?
5: Wow.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did not like that joke. I haven't seen an American bomb in front of Japan that badly since.
0: 对于在太平洋战争纪念之年，美国重提历史问题，点出了日本的野心。对于当年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事实，一些日本民众却表现出迷惑，甚至是错误认知。
6: 日本人の多くの人が知ってるんですけど、真珠湾の攻撃っていうのはアメリカに膨張されていて、攻撃されるのはアメリカは知っていたっていう理解は日本人はしてるので、いやそれは言わなくても知ってたよねって思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7: 事前通告はしてたけど、それを不意打ちって言われてたんで、あまり歴史のことをご存じないんだ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0: 而在近期美加墨世界杯上，当日本队出现在赛场时，在观众席上却出现代表日本军国主义的旭日旗。讽刺的是，西方媒体却把焦点集中在日本观众在赛场捡垃圾，认为这是从小教育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结果。当日本对西方表现出善，与在学校课本中刻意淡化对周边国家侵略历史同时存在时，这种两面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6月16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旧名称，总部设在夏威夷瓦胡岛史密斯兵营。 在外界看来，这体现出美国试图从以前不断渲染的印太抽身

0: 6月23号是冲绳慰灵日，悼念太平洋战争末期冲绳战役约24万死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时遭到强烈抗议。
1: 戦争反対！救助を守れ！救助を守れ！24万人に謝ってください
2: 。令和8年。沖縄全戦没者追悼式が執り行われるにあたり、沖縄戦において戦火に遭われ亡くなられた御霊、戦場に倒れられた御霊に謹んで哀悼の誠を捧げます。
3: その防衛費の 3.5% とか将来的な 5% っていうことを抱き合わせにしていくことで、その犠牲は一番集中して現れるのが沖縄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沖縄から米軍が例えばその、何千人か減ることでその分を自衛隊に置き換える、あるいは、米軍が撤退することでミサイルを何百機か購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結果的には戦争を二度としたくないというような沖縄いやその九州地方などが軍事化していく可能性が極めて高い。
4: 本周高盛全球研究院发布报告指出，随着地缘政治与科技不断重塑全球格局，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外交学者杂志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国家了吗？按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的定义，所谓中等强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主要是政治和军事上的。
0: 7月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在联合记者会上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5: Your Excellency au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mantri Takaichi ji。
6: You called me a beautiful younger sister, Prime Minister Modi. But at the small meeting before the big meeting,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and developed this relationship as brother and sister.
0: 据日媒爆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上演的这一出兄妹情实在有些虚假，因为高市在访问印度期间没喝印度一口水。报道称，日本政府曾对高市此行列出严苛的卫生防疫规定，要求他绝对不能使用当地自来水，即使是漱口也不行，只能使用瓶装矿泉水。不过在美联社看来，此次日印间最引人注目的合作是军事技术领域。
5: Defense के क्षेत्र में आज हमने भारत और जापान के पहले co-development project पर agreement किया है。नेवल रेडियो एंटेना यूनिकॉर्न का यह प्रोजेक्ट हमारी डिफेंस टेक्नोलॉजी पार्टनरशिप में एक नया अध्याय खोलेगा।
0: 此次高市与莫迪会谈时，将人工智能合作列为核心议题，日印双方同意升级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研究伙伴。媒体注意到，此次高市大谈军事和人工智能，正值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用于军事指挥决策之际。据报道，在2026年1至2月的日美联合指挥所演习中，该系统已得到实际应用。然而，讽刺的是，高市本人此刻正深陷 AI 抹黑门风波之中。此前，高市阵营被指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大量争议视频，恶意丑化抹黑竞选对手。6月3号，日本周刊文春曝光高市秘书和抹黑视频制作者的谈话录音后，他又以无法辨别声音、记不清楚为由搪塞。22号，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就抹黑门向委员会提交书面说明，不仅回避现场质询，而且答非所问，遭到在野党的广泛质疑。首相一直在喋喋不休谈论一些根本没人问到的事情。 高氏秘书与涉事人员的往来问题。

0: 方的に軍事力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の地域に対する不安定性というものが拡大すると思います。
1: 美日军事一体化的加速，本质上是美国亚太战略与日本再军事化诉求的相互借力。美国需要日本充当所谓亚太前沿堡垒，日本则逐步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实现所谓的军事正常化。然而，当进攻性武器以临时部署之名行永久驻留之时，当防卫政策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步突破战后秩序红线，亚太的安全稳定正在被一点点的蚕食。对此，相关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保持高度警惕，国际社会也有责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
2: 破纪录的极端高温炙烤欧洲，空调难求，折射出何种深层危机？世界周刊特别报道，欧洲正在融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1: 最近，巴黎主要地标之一33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又长高了10厘米。这是怎么回事呢？埃菲尔铁塔是钢铁构件组成，会发生热胀冷缩现象，让铁塔长高的正是巴黎的极端高温。从六月下旬开始，欧洲多国陆续出现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高温，民众是叫苦不迭啊。英国广播公司直言，欧洲正在融化。
4: 7月2号，法国南泰尔的一家超市，这可不是美式零元购，而是因为超市刚刚补货了空调和电扇。据法国气象部门预测，自7月3号起，法国可能面临新一轮热浪。首都巴黎上午10点才开门的电器商店，8点多就已经大排长龙。
5: Oui, oui, j'ai réussi parce que ça fait 3-4 jours qu'on a pas de clim, qu'on a rien, et franchement, il faisait hyper chaud.
6: Vous avez investi, vous avez pris quoi, ventilateur, hein?
5: Ouais, j'ai pris un ventilateur, mais un peu puissant, quoi. Un peu, enfin, ce qu'il y avait de mieux, quoi. Voilà, c'est la nuit, en fait. La journée, on tient plutôt bien, mais la nuit, c'est vraiment dur, quoi.
7: Sans vous donner des chiffres très précis, c'est un pic. On fait déjà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on fait du x2 sur cette famille-là.
4: 英国伦敦也出现了类似的抢购潮。CNN 记者在伦敦街头走了15000步，也找不到一台在售的空调。为了对抗热浪，人们各出奇招。
8: I had 3 cold shower, just like stay.
9: Always get a bowl of water with some ice and put your feet in it.
4: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这个夏天，欧洲究竟有多热？
10: Die Deutschen schmelzen sofort.
11: It's like an oven in here.
12: Ich fühle très chaud.
11: Hot inside, hot outside. There's nowhere really you can go.
4: 根据欧洲干旱观测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多方数据，法新社制作了一份热力地图，显示六月下旬极端高温在欧洲全境蔓延。在6月15号至30号热浪期间，超过2/3的欧洲人经历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受热浪影响的人数超过4亿。
13: Europe is one of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that is warming fastest, faster than any other landmass on the planet, apart from the Arctic.
4: 消防车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广场，不是为了灭火，而是为了降温。水雾从天而降，周围店家也拿水枪来帮忙。六月底，捷克连续2天打破高温纪录。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达到41.9摄氏度。
14: There's very little air conditioning in my flat.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so I keep the curtains closed all day and I open the windows at night to be a little more cool.
4: 邻国波兰也冲上40度高温，记者和消防员将平底锅放在露天停放的汽车上。
15: How hot our car is right now?
16: We can check the temperature on our air camera and it shows that it's over 170 Fahrenheit degrees.
15: We can now share some eggs with the firemen and show you, of course, how hot is in Poland right now.
4: 在伦敦苏豪区，这家餐厅厨房室温达到47摄氏度，经理塔姆一上午都忙着在屋顶上修理空调。
17: This is my second T-shirt today, so it's, yeah, a lot of sweat, but yeah, it should be good.

0: 有些工作场所甚至比厨房还要热。
1: Well,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hottest places you could work, a construction site. Workers here have told us it is unbearably hot, really dusty. We weren't actually allowed in by management to put my thermometer up there, so I haven't got a reading. But if you take a look, you can see all the tarpaulin. That's, where the workers are. When the sun hit that, it must have created something of a furnace.
0: 法国巴黎，传统建筑中的顶层小公寓，因外观独特，窗景优美，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浪漫居所。但在这个夏天，浪漫之都看似美好的景象却变成了真正的噩梦。巴黎约四分之三的屋顶是用锌板覆盖，这种屋顶经久耐用，但也会积聚和传导热量。
2: Now out here in the sun, the thermometer is giving me a reading of 34 degrees.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put it on some zinc and see whether that reading changes.Wow, look at that. 43, 44, 45, and we're up to 48 degrees Celsius.
0: 23岁的巴黎学生阿梅丽·肯尼就住在这样一间顶层公寓里。
3: So the fact it gets light from about midday to when the sun sets, which here is like 10 p.m., it means it's just baking in the whole afternoon, and it's impossible to just get a respite from it.
0: 这么热的天开空调凉快一下，这种看似普通的操作在欧洲却并不常见。当巴黎气温突破40摄氏度，学校停课，政府鼓励居家办公，为什么办公室里还有这么多人？
4: Here in France, many schools, hospitals and homes don't have it.
0: 在法国，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安装了空调，整个欧洲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比例更低，英国约为5%，德国为3%。相比之下，同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日本，空调普及率高达90%，这又是为什么呢？
5: It makes you sick when it's a bad air conditioning.
6: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nice and more natural aesthetic about a fan.
0: 不少德国人认为空调里吹出来的风不自然，对身体不好，而且多数欧洲人喜欢室外空间。如果餐馆和咖啡厅有室内和露天餐桌，往往愿意选择后者。著名法国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雅克·费里耶曾批评说，空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城市的关系。当建筑完全依赖人为的气温控制，室内就被封闭成恒温的胶囊。而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这种对空调设备普遍存在的排斥心理，究其根源，恐怕是因为过去欧洲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热。
7: The vast majority of Europe is not used to having to deal with these temperatures.
0: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大多数地区夏季气候温和，凉爽舒适。可以看到，巴黎街头悠闲的露天咖啡馆，柏林树荫下的慢生活，伦敦时常飘落的小雨。欧洲人过夏天的方式是关窗帘、开风扇、喝冰水。空调被普通人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我们根本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近期突破40度的热浪中已不再适配。据欧洲新闻台6月26号报道，谷歌趋势过去一周的数据显示，在法国，空调安装的搜索量增长了130%，其他欧洲国家的相关搜索量也大幅增长。
8: Where is your view here? Is it a necessity or a luxury?
9: It's a necessity, no doubt about this.
0: 然而，在欧洲装空调也不是想装就能装，流程远比想象中复杂。32岁的卢卡·富纳罗生活在巴黎，他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病，行动靠轮椅，还离不开呼吸机。本月，创纪录的热浪席卷巴黎，身患重病的他却只能在公寓里苦熬。因为邻居们不同意他安装空调外机，理由是会产生噪音。在一些欧洲城市，在公寓内安装空调需要得到整栋楼住户的同意，当地官员对此也有发言权。以巴黎为例，根据法律，若空调系统在白天产生的噪音超过5分贝，或在夜间超过3分贝，业主委员会就可以出面阻止安装。3分贝大约相当于微风掠过的声音。如果当地官员认为空调外机会破坏奥斯曼式建筑标志性的石灰岩外立面，他们也有权。

0: 拒绝安装申请。
1: Paris, if we want to put something on a building, like an AC unit, you can't put it on the front. It's protected.
0: 建筑物老旧也是一个限制因素。以英国为例，在全英3000万栋建筑中，超过1/5建于1919年之前，距今有上百年历史。很多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电力线路也不符合安装要求。在英格兰地区，约有35万处住宅被列入保护名录，另有约280万处住宅位于保护区内。这类建筑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申请安装空调不仅流程繁琐，且获批难度高。更深层的障碍在于电力系统。欧洲的基础设施都是基于远比现在凉爽的气候条件而建，在电网建设之初，根本没有考虑到普遍使用空调这类高耗能家电造成的用电需求。欧洲新闻网商业频道分析了欧盟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今年6月最热时期的用电量，显而易见，随着热浪加剧，四大经济体的电力需求均出现增长。去年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夏季热浪席卷，欧洲部分地区的用电需求增加了14%，超过了通常的冬季高峰。意大利一些地区甚至一度停电。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50年，欧盟的空调装机量将增至2.75亿台，为2019年的2倍多，对电网的考验将更为严峻。更不巧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热浪还把核电停。6月26号，因为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瑞士贝斯瑙核电站暂时关闭了2座反应堆。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国电力集团也有多座核电站反应堆被迫停运或降低功率运行，进一步引发了对电力系统承压能力的担忧。
2: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0: 6月底，当法国生态转型部长明确反对大规模安装空调时，法国卫生部长却高调欢迎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的决定。毕竟还在用反光隔热膜阻挡热浪的医院就快撑不住了。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仅6月24号至26号3天就记录了1000多例超额死亡，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增幅更为明显。从年龄结构看，死亡人数的增加涉及所有年龄段。
3: If more people had air conditioning, do you think we'd be seeing fewer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right now?
4: I suppose the answer would be yes.
0: 一边是欧洲历来推崇的环保理念，一边是高温对民众健康构成的现实威胁。是否安装空调引发了一场政治和文化之争。
5: I support this non-air conditioning world because the earth is burning.
0: 长期以来，许多欧洲人认为空调不环保，不仅消耗能源，而且排出的热风会让城市变得更热，气温上升2至4摄氏度。在气候议题上，欧洲主流舆论偏重向上看，碳市场、减排指标、绿色标准引领议程。2021年，欧盟通过欧洲气候法，确立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相较而言，向下沉的民生保障，比如城市制冷配套、高温适应性设施，则始终排不进优先清单。以法国为例，多年来的建筑理念更重视隔热、绿化和自然通风，旨在减少制冷设备的使用。但随着夏季热浪越来越频繁，这种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理念也开始受到质疑。哪怕是法国绿党领袖也承认，学校和医院需要安装空调。在一些人看来，在经济放缓、竞争力下降等多重挑战下，欧洲的绿色议程很难继续拥有优先位置。诚然，热浪是欧洲当前遭遇考验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天气，也会掩盖真正的治理缺陷。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看来，这凸显了欧洲在全球竞争新格局中面临的核心困境。即便面对生死攸关的威胁， 欧洲也始终

0: 系统性的抵制快速、有效、全面的变革。这一具有高热度的话题也为政治交锋提供了新战场。
1: L'absurdité, c'est de faire mourir les gens de chaleur. Si je suis él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je mettrai en place un plan massif de climatisation.
0: 根据与勒庞关系密切的国民联盟议员让·菲利普·唐吉提出的方案，如果国民联盟赢得明年的法国大选，将会推出规模达400亿欧元的气候计划，其中有200亿欧元作为无息贷款，帮助普通民众加装空调。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一个民粹烟雾弹。如今法国的公共债务处于悬崖边缘，要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空调安装补贴，钱从哪里来？
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0: 政客们争论不休，老百姓难熬酷热。欧洲即将融化之际，中国制造的移动分体式空调成了爆款。这款专为欧洲设计的空调采用窗挂设计，无需破坏建筑外墙，用户可自行安装，精准解决了欧洲市场的痛点。售价从799欧元一度炒到5000欧元，还一机难求。一名奥地利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前往另一个城市，只为买到商店库存中的最后一台。
3: Now, if you're living in rented accommodation, it makes even more sense because when you move, you can take the unit with you.
0: 很长一段时间，高端留本土、基础制造外迁的产业逻辑让欧洲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持续数十年的制造业空心化弊端也逐渐显现。以空调为例，欧洲家电协会的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约为320万台，而市场年需求量超过1000万台，压缩机严重缺货，铜管要从亚洲进口。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1年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20%，到2025年已降至14%。为扭转下降趋势，2012年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重新提升至20%。然而，十几年过去，非但目标未能实现，比重反而进一步下滑。
4: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reindustrialization. It's become rather rhetorical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re's awareness of how important this issue is, but everything is going rath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5: 这轮高温过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所回落，但暴露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一次降温迎刃而解。气候专家普遍认为，欧洲正在逐渐远离熟悉的气候环境，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如何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推进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

0: 录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今年以来，铁路货物运输精心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标杆示范快捷班列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平均旅行速度达75公里每小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由黑龙江佳木斯开往广东韶关的北粮南运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10天压缩到3天。
2: 我们是客车化开行，按时间发车，而且呢，全程采用集装箱运输，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为企业节省了全程物流的费用。
1: 同时，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铁路运输企业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经超过1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3: 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5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目前强度逐渐减弱。5号上午，广西气象部门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4: 5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4: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5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分成多个搜救小组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5号早上5点，广西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桂台镇有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利用皮划艇进村逐户排查搜救，经过3个小时左右，分批次将村里的老人、小孩等12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受美沙克影响，5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6: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大家现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啊，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反正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0: 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这个雨呢也是顺着我们商户搭的这个雨棚啊，在非常急的在往下落。
1: 受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壮锦大道等地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
2: 与此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早上，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过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
3: 应该是这个龙凤鸣渠决堤了之后，完了把两边的水两边就是都反过来，追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4: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3: 对，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1: 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4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5号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1: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报道，但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
1: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7: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1: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

0: 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有啥事你到观察街来找老马哈，解决不了我会给大家跑腿的。
2: 2026年7月1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获得这一党内最高荣誉。30多年来，马善祥坚守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3: 其实我觉得呀，有的时候
2: 到北京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他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音纠纷。
1: 我们跑到现场来看，我们就跟明确了的，业界施工你只能说相对的，你平时你就考虑老百姓去，老百姓的休息和你的健康都重要。但是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在业界来讲，要优先保证老百姓的睡觉。所以我们跟他施工方讲了，他也改了，就是说他在具有连续性的项目、不可间断的项目时，他确实也要连续施工，你们支持一下，比如说灌浆了。
2: 这个位于观音桥街道的商业更新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施工产生的噪音和粉尘困扰了周边居民半年之久，街道办事处为此进行过多次调解。
4: 那您满意吗？现在改的？
5: 现目前呢，还将就一点点，等于说
4: 还可以，
5: 噪音还是
6: 还是有噪音。道理啊，
5: 我们都能等于说双方调解，
4: 各退一步，
5: 退一步嘛，退一步。
4: 那你们能够退的是退的底线是什么呢？
5: 我们晚上不要施工，晚上不要施工，
4: 晚上不要施工。
5: 晚上施工我们
4: 睡不好觉，
5: 睡不好觉。
4: 那您怎么给他们调解的？这个老百姓说了，只要别影响我睡觉就行。那您怎么跟施工方调解啊？
1: 就是说，他凡是产生噪音的施工，他晚上10点过后就不能施工了。
4: 做得到吗？
1: 他
6: 9点钟都差不多了，10点
1: 好好好，
5: 一般都
1: 我们
6: 也把幼儿要送去。
1: 对的，因为家庭差异不一样，别老同志晚点不要见他小娃娃子，要得这个。这个要提出来，你放心，
7: 我们老师学生是最关键的。
1: 正确，我开头觉得给他们提出来，我们现在按照你们的要求提9点钟。你们放心，如果是在群众睡觉和建设需要之间，原则上群众睡觉都是优先的，因为这个是民生大事。
2: 这片工地的前身是一座陪伴了山城市民近20年的体育中心。改造完成后，它将蜕变为一个集体育、商业、文化于一体的活力新地标。
1: 就是跟老百姓幸福生活相关联，
4: 就是为了提高这儿的生活质量，
1: 真的
4: 就得忍一忍。我明白，
5: 是那个我们是支持的，那个还是可以，那个
1: 今后一个发展起来了，它还会有在运行中还有矛盾，没关系哈。有了矛盾，我们作为政府也干部都及时下来解决，
5: 要帮我们解决，
1: 及时下来解决，没得关系，矛盾正常得很，但是及时解决。

0: 但是你要想长远，这东西修好了我也能用，对我也有好处，所以忍忍也值当的。
1: 忍一忍不然怎么我们忍这么久啊？
2: 但是都要感谢群众，哎，就是任何一个建设，任何一个发展，它都凝聚了群众的支持，哪怕它不是主动的支持，它是被动的支持。比如说它晚上城市的噪音，实际上就是支持。所以说，永远不要忘了站在群众的立场。
0: 说句实在，
3: 每次去现场，马善祥都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现场情况。像这样的笔记本至今已有283本，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法。老马工作室的展厅里陈列着2封感谢信，都出自桃园社区居民黄银轩之手。早年马善祥曾为他的父亲解决过困难，十几年后黄银轩自己也遇上了难事。在马善祥的笔记里，我们找到了这起事件的原始记录。下午解决了一个持续半年之久的信访问题，签了协议，成功了。工人黄银轩12年前与单位签署解除劳动协议，协议表格上填写的退休时间是2019年4月，55岁。但到了时期，他办不了退休，他的条件不符合提前退休的条件，要60岁才能退休。我们调解了5个月，单位补偿9.8万，解决了问题。这5个月的工作汇聚成了今天的成功。
2: 我实在是前路既穷啊！我说你配合我一下，你把你的事情客观地向上级逐级反映一下。不要单独依靠老马，因为老马解决不了，还需要制度的优势。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委屈者，也帮他说话呀。我很多事情都有不能跨越的障碍，但是我可以按照系统管理，我可以借助很多优势。个人解决不了，组织在；下级解决不了，上级在；局部解决不了，整体在；地方解决不了，有党中央在，有国务院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3: 马善祥的工作法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他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原江北区司法局、政法委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1995年调任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信访、调解、安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起初他很不适应，但一年多下来，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值得终身奋斗的目标。
2: 就是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工作啊，他的天天和群众的困难啊、问题啊、矛盾啊、情绪啊、心理啊打交道啊，好像很闹心。他实际上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你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我主动给组织提出来的，我每次到了换届了，本来把我调走了，我就希望组织不要把我调走，就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其他工作。
0: 怎么感受到的？
2: 比如说我给群众说话，我说的更流畅，我接待群众，群众更高兴，我解决矛盾方法更多，我总结经验效果更好。
0: 调解是不是就是抹稀泥？
2: 如果叫抹稀泥，这个未免太简化了，就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调解它是一个一项不需要专业的事业。不，调解是一个科学的，任何一个矛盾它都有个合理的结果，内在的存在就存在这个矛盾本身当中，你一般你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调解的目的、和解的目的、协商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存在的合理结果变为现实的合理结果。
3: 马善祥调解过的案例中有这样一起车库涨价纠纷。某小区将车库停车费由每月360元提价至每月420元，引发部分业主不满，拒绝交费。车库管理方也不让步，不交费就不让进，业主将车堵在入口，导致内外车辆全部瘫痪，双方僵持不下。
2: 我当时到现场和公安一起处理嘛，有些同志的意见就是把这个杆抬起来，把外面的车放进去。
0: 为什么要这种选择呢？
2: 这种选择稳妥嘛。
0: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吗？
2: 第二种选择就是要根据是非曲直、谁对谁错来决定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觉得车库管理方他们的意见更应该得到支持，因为他们360在当地是最低的，而且其他车库都调了价，他们没调，他们已经5年没调价了，他们调这个价调420，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的。
0: 您看你。

0: 您觉得，您觉得合理，可能在其他的当事人眼里他就不合理，所以您觉得和别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够找到平衡的地方？
1: 对对对，我们当干部的就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客观的反映这个事实，就是人家的高于这个四百二了，都高于四百二了，人家都调的他就是最后一个调，应该说他就比较有合理性，绝大部分还是交了费了，只有二三十个人没缴费，裹挟在一起就有很多人就不交了。
2: 马善祥的处理思路很明确，原则上要站在车库管理方这边，但同时也要顾及业主这边的情绪。
1: 我给当时政法机关商量，我说这个该不能抬，车库方还是有他们的合法权益需要维护，但是呢，我们也顺势给这个业主下一个台阶，给个面子，减少了20块钱，400块钱，让这些堵车库的人也有面子嘛，就是说我也给大家争取了一点利益，那问题就解决。
0: 那双方都满意吗？
1: 他不会都满意，都是相对满意。
0: 那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解决矛盾不能追求满意的结果，他只能追求相对满意的结果，因为你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不满意，一方很满意，另一方就很不满意，他就达不成协议。
0: 那就要双方都不满意。
1: 对，这就是你说的最好的方法。你说的准，解决矛盾的最终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2: 除了居民矛盾，作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特约调解专家，马善祥还经常受邀参与法院的案件调解，曾经成功调解一起诉讼标的额为1600万元的涉外计算机软件侵权案。原告西门子公司指控重庆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复制使用 NX 系列计算机盗版软件，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1600万元。承办法官多轮沟通后，双方仍有差距，调解陷入僵局。为此，重庆市知识产权法庭邀请马善祥介入调解。
1: 我的方法就是对这个侵权事实的选择性表达，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赔钱的我要强化问题的严重性，让他准备多赔一点，因为他们开出嘛，可能就是50万呐、100万就完了。后来我们就把他侵权说得很严重。
0: 为什么要说得严重？
1: 说得严重就有助于他认识到他问题的严重性，有助于他担起责任，有助于他的努力能够基本满足别人的利益。对得钱的，我就要淡化问题的严重性，我要让他感觉到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至于说选择性的表达，那就是我一种调解方法了。
2: 为期3天的调解中，马善祥摆事实、讲道理，逐步缩小原被告之间的心理预期差距。几经努力，双方当场就和解金额达成一致，被告向原告经销商采购230万元正版软件。
0: 如果让这家侵权、侵别人权的公司，他要用购买的方式
1: 对
0: 来化解这个矛盾的话，会对他带来产生什么影响？
1: 这个就是由被动到主动了嘛，因为原来是索赔是对立的嘛，现在是购买是合作的关系嘛，因为他本来该付出更大的代价的，经过我们调解只是合理的成本付出了。对于西门子公司来讲，他在中国的市场目的最核心的都是开拓市场，建立服务关系，他索赔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如果能够构建一个服务市场，他长期能够从中获益，他一算他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他可能还也不是太满意，但是他也可以接受，这就是调解的好处，把一种对立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2: 调解并非总是春风化雨，过程中难免有冲突，马善祥善于运用肢体语言，一旦发现谁情绪激动，他便上前握住对方的手，以此平复其情绪。但有时面对的远不止于此，他曾接触过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对方自暴自弃，时常做出过激行为。
0: 他会伤害你吗？
1: 他不会伤害我，因为我
0: 有方法。那你怎么能保证他不伤害你？
1: 关心他吃饭没有吧，关心他最后吃药没有吧，关心他包括他有没有钱呢、他有时候拿着刀去追别人，都是我出面去了。
0: 你有没有防备？你怎么保护自己、
1: 原则上不太需要防备，要么你就不要做这个工作。最好的防备就是用正确的情感、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法，这是最好的防备。
2: 30多年，2500多起矛盾纠纷，既有棘手难办的硬骨头。

0: 没有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但在马善祥心里，他们的分量是一样的。
1: 我这几十年处理的最小一件矛盾，就是因为楼下一个他父亲从农村来了，他喜欢抽水烟，他抽水烟，他楼上那个就有烟味，楼上烟味下来停，他就不停，他说我的阳台抽个烟有什么嘛？你自己敏感了没有？就不理他，好，楼上就不高兴，不理他，楼上就拖把那个滴水嘛，就滴在他那个窗沿下，哒哒哒哒哒，就这个好矛盾。
2: 你觉得谁有道理？
1: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了，主要做楼上的工作，然后带动楼下的工作，因为楼下那种它是无意识的，它是无意识的，它是个习惯，它没有刻意对楼上，但是你楼上你有点故意的啊，你是主观有那个动机，就让你为难的很高级。当然他可能是被动的啊，他可能是被动的，要通过这种方式的，所以说我楼上先把拖把收了，然后再做楼下的工作。我说这样，抽烟也好，这个也不能限制自由。但是我们约束一下，上班时间你可以在阳台抽，你如果下班了你稳不住，你一定要抽的时候，你就多走几步路到楼下空地上花园去抽就完了，双方都认可。这个就是最小的矛盾，但是这种小的特征，全部小事特征，它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又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事。
2: 但是矛盾是永远，你今天解决了一个，明天会出生第二个。
1: 对呀，这个很合理啊，很正常啊，也正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啊。如果都有矛盾了，没有矛盾还是什么动力啊？而且这个也是生活的延续的一个特征呢、而且也是我们事业要与时俱进、一棒一棒的传下去的原因呢。
0: 2012年，老马工作室成立。在老马的带领下，重庆全市建成了3000余个小马工作站，培养小马7.8万余名。
2: 您觉得就是培养出来跟您差不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能力主要在哪儿啊？这个钥匙在哪儿？
1: 带小马其实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啊，传授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方法到处都有，方法都是满天飞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带小马，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老小马要有追求，二个小马要有内在的能动性啊，主要是这两个。
2: 能动性哪儿来？
1: 我经常到那个社区啊，到有些科室，他们就说工作没有什么价值感，我就跟他讲很多小事情，我说你们讲小事，我就给你把这个价值提炼出来。我始终就让他们感到工作有价值感。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就是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这些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件惠民好事，可移动起来牵扯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也跟着来了。洋河社区四海小区里的4栋楼房，最高11层，楼龄已超过30年，直到去年才装上了电梯，推进过程并不顺畅。
2: 您家住5楼？
3: 5楼，
2: 经常用。
3: 哎，我叫70岁的老太婆。
2: 那这个楼
1: 70岁的中年人，我还不是70岁。
3: 马老师看到的，我们都找过马老师的，他也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2: 那
3: 我们讲了很多政策。
2: 老马，那个阿姨他们家这个楼里边，有的愿意安，有的不愿意安，那怎么化解这些不愿意安的？
1: 这个就是合理状态。
2: 什么叫合理状态？
1: 公民自由权呢、
2: 对呀、
1: 对呀，他有自由，自由是最大的权利啊。他想安就安，他就安，而且他受他当时情绪的影响啊。他当时觉得做工作嘛，不安你我尊重嘛，你只要不影响别人安都可以。
2: 他几楼啊？有。
0: 按照当时的规定，加装电梯需得到2/3以上业主的同意。虽然小区最终装上了电梯，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一户当初拒绝出资的居民，现在又想补交费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最初啊，他们有情绪，说当初求弟弟干了两三份工作，你说不安，你熬起啊，就这个。现在呢，我们安好了，你看到好处了，你又想参与进来享受电梯了，就发生了这个分歧了。我们做工作好吧，因为他是投一笔钱进来，他就分担保了一点自己的利益负担嘛，所以这个对他就是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人家做的高手，当时没想通，那他现在想通了，看到电梯的好处了，也说明。你们把他们说服了，也是你们的功劳啊！这也是一个把矛盾淡化一下，不要说那么严重。第三个还是就是邻里和谐，啊，像这种你支持人家进来又不亏一分钱的事。
2: 您带着我去趟11楼看看。
3: 哎，哪边？你看我们哪边？
2: 是啊，哎呦，这个电梯安起来是不容易。
3: 我们3铺，我们那边2铺那种。

0: 他们那边穷是有点小，他扶了搁这儿。
1: 不到一分钟，电梯便将我们送达楼顶。走上天台花园，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2: 您住11楼，这个电梯开通了以后，您最能受益了。
3: 6点钟去赶公交车上，真的是锻炼身体，很舒服。很
2: 那以前怎么锻炼身体？就在楼上锻炼身体。
4: 以前不方便的在楼上。
3: 不方便，很少锻炼。现在退了休了，经常去锻炼，就是电梯上一上一下。
5: 再一个干嘛子？
6: 哎呦，哎呀！这是什么黄瓜呀？
7: 黄瓜，哎，
6: 这个是原生态的，这个是原生态的。哎呀，
1: 临走时，小区居民把自己在天台花园种的黄瓜塞到马善祥手里，几十年扎根基层，居民早已把它当成了自家人。
2: 那您这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家里面家庭矛盾，您会怎么处理？
8: 我非常感恩我爱人。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都是人家在干，我都是在外面。我基本上我星期六星期天我都在办公室，倒不是因为工作忙，也不是因为责任重，就是个习惯。但是我一谈我的感情呢、啊、我对他们也很好啊。我对
2: 你的好怎么表达出来？
8: 我的工资全部拿给我妻子，怎么还不算好？
2: 那还不应该吗？
8: 他应该，但是他的合理的表现了更突出的情感。
1: 马善祥的妻子40多岁离开岗位后便没有再上班，一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可马善祥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妻子几年都不知情。他曾借给别人3000块钱，那笔钱至今没要回来。
8: 有一次我跟人家调解矛盾，一个人欠人家租金9万块钱没还的，请他起诉的法院就判了，他穷。我也做了工作，对方也愿意，就是只要3万块钱就行了。他东凑西凑凑了27000块钱，他没有钱了。他最后他说，马主任借3000块钱给我嘛。他我就硬着头皮说，还难得出成绩嘛，也算是自己一个成绩嘛，就借嘛。
2: 你为什么叫硬着头皮不愿意借？
8: 万一你知道还有意见了。
2: 不，那你钱哪来的呀？
8: 钱的工资啊，奖金啊，那些还是有的嘛。
2: 你刚才告诉我你都交了。
8: 哎，都交了，就是。从本质上就是都交了，但是相对来讲还有些没有交的，也符合这个概念，因为本质不是全部，它是本质主要方面啊。
2: 然后你爱人知道了吗？
8: 不知道，3000块钱，借了过后，但是他现在3年都没还给我了，3年都不还过，但是对我来讲，他有积极的意义，积极意义在哪里？万一他现在遇到困难了，他万一还在创业当中呢？他万一还在艰苦奋斗当中，他说不定哪天有了钱，他又还给我了。
2: 但是我今天知道了你的秘密
8: 啊！今天这个秘密又是要向全国人民讲的呀！我说我们学雷锋，既要助人为乐，也要善解人意。
1: 30余载躬耕基层，马善祥先后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时代楷模，如今更添一枚7一勋章。即便荣誉等身，他始终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那你自己家里就不存在事儿吗？就不存在你需要你去做的事儿？
8: 我们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谈钱，不谈房，不谈车，不谈人。
2: 那你谈什么？
8: 社会关系啊，家里边没有什么谈的，反正要谈就谈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生活标准降低比较低，降低一个标准，一切都幸福。但是你要防止你内心有那种不良的、不健康的冲动，老是
2: 什么是不健康的冲动？
8: 不健康的就是自己委屈自己啊！你明明生活的幸福之中，但是你要和那种有钱的人比，你就比出问题来了嘛？
2: 那你看着人家过好日子，你不羡慕吗？
8: 好日子，它没有一个标准。我觉得我的好日子已足够幸福了。追求快乐，心舒畅，粗茶淡饭，三餐香，心中没有不平善。不比物质比健康，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我的心中有很多老百姓的典型，所以说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
1: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包括赵亚夫在内的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

0: 不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
1: 您怎么看待这些年您获得的荣誉呢？
2: 我原来只晓得干，不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荣誉，这个到了顶的这个党内荣誉，我非常非常激动，农民肯定我了，党中央也肯定我了，这个都高兴啊，所以我这个一生太幸福了。
1: 这些培育的全是水稻苗吗？
2: 都是水稻苗。
1: 但这个苗育出来和平时普通的那些水稻苗有什么区别吗？
2: 没有很大的区别
1: 啊。
2: 这个我们这个苗到现在为止，到一直到现在都不打农药，不用化肥。
1: 哦，
2: 哎，就能长得这么好。
0: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前夕，我们在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的温室大棚见到了这位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的85岁老人。作为农业技术专家，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向记者细数起有机水稻种植的好处。
2: 这个秧苗再到体里去
1: 啊，
2: 它下面带一个小球。
1: 慢点。
2: 带个小球。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球
2: 带一个小球，它有土、有营养、有肥料、粗糙在里面。
1: 这里面就是粗糙，
2: 有粗糙在里面。我们是镇江醋有名的嘛，就是秧苗长在粗糙上面，粗糙它本身也是肥料，
1: 有机肥料，
2: 有机肥料，又是强酸性的
1: 啊，
2: 所以就不会有病虫虫害了。
0: 在赵亚夫和团队的推动下，戴庄村种植有机水稻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了近3000亩，亩均净收益达到3000元，成为了村民致富的金字招牌。
1: 这个叫生物多样性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2: 对对，
1: 这是什么蔬菜？
2: 这是豇豆吧。
1: 哦，这底下的土和平时的土不太一样啊。
2: 粗糙，就是刚才讲的粗糙。
1: 这个就是粗糙啊。
2: 哎，
1: 哦，
2: 粗糙经过发酵了。
1: 哦，
2: 干出来就把它堆在上面，所以为什么就是分解这个粗糙，把土壤里面的营养成分分解了灌水的时候就往下渗了。
1: 哦，
0: 通过20多年的实践，戴庄村的生物多样性农业已经蔚然成风，蔬菜种植基地连续多年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并且依靠天敌与食物链抑制病虫害。
1: 你看这个苗上现在都有一些毛毛虫啊，
3: 是
1: 这个叶片上也有虫鸟。
3: 对，但是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蜘蛛啊、瓢虫啊会来。
1: 哦，蜘蛛瓢虫，
3: 哎，很多
1: 来解决。
3: 哎，对，就是我们戴庄在赵老的这个20多年培育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基础上
1: 啊，
3: 以虫治虫。
1: 现在对将来怎么期待呢？
3: 赵老呢，把这个引导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路子，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成本是逐年降低。这个就是可持续了。
2: 我们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在这里。所以我的心很大，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0: 立志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找出一条道路，赵亚夫与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1941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1年从江苏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专区农科所，也就是后来的镇江市农科所，长期从事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
2: 62年就登地了，63、64三年，真正的花了3年登地，给我真正了解了我们镇江的农业、农村、农民，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到走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我走，都掉眼泪了。我也眼睛红了，我就想农民待我这么好，我也没做什么事情。
1: 那时候您心里想什么呢？
2: 一辈子也忘不了，要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扶起来。
0: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遭到严重冲击，赵亚夫所在的农科所机构瘫痪，但他坚持驻点农村，跑遍镇江11县300多个乡镇。
1: 您那时候就一个人在农村跑？
2: 哎，农村跑，发现什么问题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
1: 嗯，
2: 这个给我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民都高兴得不得了，再年丰收了，所以

0: 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我也跟他们也感情越来越深了。所以人家是浪费了这个，我说没有，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跟大自然学，跟农民学，在实验中学。所以一下子我变了镇江地区的农业骨干了。
1: 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被派往日本爱知县学习农业技术。通过一年的学习，让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业与国外存在的巨大差距。他如饥似渴学习水稻种植和草莓种植技术。第二年回国时，他带回13箱农业技术的书籍和20棵草莓苗。
2: 为什么要带这个草莓的种子？
0: 我在那里看到日本这个草莓价钱卖得很高，农民种草莓都赚大钱的。我们农民就晓得种粮食，顶多再养个猪。
2: 当时镇江这边没有种草莓的吗？
0: 没有，全国都没有。
2: 哦，
0: 全国都没有。
2: 所以您当时
0: 我是全国最早
2: 种草莓、
0: 推广草莓的。
2: 那您那时候把这个草莓苗拿来之后呢？
0: 拿来之后，花了一年把它繁成10000多棵苗。
2: 您当时有什么想法？
0: 我就选了一个村，开始种了9分地，9亩地就卖到1000多块钱，9分地啊，
2: 还不到1亩地卖了
0: 九分地1000多块钱，农民高兴了。这个那个是种小麦，才100多块钱
2: 啊，那就相当于翻了10倍啊，
0: 十多倍是轰动了，花了5年时间，居然发展到20000亩。草莓，
2: 那农民的收入基本上都普涨了。
0: 就用过去的茅草棚子楼房叫草莓楼。
1: 之后，草莓种植得以在全国各地迅速推广。
2: 那您看着肯定可开心了。
0: 所以这是很成功。我跟农民了吧，跟江苏科技报搞了草莓海收，帮全国21个省区引进了草莓。品种跟技术，
2: 啊，全国铺开了。
0: 全国21个省区，他的第一批种草莓的农民
2: 啊，
0: 跟他的技术
2: 都是从您这儿买的苗。
0: 我这里买的苗，我教的。
2: 哎呀，那太不容易了。
0: 那
2: 我们这些吃草莓的，还真没有想过这源头。
0: 不晓得这个事情，上品的草莓80年代才有。
2: 那您这也算是中国的草莓的奠基者。
0: 所以，中国草莓协会表彰我是什么功勋人物。
1: 1984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农科所所长，他提出在丘陵山区因地制宜实施水田保粮、港坡致富的思路，在低地水田种粮保口粮，在港坡丘陵种草莓、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实现保粮与致富双目标。
2: 水果呀，这些开始做起来之后，您慢慢的会看到一些农业上的什么问题？
0: 那就是开始蛮得意的，成绩蛮大的。
2: 那对啊，草莓
0: 成功了，成功了，
2: 对啊，
0: 是葡萄也什么成功了。结果一调查，只有1/3农民得利。这个种草莓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0000块了。
2: 那另外1/3呢？
0: 有1/3出去打工了，这个打工的到了7000块了，这个还有1/3。没得劳动力，
2: 那还在种地的。
0: 种地种粮食嘛，那个1/32000多块，我还没脱贫。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 您还考虑这么多呀？
0: 农民要富起来嘛，只有1/3成功了，还有1/3没成功。
2: 但您的身份是农业专家，您帮助他们做技术辅导就行了。
0: 我还是共产党员，没完成任务啊。
2: 但是。你看赵老，您为什么会把这个事儿农民致富您当成自己的任务呢？
0: 就是共产党员就初心就是要叫农民都富起来。
1: 1993年，赵亚夫担任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主动提出不要专职领导待遇，不坐办公室，仍然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田间地头。之后，组织曾2次拟提拔他升任省农科院院长，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2: 为什么回掉更大的平台？你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
0: 我说我镇江的事情没完成的，自己已经干了一。

0: 大半呢丢掉了，可惜了。
1: 但是很多人努力奋斗，不就希望有更高的位置吗？更大的这样的平台。
0: 我没想这些，我没想这些，我早就我在我的记者想了写过这个话，结果我抄了一批这个报告文学的这个一段话，就是有些人是为了更高的地位，有些人是为了爱情，有些人为了富起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只要还有贫困落后，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要去挑这个担子。这可能有些人要笑我们这些人太傻，但是
1: 你听到过别人这么说你吗？
0: 听到。
1: 他们怎么说？
0: 书呆子，什么书呆子。
1: 那您听后反应呢？
0: 乐不青菜跟人说，我喜欢上了这个事业，我就要继续走下去一辈子。能够一个人一生一世能够找到一项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为了这个喜欢的事情走了一辈子，这是最幸福的。
2: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名志愿者扎根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探索有机农业脱贫模式。
1: 那您当时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对您的影响吗？
0: 很脏很乱，稻田里面的快成熟的稻子就枯死了，整个这死掉了。
1: 那农民的收入怎么办呢？
0: 这收入很低。后来了解是我们镇江市范围里的农民收入最低的村之一，因为这一块就是正好是我们茅山革命老区的核心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经济落后，环境破坏比较小，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地区呢，搞成生态的农业，搞有机农业。
1: 这现在桃子长势还可以吧？
0: 长势还可以
1: 啊，等于说这个全部用那个白色的袋子先
0: 包
1: 着。
0: 起来
1: 为什么呢？先包着。
0: 这个现在来看，主要是防止鸟了，
1: 病虫害
0: 我们已经基本控制住。
1: 基本控制住，通过什么方法控制？
0: 就是要给鸟钱，少数品种。
1: 这算熟了吗？
0: 熟了
1: 啊，可以摘了吗？
0: 可以摘了。
1: 哦，这一年能。大概这个产量的话，像这一亩地能产多少呢？
0: 一亩地产能产到4000-5000斤的，但是真正能够正品销售3000斤左右。
1: 3000斤？
0: 哎，这个也可以，一般这个5000块钱左右的收入，销售的好的话。
2: 如今，近千亩的有机桃园已经成为戴庄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门路。采摘时节，赵亚夫会义务为果农做电商直播，因为品质好，戴庄村的有机桃子经常供不应求。然而20多年前，当赵亚夫决定从有机桃种植开始在村子里推广生态农业时，进展并不顺利。
1: 那时候有困难吗？
0: 一开始
1: 接受吗？
0: 他们说我们这里不能种桃子，卖不掉。
1: 哦，这怕没有销路。
0: 1块钱3斤，
1: 一块钱。
0: 我跟他们讲，我们这个桃子能3块1斤。
1: 他觉得不相信这价格是吧？那你怎么跟他们做工作呀？
0: 后来就我们自己搞了一个示范园，就给他们看。
1: 啊，
0: 他这个3年结桃子了。这个有一天早上我走过，他们看到我笑。
1: 啊，
0: 我在桃园边上。我说你们偷我们桃子吃了吧？他笑笑。这赵主任，你这个桃子用糖做肥料的
1: 啊？
0: 下的糖啊？
1: 他说用糖做的肥料。
0: 哎、他们下肥料用糖。他笑了，这个相信了。我们这个桃子卖5块1斤。一下子影响大了，大家都种起来了，所以没几年就铺开来了。
1: 这边是他们那个。果园的主人家，
0: 对，
1: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彭，
1: 姓彭，哦。
2: 村民彭玉红承包了90多亩桃园，有机桃种植每年能给家里带来50多万元的收入。他当初和别的村民一样，对有机桃种植持有怀疑态度。
1: 那时候赵老说，好多村民啊，对这个就说不是太。

0: 那好销啊，你说不好卖。
1: 对，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桃子是基本上卖不掉的，这就没人要。
0: 那就是当时你们看了赵老的那个示范园，心里有信心吗？
1: 对，有，还要叫他们要叫我们技术上面或修制上面。
0: 但是这个技术啊，那么多人能顾得过来吗？都一个一个培训吗？
2: 是的，开始的时候都要
0: 一个一个培训，
1: 对，年底的时候都培训的。
2: 他为什么要把个示范员放到村里来呢？
0: 啊，
2: 就在他家门口
0: 啊，
2: 把技术送到他家门口。
0: 您怎么帮他们卖啊？
2: 我呢，利用我这个影响，这个有些爱心的个
0: 企业家，
2: 这个
1: 你要下雨天卖不掉，他还要跟我们联系，做成酒，
2: 果酒嘛，
0: 果酒，
1: 哎，
0: 帮他们这个示范，帮他们。这个种植还要帮他们销售，全整个链条都在服务。
2: 对对对，就是四句话
0: 啊，
2: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有机桃种植项目在戴庄村推广后，赵亚夫又开始在村里推广有机大米的种植。
2: 你就说到呢，就找了三户农民，
0: 嗯，
2: 我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嘛，熟悉了，交朋友了，这样子好说歹说找了三户人家，
0: 嗯，
2: 减收了我赔你，增收了全是你的。
0: 这个钱谁来垫付？
2: 就是有那个项目经费嘛。结果收了一亩地收了600斤，600斤，
0: 600斤的水稻，
2: 300公斤，哎，稻谷，这个大米卖到8块钱一斤。再我把成本去掉，净利2000块钱。
0: 这个和过去相比有多大提高呢？
2: 失败了，放心了。第一年3家人，第二年就是50多家人家，
0: 嗯，
2: 第三年就变了170-180家了。
3: 经过长期实践，赵亚夫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村民通过生态农业全部摆脱了贫困。60多年来，他扎根农村，带领团队先后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余万亩，给农民带来近300亿元直接收益，带领数十万农民实现了小康梦。但他本人却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从没有收过农民一分钱。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无偿提供给合作社与农户注册商标。
0: 您这也是无形资产啊。
2: 是的，
0: 然后免费让村民们用。
2: 哎，是是。
0: 哎，但您，
2: 但是有一条
0: 啊，
2: 你这个企业用了我名，你也要帮我们交换、
0: 啊。但是您这个交换是为了咱们广大的村民，
2: 大家共同富。
0: 但是你看，你让很多村民富起来了，您自己。没想过富起来的事儿吗？
2: 共产党员、农技人员就是这个任务吧。
1: 平时的呢，园子呢，走一走的时候还能带两个，他从来没带过。这十几年下来，从来没带过一个桃子走过，就顶多他再给他尝一个，看看口感怎么好。
3: 谈到接下来的工作，赵亚夫提到他还有2件大事要做。一是让戴庄村的村民收入从现在的人均4.7万元在15期间得到大幅提升；二是将戴庄经验推广到长江沿岸13个省的丘陵地区，让全国各地更多的农民通过生态农业增收致富。
0: 但是您看，您今年也80多岁高龄了，然后呢，现在的戴庄模式也基本上正常的运营了哈，那对您而言，任务基本上都可以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您什么时候才有时间给自己的生活留点时间，愿意歇一歇？
2: 只有一直干到底了，不会歇了，干到干不动了。因为我想把江苏的丘陵山区搞起来，还想把长江往上走也能够搞起来，当然靠我一个人不行，就靠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
0: 嗯，
2: 这样子我就完成任务的。
0: 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您觉得永不退休？
2: 这个都是我们大事情的，国家的大事情，民族的大事情，能够 自己的外这个

0: 伟大事业在里面起到一个螺丝钉作用，作为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一份子，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些做出一点成绩，这个太有意义了。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7月2号至

0: 5号，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4%。

0: 2.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为20.15亿吨，同比增长了1.8%。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为3.58万列，发送货物为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
0: 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农户卖小麦当场到账，不打白条，全链条金融服务保障夏粮平稳收购。
2: 在山东诸城的一家粮食贸易公司，运输车辆正排队进场。今年当地小麦丰产至优，农户集中扎堆售粮，这也一度让当地这家收粮公司负责人犯了难。
3: 没钱的话，你收购量的话，就在那个堆积在300-400吨，甚至达到500吨一天。你到2400吨的一块儿人的话，你这个量很大。这个用钱的话，一天就是几百万。
2: 王慧勇告诉记者，夏粮收购用时急、周期短、频次高、体量集中，资金不足就容易造成收购滞后、结算拖延。今年当地金融机构成立夏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王慧勇只用了2天时间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粮食收购贷。
4: 办理过程中啊，我们开通信贷绿色通道，一至两个工作日就可以实现放款。
2: 充裕的信贷资金不仅让企业扩大了收购规模，也让前来售粮的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5: 今天我来卖了1万多公斤小麦，卖了24000多块钱，钱立马打给我了，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2: 除了粮食收购贷，当地金融机构还创新了种植加收购加加工链式融资模式，打通收储各环节资金堵点，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推进。
6: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当地535户种植、养殖专业大户、夏粮收购主体等发放贷款3.1亿元，余额达到11.3亿元。
1: 售粮资金的付款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售粮体验。
0: 如今，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夏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
2: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满载新麦的农用车顺着引导标识依次驶入称重区。售粮农户只需刷一下脸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自动同步系统，核价结算全流程一气呵成。
7: 以前的确是手工码单较多，然后等待的这个汇款的周期也比较长，基本上要2到3天，因为要审核总共提交材料。那现在他通过扫脸，有他自己的社保卡，就能完成实时结算，并且资金呢当天基本上就能到账。
2: 这种粮出手钱到手的便捷体验，得益于当地农发行推广的全省首个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系统可以自动生成结算工单、资金划转，将传统模式下平均2天的售粮款到账周期压缩到了最快10分钟。让农户售粮秒到账的同时，针对中央事权的粮油贷款业务，当地农发行还启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申请、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8: 中央事权这个粮油收购啊，它这个政策属性比较强，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统一这个我们这个办贷的申报标准，这样呢就是保证我们粮食收购资金在特别是投放的高峰期啊，资金能够快速的直达这个收购一线。
2: 截至六月末，当地农发行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12.7亿元，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购信贷。

0: 资金供应。
1: 在下粮的收购阶段呢，不仅要让收粮企业有钱收粮，还要帮他们把粮卖出去，卖得好。
2: 在河北，当地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上下游企业牵线搭桥，帮收粮企业解决缺钱、卖粮难两大难题。
3: 针对部分收粮户销路不畅的难题，河北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邯郸临漳这家粮食收购点今年就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融资产销结算一体的全链条金融配套服务。
4: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销路比较稳定。到现在我们已经收了3000多吨小麦，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3: 目前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已累计投放下粮收购专项信贷资金超57.19亿元，惠及粮食收购个体户、乡村经纪人、小型收储合作社5000余户，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
1: 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4号至5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中国东盟学院，启动中国东盟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教育联盟，进一步加强法治人才交流合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7: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真正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些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昨晚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起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海南文昌拥有国内首座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每月2到3发的高密度发射阶段。
2: 航天发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密工程，突发地震可能会对推进剂加注、点火发射等关键环节带来安全风险。当地综合运用地震预警、震动监测等地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
3: 今年6月，紧邻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建成投用，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
8: 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
3: 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

0: 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了7个监测点，可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振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振动数据空白。此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地震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场地浅地表结构的变化，为发射场地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
1: 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校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2: 而除了保障商业航天的发射安全，地震探测技术也被应用于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
3: 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试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
0: 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4: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琼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0: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今年4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1.8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溶岩洞。
5: 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溶洞它的大小尺寸。
0: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4: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0: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2: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3: 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6: 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3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3: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普及，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等工作。但在实际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只是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缺乏有效监管。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数据外包失信密的

0: 典型案件，并发布安全提示：数据外包绝不能当甩手掌柜。
1: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以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类数据外包失泄密风险点高度趋同，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方面。在数据外包时，应建立严格的外包服务商准入审查机制，不仅要审查合作企业保密资质、安全能力，更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背景核查，对涉密数据外包项目开展专项安全评估，从源头上隔绝带病上岗。同时要严格执行最小权限原则，按需授权分级赋权，关闭批量导出、全量下载等高风险功能，所有数据访问运维操作全程留痕，定期审计，严禁外包人员使用私人设备外网终端处理内部数据。委托数据处理应当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外包数据边界、操作权限、流转范围，严禁越权访问。服务到期或项目结束后，必须监督第三方彻底销毁全部缓存备份中间数据，回收全部账号权限，出具数据销毁证明，形成闭环台账存档备查。
2: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呢能够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呢，您可千万不要相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的情况直接报警。
1: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

0: 里扫必中，马上赢。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4: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的防城江水位上涨，昨天12点左右，江水倒灌进了防城区鸭毛墩村，导致村庄被淹，7名的群众被困。
4: 接到报警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刻赶赴现场救援。消防员通过电话联系被困群众，确认其所在位置。找到被困人员后，消防员为大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分批将7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另外，昨天的凌晨，在广西钦州钦北区桂台镇洞立村和纳略村的米普屯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4: 接警后，消防员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在村干部的带路引导下，牵引皮划艇趟水进村，逐户摸排搜救。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村内12名被困群众以及重要的办公物资被分3批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3: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从昨天傍晚的6点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桂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
4: 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铁路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
3: 此外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4: 今明2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同时，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
3: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的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2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

0: 峰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的水位在昨天14时25分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
0: 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当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了事件两个字，又是什么概念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的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了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到12个月。
1: 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摄氏度至0.22摄氏度。
0: 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即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的夏天成为最热的夏天。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
1: 我们来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
2: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刚才呢，专家还提到过一个概念，那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有显著的滞后性。因此啊，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1: 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

0: 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
1: 此外呢，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而实际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
2: 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啊。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呀，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再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2: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了临时的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的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2: 相比于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7: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8: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9: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8: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中。

0: 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 Mi llamado es a que durante los días consiguientes se mantenga la misma intención, se mantengan las mismas donaciones, se mantenga la misma empatía por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2: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的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3: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3: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2: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
3: 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自上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4: 7月1号的多哈，各国媒体架起摄像机，却没能等来美伊官员面对面重回谈判桌。取而代之的是卡塔尔、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间接技术性会谈。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双方仍在争论那些据称已在初步协议中得到解决的问题。早在6月21号，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签署备忘录后的首轮高级别会谈时就已发生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代表团当即离场以示抗议。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
2: 3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对外界正式公布了两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墨痕犹新，履约僵局便已浮现。在实际行动层面，双方摩擦接连发生。6月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6月26、27号，作为回应，美军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基地。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基础设施。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转向战场，备忘录所承诺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沦为空话。在国际场合，双方当面对质，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美伊代表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进程，激化地区紧张，以强硬姿态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成为了这一时期美伊互动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也正在让双方在停与打的边缘持续徘徊。
5: 双方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那么美国认为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他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的最大的牌依然就是可以那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都觉得自己可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强硬姿态主要是给双方各自的国内看的，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是特别敌视的。美国这一方面呢，因为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国内普遍认为特朗普做出了太大的让步了，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必须展示出强硬的姿态给美国国内看，对谈判肯定是很不利的，会增加双方的互不信任。
2: 美伊之间的互信持续损耗，核心关

0: 关切难以调和，这些症结是否会将美伊重新推向全面的冲突？深陷僵局的谈判能否在60天的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呢？
1: 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2: 互信缺失让谈判举步维艰，双方核心关切难以调和，则让局势雪上加霜。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这显然与谅解备忘录的停火约定背道而驰。上个月，就在双方公布谅解备忘录签署消息的同时，以色列随即发动了新一轮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并称谅解备忘录对其没有约束力。美方一边公开批评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并称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和理智，一边又从未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还持续推动包括美以国防技术合作倡议等写入新一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据报道，双方合作范围将大幅拓展至全部国防技术领域，涵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等。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直言，该倡议将让美以军事体系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台前施压降温，背后加码助燃，美以的双簧戏招致伊朗的强烈反弹。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对美国发出警告称，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并明确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3: 特朗普不希望呢这个谈判呢持续的陷入到僵局当中，不希望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增加变数。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美国还在对以色列不断的提供援助呢？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对政治影响很大的利益集团呢，就是它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在冲突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经常在跟以色列唱双簧，它其实需要以色列去扮演强硬的韧性力量来威慑伊朗。那以上这些就使得最终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就要求美国必须要先表现出诚意，要求美国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啊彻底的约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停战。双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一种阶段式谈判的态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各种的反复和起伏。
2: 目前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六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60%水平，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什佩哈尔所警告，当前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双方频繁示强、引发误判并触发反制的风险仍然高企。60天窗口期已过近1/3，谈判却还在原地打转。真正的硬骨头，比如说黎巴嫩停火怎么管，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长期自由通航，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60天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台阶，还是下一次对抗的倒计时？答案不止在谈判桌上，更在双方的行动里。履约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为70艘，
1: 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 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

0: 人机抵近侦查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五号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
2: 根据以色列新鲜日报等媒体的五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离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的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1: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显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以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1: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0: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5号早上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你举着东海百灵的旗舰，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而其中一场比赛呢，是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
2: 上半场的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取旗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
1: 一边再战，在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谢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而在第89分钟呢，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在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8强。
2: 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1: 太原早。
3: 安琪、山亮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如何呢？
3: 好，说到本周啊，我们国家呢总体来看哈，降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北方呢，周初的时候主要是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这一带降雨都是比较频繁。而在南方呢，周初的时候啊，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那么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靠近，南方又会是风雨遍布。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的北方啊，降水的地方就不在少数，普遍呢会出现小到中雨。这其中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再到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的雨带呢是呈现出向东向北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可以看到强降雨是覆盖广西、广东，再往北一直到河南、山东等地，普遍呢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而且上述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南北方的强降雨都会有所减少，雨带呢是分成了两片，一片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一片是安徽、江苏，再往北到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广西这里不光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还大，致灾风险高，大家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那气温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说到气温呢，本周我们国家炎热的地方也是不在少数哈。那其中高温天气分为三片区域，一片是新疆。

0: 西藏、内蒙古，一片是在四川、重庆、湖北还有陕西，另外一片是在浙江、福建这一带。那像是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是干热暴晒，而南方天气感觉则是高温闷热。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2度。通辽中雨，19到26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郑州中雨，23到35度。南京阴，26到32度。泰州阴，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1度。长沙中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

0: 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7月2号至5号，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

0: 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专家表示，总体上来看呢，本次交易规则修订对于投资者交易操作影响有限。
2: 不过，投资者仍需及时关注交易规则的变化，合理参与交易。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是本次修订中的覆盖面最广的变化。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在收盘后，投资者可以按照收盘价买卖股票，时间为15:05至15:30，成交价格同意为当日收盘价。
3: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延长了实际交易时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盘后提交的委托不可撤销，未成交部分在下午3:30啊自动作废。另外呢，盘后是按照收盘价成交，无法自主定价，交易活跃度和盘中差异都会比较大。投资者要根据收盘的价格和流动性的情况啊，进行理性的交易。
0: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此前在科创板、创业板实行，现在进一步推广到主板，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3: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1: 新规明确，沪深证券交易所将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
2: 这项政策的考虑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
0: 之前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也就是简称前冠以 ST 和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为5%。7月6号开始，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将调整为10%。目前此次调整涉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风险警示个股超过150只。另外，科创板、创业板 ST、新 ST 股票仍保持20%涨跌幅度不变，北交所新 ST 股票保持30%的涨跌幅度。
4: 原有5%涨跌幅限制，客观上延缓了风险出清过程，造成长期连续跌停的市场困境。调整之后，风险警示标的价格波动更为充分，能够快速修正高估估值，但也意味着单日盈亏波动大幅上升，市场参与者需要及时适应规则变化，谨慎介入。
1: 记者采访时发现，为了应对交易规则调整，券商已做好线路的调试，
2: 同时也向投资者发出了提醒通知。
5: 为了对接好交易规则调整，券商的技术系统已完成升级改造。
6: 截止2026年6月底，沪深交易所会员单位已完成系统测试与验收，并通过了交易所组织的全网测试和压力测试。
5: 券商介绍，投资者主要对参与盘后交易是否需要单独开通权限和开户交易有无新的门槛要求这些问题非常关心。
6: 盘后固定交易将向所有具备相应账户类型的投资者开放，无需额外签署协议或申请权限。
1: 我们继续来看七一勋章获得者的事迹。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管。
2: 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7: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8: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

0: 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0: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以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4: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5: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6: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当天播出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因为前线局势恶化，加大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俄军正在边境建立安全缓冲地带，已见具体的成效。
1: 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0: 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正在转变为一个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此前，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查科夫昨天通报表示，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此外，当地时间的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通话，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
1: 俄乌领导人分别与美国总统通话，是否意味着俄乌和谈已经重新提上日程？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居豪的解读。
2: 出现这一态势的原因，我首先想说，主要就是俄乌冲突形势的变化，令两国社会和两国普通民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战场的切肤之痛，也使得对于和平的期许、和平的期待进一步明显上升。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进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外交的博弈空间和外部支持。从各方的态度来看呢，和平谈判呢，确实呢又一次重新提上了日程。但是距离我们真正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达成真正的和平协议，仍然有非常漫长的距离，而且这一过程中呢，充满了非常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双方的核心诉求啊，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而真正的实质性突破呢，仍然看这个冲突，特别是战场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美欧等各方能否在相关问题上找到妥协的空间。
0: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的消息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的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1: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吉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1: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的报道显示，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在中断近5个月之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公告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为70艘。
1: 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2号33艘，3号29艘，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

0: 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1: 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但是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的水平。
2: 观察人士分析，航运高风险、保险成本上升以及各方在通航规则上的分歧，使得海峡通行正常化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在美伊达成阶段性停火安排后，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逐步恢复。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开始增加出口，市场供应有所改善。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海峡已经实现技术性开放，但大量船舶仍需按照指定航道和安全安排通过，保险费用依然较高，导致部分航运公司持谨慎态度，航运恢复速度明显慢于预期。业内人士分析称，在阶段性停火后，与战事相关的保险费用已从峰值时期占船舶价值 5% 至 10% 降至约 2%， 但正常年份此类保险占船舶价值的比例不足 0.1%， 也就是说，当前水平依然是正常保费的20倍。除了安全风险，霍尔木兹海峡今后的航运规则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伊朗近期多次表态将以新要求管理海峡通航，并可能征收相关费用。另一方面，国际航运业此前一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航道，不应附加新的限制条件。目前美伊双方仍在推进谈判，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的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方面，尽管黎巴嫩和以色列近期达成了一份旨在平息边境冲突的框架协议，但是边境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
2: 当地时间5号，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宣布以军已全面控制该关键区域。
0: 以军方5号通报，当日凌晨，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乌盖达地区附近发现一支真主党武装小队。该区域临近以军巡逻的所谓安全区，以军随即发动打击，清除目标。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消息，以军战机当天还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清障与炮火轰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军方还称在其控制的黎南部安全区打死一名武装人员。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
1: 根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等媒体5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

0: 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离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格雷夫五号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另外，这也是首位以色列政府官员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进行过报道。中东问题专家王进表示，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铁穹，既是美以阿三方各取所需之举，也是地区阵营对立固化，进而引发新动荡的起点。
2: 对于阿联酋来说，在过去2月28日爆发的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当中，阿联酋本土确实是遭受到了频繁攻击，因此阿联酋希望能够引入新的防空体系来提升自己的防空能力。对于以色列来说，希望进一步绑定同阿联酋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有利于以色列的军工出口和军工生产，同样也能够进一步的夯实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进一步夯实2020年之后阿联酋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所推崇的所谓的亚伯拉罕协定外交体系，也就是鼓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安排。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么阿联酋部署新式的防空武器会使得伊朗可能面临新的紧张局势，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恐怕会迎来新的动荡的危机。阿联酋和伊朗之间，尤其是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对于伊朗不信任的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怀疑程度，以及伊朗对于相关国家的怀疑程度，恐怕会进一步加深，会在整个的多边层面和地区层面增强更大的不确定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掌握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8: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

0: 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1: 此外，黑龙江西部、山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天晚上的8点，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其中，广西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0: 此外呢，在昨天的傍晚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1: 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江苏、山东、河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而其中呢，广西中东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的自害，需加强防范。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的研究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会商决定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会商指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北方地区降雨区多区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针对当前形势，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加密监测预报，严格执行防汛分片包保责任制，动态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城市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进一步强化预警教应，果断转移危险地区群众，科学调度流域防洪工程，密切监测中小河流洪水，及时消除行洪障碍，同时加强城市洪涝连调连排，强化人员疏散、临时管控、应急抽排等工作，确保遇有灾情险情高效抢险救援，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昨天到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的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而其中呢，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
1: 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
0: 受到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村遭遇了狂风暴雨的袭击，造成了辖区多处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群众用电出行受到影响。
1: 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这里呢，就是万尾村地势相对低洼的一片区域。那4号晚上的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以及大风降雨的天气，还有海水倒灌的多重影响呢，其实这一片区域在4号晚上大概的积水是在60公分左右。
4: 村内主干道的积水没过了成年人的小腿，浑浊的泥水中还裹挟树枝杂物，一些地势低洼路段还有大片的积水。村干部说，在降雨来临之前，他们就第一时间逐户敲门通知群众转移。
5: 风太大了，而且呢海水倒灌，所以我造成60多艘那渔船

0: 草毛，5000多亩的养殖面积呢都全部受灾。我们要组织党员和干部，包括群众，帮一些养殖户呢，搞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然后呢要准备那个灾后的重建。
1: 受强风拉扯，树木倒伏撞击影响，村内多处输电线路断裂，电线杆倾斜倒伏，多处通信基站受损，信号传输中断。目前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东兴市应急、消防和乡镇工作人员连夜赶到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当地供电抢修队伍同步摸排受损电路并进行抢修。
2: 此外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广西钦州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了内涝险情。在早上的8点多，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一次建房内有6名群众被困，
3: 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当时该路段积水最深处已经超过成年人腰部，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找到被困群众后，被他们逐一穿好救生衣，随后将6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2: 那么有关广西降雨的更多情况，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3: 太原，最近广西的雨势很强哈，今后几天还会有强降雨吗？
4: 好的，主持人，应当说广西这一带的降雨哈，可能还要持续上2天。那么对于这一带的降雨情况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应当说最近呢，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之下，广西呢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雨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像防城港的防城区24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438.6毫米，是不折不扣的特大暴雨天气了。而且未来呢，虽然这个美沙克会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依然会对这一带带来风雨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主雨带会有所东移，那么强降雨呢，在广西这一带会转移到中东部地区，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局地更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啊，虽然呢降雨会有所减少，但是在广西的东南部依然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对于广西这一带来说，近期可以说是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而且致灾风险高，大家一定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减少出行。在立交桥下等地势低洼地带啊，很容易出现积水，驾车出行要尽量的绕行，不要贸然涉水。主持人，
2: 好的，太原，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辽宁的汛情。昨天下午的4点半，大连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昨天下午4点50分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4号的凌晨1点至早上7点，辽宁抚顺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了市内的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
3: 昨天早上7点，抚顺市气象局解除暴雨1级预警，市区道路积水消退，具备安全通行条件，66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其中5条线路因部分路段暂不具备通行条件，采取改线绕行，待具备条件后立即恢复原线。
2: 在浙江，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昨天浙江温州迎来了短时的强降水，下午3点多，鹿城区永嘉县冰雹伴随着雷电大风密集的坠落，约半小时之后强对流天气结束。
3: 据气象部门介绍，这是夏季典型的强对流天气现象，近地面的湿热空气急剧抬升到高空低温环境，凝结成小冰晶，冰晶在积雨云里持续吸附水汽，不断变大增重，等到上升气流无法承载，就会落到地面形成冰雹。
2: 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浙江杭州建德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56毫米，有132个监测站点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
3: 建德市多地出现洪涝、泥石流等险情，当地党员干部、公安民警等迅速集结，连夜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5: 阳西街道的多个村镇在降雨中出现泥石流等险情，多栋民房倒塌受损，村道、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险情发生后，街道、村干部和民警第一时间逐户排查，转移被困村民，抢在洪水扩大前完成避险。
6: 目前来讲，我们村民还是安全的。

0: 村干部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当地已累计转移290人，所有转移群众都住进了临时集中安置点。安置点配有床铺等基础保障设施，并提供一日三餐、饮用水等。
2: 关注完持续的强降雨，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温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3: 太原，最近新疆的气温居高不下哈，这种酷热还会持续吗？
4: 好的，主持人，应当说新疆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啊，今后几天可能还会持续。虽然高温的范围是有所减少，但是气温依旧是很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像是新疆、甘肃的西北部、内蒙古西部这一带，普遍呢都会出现高温天气。这其中呢，在新疆有成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那到了明天呢，虽然高温的范围变化不是很大，但是40度以上的酷热会有所减少。那么随后的两天，那40度以上的天气啊将会逐步的消退。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密，到了本周后半段，最高气温将会降到40度以内，但是最高气温依然有37、8度，这热力还是很强，所以防暑降温工作啊，依然是不能松懈。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太原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逛商场啊，下馆子，甚至是坐地铁的时候呢，旁边突然有人架起手机开启了直播，您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吃自己的饭，稀里糊涂的就成了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
3: 随着直播的日益普及，许多网络主播用手机及其各种录制设备，在餐厅、宾馆、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中进行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4: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5: 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对外的经营的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更衣、健身，这些就涉及了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属于这个高度的私密性的这种行为啊，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
4: 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各

0: 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比如说在餐厅直播拍到正在用餐的顾客，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的路过的人，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侵权呢？
2: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3: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0: 尽管餐厅呢属于公共场所，但是顾客在用餐的时候呢往往都进行交谈，就属于一种合理的隐私期待的活动，受法律严格的保护。
1: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了解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
2: 专家表示，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呢？
0: 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像叫菜品呀、啊、还有一些产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3: 专家表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
0: 如果镜头采取了广角的远景的拍摄啊，路人呢仅仅作为一种背景的元素啊，他的面部呀、体型呀、行为啊，这些都无法清晰的被辨认，就符合民法典当中的未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使用了他人的肖像的这种规定啊，这个都属于一种合理的使用，一般的不构成侵权。
1: 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者是拍摄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的边界。
2: 那么在被侵权的情况下，又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3: 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4: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卢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342人遇难，16700。

0: 140人受伤。
1: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了临时的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1: 相比于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2: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3: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4: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3: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5: Mi llamado es a que durante los días consiguientes se mantenga la misma intención, se mantengan las mismas donaciones, se mantenga la misma empatía por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0: 北京时间昨晚，我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
6: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地震救灾物资正在装机。这批物资是包括了应急设备、帐篷和毛毯等。装机结束后，飞机即将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3: 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
1: 当地时间5号，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伴随火山灰的排放，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天，该机场一度暂停进港航班，机场管理方将进港航班限制为每小时5架次，离港航班则根据现场情况安排运行。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该机场后续运行安排将根据火山活动和空域安全评估进行调整。
0: 7月以来，热浪持续影响欧洲多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发生山林火灾并持续蔓延。
1: 当地时间5号，法国西南部也爆发山火，起火点位于东比利牛斯省的特雷维拉克地区。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达1650公顷，并仍在扩大。火灾已经影响到了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3: 据法国东比利牛斯省官员称，起火区域火线绵延18公里，目前已部署约75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以及9架灭火飞机以控制火势。火情已造成一名消防员和一名居民重伤，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救治。此外，当地官员表示，即将于7月6号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按计划进行，但受山火持续蔓延影响，赛段将做出调整，并禁止公众现场观赛。目前，当地正在组织约10000人撤离。5号，消防员持续扑救葡萄牙境内多处山火，西班牙与意大利均派出增援力量，以求遏制这场已燃烧超3日的大型火情。欧盟哥白尼卫星监测机构数据显示，截至周日，本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2万公顷。葡萄牙民事保护部门通报，该国中部沃泽拉镇火场已集结超1200名消防员，近400台救援车辆与15架灭火飞机协同作业。欧盟方面表示，西班牙已于周五调拨120名消防员、45辆救援车辆赴葡增援。意大利与西班牙还派出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救灾。除葡萄牙外，西班牙同样遭遇山火侵扰。据报道，

0: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赫罗纳地区，自本月三号以来，山火已烧毁近2200公顷的土地。当地一名消防官员表示，火线可能长达40公里，五号当天可能无法控制住火势，附近已有约50000名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或被迫疏散。消防部门五号表示，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外爆发山火，两座工厂被引燃，浓烟形成的厚重烟带绵延约20公里，整座城市被有毒浓烟笼罩。消防部门表示，现场投入约160名消防员，另有志愿者、2架灭火飞机与2架直升机协同开展灭火作业。已有5名消防员送医救治，病症多为吸入浓烟引发的呼吸困难。警方逮捕一名嫌疑人，该男子承认自己驾车时操作不当产生火花，引燃了周边干枯植被，进而引发火情。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的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了关注。
2: 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的报道。
3: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而其中一场比赛呢，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
2: 上半场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曲奇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
1: 一边再战，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的希尔德勒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而在第89分钟呢，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在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呢，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8强。国际足联五号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对在与波黑队比赛当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了禁赛1场的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6号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
2: 巴洛贡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比赛中，因踩踏对方球员的脚步被红牌罚下。国际足联发布公告称，该场禁赛的执行暂缓1年，进入考察期。若巴洛贡在考察期内再次犯下性质其严重程度类似的违规行为，则此暂缓决定将撤销，原处罚将予以执行，且不影响对新违规行为追加的任何额外处罚。本集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4到32摄氏度；伊春小雨，20到29度； 呼伦贝尔终于

0: 转多云，17到23度。鄂尔多斯晴，18到29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阴转晴，13到32度。拉萨小雨转阴，15到30度。达州多云，25到38度。雅安多云转阴，25到33度。遵义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4到3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潍坊小雨转阴，25到32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三门峡小雨，21到3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5到32度。淮安中雨转暴雨，25到32度。盐城小雨，25到32度。台北小雨转晴，24到30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7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7月2号至5号，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在此过程中进行斡旋。俄方始终欢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公告显示，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为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同时，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